0: 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个有名的懒汉来找媒人。
1: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很乐意。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出身好的姑娘。
1: 很好很好。
2: 她还有很多嫁妆。
1: 好极了好极了。
2: 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可以说是个仙女呀。
1: 妙极了。
2: 但是她有个弱点。
1: 是什么？
2: 就是有时候发疯。
0: 懒汉皱起了眉头。
1: 常常这样吗？
2: 每年两次。
0: 懒汉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
1: 如果是这样，我同意，我同意。
0: 媒人沉默了，好半天一言不发。懒汉纳闷，就问：
1: 您什么时候去向他讲明呢？
0: 媒人点燃一支烟，镇静地说：
2: 急什么呢，年轻人，让我们等到他发疯的时候再说吧，也许他在那个时刻才愿意嫁给你。

0: 年初一好天气，傻小子要回家拜年去。他的媳妇儿说了：“傻子，
1: 哼，干哄我！
0: 你要是回家拜年去，先到我家去，见了二爹那张桌，你就说是你认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了个木匠，山东的，记住了吗？
1: 记住啊。
0: 傻子迈步就往他家走，转眼之间来到了岳父他家大门里。老岳父摆着桌子喝酒席呢，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岳父啊，你的桌子管硬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啊！哇！老岳父一听喜高兴，他老丈母娘快倒酒快添菜，给我姑爷拿好的。这时候可把他老丈母娘给忙得了不得了。再来这功夫，大门外走进了他二姨，他二姨怀里抱着个小孩子，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哎呀，你抱的个歪哟，哎呀的，你抱的个歪是李母的。北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他二姨这里接了烟，当着一脚不要紧，把傻子一脚给蹬出门。

0: 歪曲了。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
1: 那当然了，
0: 哎，各有千秋啊。
1: 对，
0: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模样。
1: 对了，
0: 没听说一千个人都长一个模样的。
1: 那没那样的，
0: 哎，那公安局也不好破案的，
1: 可不吗？
0: 啊，甭说人
1: 啊，
0: 各种动物长得都不一样。
1: 哦，
0: 哎呀，最近我对这动物有研究、
1: 啊。哦，你又研究动物去了？
0: 你就看那狮子，
1: 嗯嗯，
0: 啊，那狮子，雄狮，
1: 嗯。
0: 真像大哥大似的，
1: 那是大哥大，
0: 哎、
1: 嗯、
0: 大哥大一样。
1: 好，
0: 老虎，
1: 嗯，
0: 雍容华贵，
1: 嗯，
0: 长得
1: 哦
0: 啊，虎嘛，
1: 虎啊，
0: 百兽之王，
1: 嗯，
0: 你看那豹，
1: 嗯嗯，
0: 金钱豹，
1: 金钱豹
0: 长得跟那帅哥似的，
1: 嘿，形容的好，
0: 嗯，多酷啊，
1: 嗯，多酷啊。
0: 嗯，长得跟帅哥似的，
1: 嗯嗯，
0: 你看你长得
1: 啊、
0: 哦，也跟帅哥似的。
1: 哦、我呀，
0: 帅哥你不像
1: 啊、嗯，我像什么呢？
0: 你像蟋蟀。
1: 好吧，没你这比划呢。
0: 这个老虎它是兽中之王啊。
1: 对呀、
0: 啊，老虎你别惹。
1: 嗯
0: 嗯，见着你也别惹。
1: 嗯，是啊。
0: 啊，谁惹谁倒霉。
1: 是，常言说的好吗？
0: 啊，
1: 老虎屁股都摸不得。
0: 哎，对了，
1: 那还惹得起吗？
0: 哎，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哎，对。
0: 不过也有敢惹这老虎的。
1: 谁呀、
0: 啊？有一天，一个老虎啊
1: 啊，
0: 在那儿睡中午觉，
1: 嗯，
0: 有那一蚊子，
1: 蚊子
0: 啊，飞过来了，
1: 嗯，
0: 就在这老虎的嘴巴子边上来回这么绕上，
1: 嗯，
0: 这老虎想我别惹你
1: 啊，
0: 小小之物何足挂齿，
1: 可不，
0: 用这爪子，
1: 嗯，
0: 扫一下子，
1: 哦，
0: 嗡，还飞，
1: 嗯，
0: 嗡，又扫一下子，
1: 是啊。
0: 哎呀，三下两下把老虎整急眼了，
1: 急眼了，
0: 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
1: 嗯嗯，
0: 就追这蚊子，
1: 老虎追蚊子，
0: 哎，这蚊子快，嚓、嗯、一飞，
1: 嗯，
0: 没了，
1: 可不，
0: 结果老虎把蚊子没逮着，
1: 哦，
0: 看着一花大姐，
1: 您看这个脚，
0: 他以为这花大姐就是那蚊子呢，
1: 是啊，
0: 上去不用大爪子，扑腾就摁住了，
1: 哦，
0: 小子，
1: 嗯。
0: 你穿唐装，你就信我不认识你了。

那这时候来了一个狼小伙儿，叫声大嫂你别伤悲，你拿起棍儿来杵一杵，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后边轻轻一拍上的名的肩头，你使点劲儿行不？就这一句话呀，就像在上的名的耳朵根底下响了一声惊雷呀，咔！受不了了，眼看的老头被打飞出墙外，就转眼之间就转到自己的身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尚德明转过身来，你我说你不行吧，你是剑客身份，我是剑种身份，咱们俩差好几辈呢。这时间何道元往前走了一步，他心里就琢磨，我师哥这一掌肯定没使上劲，怎么把老头都打回来了呢？多展跑到身背后去了呢？这就知道了，这是一高人呢、啊、这是来找茬的，向我们来挑战。既然这样，我让你领教领教我何道远的武功。无量天尊，阁下，方才您展身现意，实在让我们佩服。不过何道远的腿功也不是吃醋的。
2: 行，你卯足了劲儿整，卯足了劲儿踢，我看你能把我踢到哪儿去。
1: 好，那就请阁下先动手。
2: 不，我跟谁打仗都是让别人先揍我，打不死我，我再把他揍死喽。
1: 无量天尊，这何道远巴这么一跺脚，一个震脚下，咔！眼看脚下的青钢石啊，被剁成了四节，这就说明何道远的腿功是卓尔不群，绝不一般。腰梁骨一绷紧，大臂腾空，空中绕着三跺脚啊，这身子飞起来，

0: 眼看老头飞出墙外。哼哼，无量天尊，何道远呢？一抖着肩头还来劲儿了。师兄，这回我看他还能转到咱们身背后不？可后边没人呢，那旁边那屋里边说话了，真行啊，真有两下子，真会踢呀、啊！你这叫转圈脚啊，把我踢到这屋里来了。我说呀，你还别说，这茶还是热的啊！上帝兵何道人顷刻之间明白了，蒿里仁者灵芝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两招，上帝兵何道远就知道来者绝不是一般之人。两个人发现，从老者的眼神之中，也绝没有对自己恶意。虽说有些戏耍的成分，但有一点呢，对待老者的武功，二位已经佩服，这就急忙来到屋中。就见老者在他那吃了就死那葫芦里头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嘴中喝了口茶。挺好啊，快了。这就上那名何道远往前走了两步，手打击掌，请问阁下，您到我龙虎玄天观的真正目的是为何？就这一句话，再看这老者一声长叹，嗨，实话跟二位说吧，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小喜欢武术啊，练到今天才练了一个剑种的身份，我掐指一算，今日我是必死无疑啊。我一琢磨，我死在哪儿呢？哎，天下这么多孝子贤孙呢、啊、我一算呢、啊，就死在你龙虎玄天观吧。我死之后，你们两个把我埋了，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上帝兵急忙上前伸手把脉，心里琢磨呀，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哪能这么巧呢？可他这手刚搭到老头的腕子上，这老头的眼睛吧嗒睁开了。
1: 多多感谢，感谢你救命之恩呢、啊、
0: 上的名就是一愣，救命之恩，无量天尊，您此话怎讲啊？
1: 嘿嘿嘿，实不相瞒呐、啊，我吃的那个叫一吃就死，不过谁要一摸我，我就活。
0: 哦，吃了就死，一摸还就活。上的名何道远。

0: 明白了，这是老头跟自己开的这么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意义何在呢？
1: 救命之恩呐，我得报答呀。
0: 哎，你是我的恩人呐。尚志明一想，就这么点小事儿，我怎么还是你恩人了？无量天尊，您开玩笑了。
1: 不，您确实是我的恩人呐。
0: 哎呀，你对我那简直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啊，没有你我是非死不可，就因为你一摸我就活过来了，多多感谢。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德，我呢也没什么给你的，因为我酷爱武学，我说了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小时候我就研究出一种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你来观瞧。就见这老头坐在这凳子上，这个膀背微微一晃，就听他这身上这关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一顿爆响，再看老者噌多长出来一尺半，这身子拉长了。啊，尚德明和道远是大吃一惊啊。在江湖闯荡之时，听说武林当中有一种功夫叫脱骨发，就是把周身的关节能拉长，把周身的关节能打开，身子猛然暴涨。光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一看老者使出武林当中的绝技脱骨发，不由得尚德明何道远内心十分的佩服。前辈，您的功夫太高了。
1: 对。
0: 老头一抖肩，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哎，身体又恢复原状。
1: 二位呀，想不想练练？
0: 哎呀，太感谢了。
1: 不，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我把我这手功夫交给你们，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你们两个坐好喽。
0: 这尚德明何道远就坐到椅子上了，就看老头来到尚德明何道远的切近呢，一探手就在两个人的身上是一阵点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尚德明何道远这身子啪啪啪啪，关节全开了，身体拉长了，不过也瘫在凳子上了，动不了了。老头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他领不丁一拍着脑瓜门子，哎呀，大事不好啊。这尚德明啊，这身子动不了了，这嘴还能说话呀。
2: 前辈，怎么大事不好了？
1: 我光会呀拆，光会把你们这关节打开拉长，不会往上安。
0: 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

0: 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26款梦想家来了，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8: 在中国的楹联中，有一种别具特色的地名联，所谓地名联，就是将地名嵌入联中，组成一副或写景或表意的对联。写得好的地名联能将地名字意巧妙地融入对联之中，丝毫不留痕迹，有的虽一眼便能看出嵌有地名，但绝无牵强附会之感。有这样一副赞颂国泰民安的地名联：景泰会来富裕，民情保定兴隆。对联的意思是国家太平给人民带来实惠，使人民富裕起来，而人民勤劳一定会使国家更加兴隆。如果不说它是一副地名联，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这副对联全由地名组成。短短的12个字竟是6个地名，其中景泰、民情是甘肃县名，会来、富裕分别是广东、黑龙江县名，保定、兴隆是河北县名。还有一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地名联，写得也很巧妙：丽水鱼肥，青田苗壮，静云鸟语，温岭花香。此联还有一个横批为江山多娇。对联中的丽水、青田、静云、温岭和横批中的江山都是浙江的县名。 此对联巧用五个地名，构成了一幅富有诗意的鱼肥苗壮、鸟语花香的江山多娇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1991年，全国楹联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组织了一次征联活动，出了一个上联是“南湖盐水中南海”，这是三个标志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地名。南湖在浙江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因遇到情况，随即转到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盐水即盐河，在陕西，代指延安革命圣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阶段的标志。中南海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这个上联的三个地名寓意深刻，下联如何对呢？女作家熊尚红为其续了下联：渡口安源大渡河。她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事件、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地方。渡口安源大渡河，渡口指云南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此强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安源在江西萍乡，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此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渡河则是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地方。这三个地名与上联中南湖、盐水、中南海相对，不仅平仄和谐、对仗工整，而且寓意也相对应。有一幅庆祝抗战胜利的地名联写得也很有水平：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是三个国名，字面之意是中国战胜了日本，下联是三个地名，字面之意是中国人民庆祝南京重新成为首都。这幅地名联不仅巧用了国名和地名，叙事明快，而且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还有一幅地名联写得更为巧妙，上下联16个字中竟明嵌暗嵌了20个地名：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大鱼大庆新乐新昌。上联的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分别是福建、陕西、江西、湖南的县市名，下联的大鱼大庆新乐新昌分别是江西、黑龙江、河北、浙江的县市名。上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又可重新组成5个地名：长丰、泰顺、安顺、泰安、丰顺，它们分别是安徽、浙江、贵州、山东、广西的县市名。下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后，也可重新组成3个地名：大兴、余庆、乐昌，它们分别是广西、贵州、广东的县市名。上下联中的16个字稍作调整，也能组成新的地名：安庆、庆安、永新、顺昌，它们分别是安徽、黑龙江、江西、福建的县市名。这样上下联中明嵌暗嵌就有了20个地名，16个字中均蕴含有20个地名，真可谓奇妙无比。这幅奇妙的对联，上联为《联友报》主编梁祝华所出，下联为浙江联友范树堂所序。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之滨。苏州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赞誉，又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远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公元前11世纪， 北方姬姓周民族首领古公谭父之子谭伯仲雍，

0: 来到江南，在此建立了勾吴国，这也是苏州简称吴的由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在此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城。大城周长23.5公里，开8个路门，以向天之八风，开8个水门，以向地之八卦。城门中的藩门处于城位，象征为龙，而越国处于四位，为蛇鼠，龙克蛇。当时吴越相争，故于城楼上用木雕成九曲之盘龙，面向越国以示相克。此城被称为阖闾城，这应是最早的苏州城。五代时，吴越王钱缪首次将苏州土城改筑成砖城。到宋代时，苏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已基本定型了。三国时期，苏州称吴郡，南朝梁时置吴州，隋灭陈，改吴州为苏州，这是苏州之称的开始。此名因姑苏山而得，所以苏州也称姑苏。苏州是我国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这座古城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而获有许多美称。苏州北近长江，南依太湖，城四周湖荡众多，河港密布，城内水道纵横，整座城市坐落在水网之上，故有水城之美称。苏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塘密集，水源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人民生活富足，所以苏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苏州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是我国精湛手工艺品的传统产地之一，其丝织品名闻世界，其锦绸织工精细，为历代之贡品，所以苏州又有锦绸之府的美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苏州为丝绸之乡。苏州刺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从虎丘塔中发现的古绣证明，苏绣源远流长，自古闻名。苏州的至善、玉雕、红木雕刻、桃花坞木刻、泥人捏像等手工艺品也是独具风格，享誉中外，所以苏州还有工艺之城的美称。苏州既是一座美丽的水城，又有美丽的园林风光。苏州园林小巧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誉。在中国的四大名园中，苏州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拙政园，一个是留园。此外，狮子林、沧浪亭、怡园、西园、网师园等也都是驰名中外的著名园林。这些园林都有精巧的布局，融人工山水、古建筑、文学艺术工艺于一体，造就出诗情画意的大自然缩影，所以苏州园林之城的美誉一直闻名遐迩，令人赞叹。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西南部，东接芒市，北靠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接壤。护永山、孟秀、护玉梁子雄踞东北部和西北部，瑞丽江南宛河从东北和北方往西南越境而过，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冬春多雾霭，夏秋漫烟雨，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古榕垂髯，翠竹掩映，远观群瘴叠翠，极目郁郁苍苍，有天然公园之誉。在这里，中国瑞丽与缅甸木姐共同构成一霸，两国、三省邦、四区、五座城市交汇的边境地理特色，以及一寨两国、一桥两国、一街两国、一院两国、一岛两国的特殊地理景观。瑞丽是德宏境内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南姑坝发现的古人类牙齿

这化石和盲约雷藏象新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000年前，瑞丽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7世纪，傣人根兰的子孙以南卯江为中心建立了孟卯国。10世纪末，孟卯、孟兴古、孟生威、孟兴色等部联合推孟卯为盟主，建立了孟卯果占壁王国，史籍称为陆川。京都设在孟卯境内，所建雷允城遗址尚存。孟卯果占壁王国立司汉法、赵并法、台扁、赵孝法、司瓦法、司伦法、司行法、司任法八世而衰。其疆域大时地方万里，东至陆江坝、班店与永昌相连，东南至景东、车里、南达清迈，西南与洞武、德楞、蒲甘相接，西北与印度为邻，北抵西藏边缘。孟卯古王国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瑞丽古称孟卯，三国称南沛、南里，唐代名歇勒城，宋代名布芒殿，秦汉属古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宋隶属大理腾越府，元代为陆川路辖区，明代为陆川平冕宣慰司辖境，清代为孟卯安抚司境域，民国属腾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宝山专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1992年6月设瑞丽市。孟卯一名相传由傣语“咩猫”音变而来。在傣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有一年傣历9月，狂风把位于坝子上方的杰勒佛塔吹倒了，从塔基飞出成千上万的蚂蚁，遮去了半个坝子。蚂蚁在空中飞了7天7夜，形成了自然的一大奇观。后来大家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咩猫，意为飞蚂蚁坝。傣文经书《广母贺卯》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关于孟卯一名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傣族佛经里说，释迦牟尼佛祖到这里传经布道时，只见原野上雾霭升腾，寨子里炊烟缭绕，一片朦胧景象，就把这里称为孟卯，即雾大的地方。据孟卯古史得知，孟卯之名出现在3000年前，当时根伦、根兰两个部落的人就繁衍在南卯江古道，其后根伦将妻子分封于达光、孟养、孟广等地，根兰部仍留在南卯江古道一带，于7世纪建立了孟卯国。傣文史籍《大孟卯果占壁王国史》记载，孟卯主方罕继位后，统一了附近的傣族地区，派使臣到中央王朝朝贺，被皇帝赐名妙棒，封为孟卯主。其地因旱季江上雾大而被称为孟卯。瑞丽一名由瑞丽江名派生而来。据省档案馆的关于更改县名及设置局土名一音卷载，令崔备署查存前令拟更改土名一音名称，并查有无更改之必要，以平合办的训令，孟卯为傣语一音，当在更改之列。又载资察合局长索拟鼎新、瑞丽、西平三名，其中以瑞丽一名较有根据，业于5月24日提请省府第295次会议决决，将孟卯改为瑞丽记录在案。瑞丽、孟卯与英缅甸系以瑞丽江分界，取此名称乃保存历史永垂不朽之意。因之在1932年改孟卯行政区为瑞丽设置局，瑞丽作为行政区化名开始出现，原意为雾蒙蒙的地方，后渐演变雅化为祥瑞美丽之意。瑞丽市地理位置特殊，区位优势明显，
为东起上海

0: 西达瑞丽的320国道终点，是昆瑞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交汇处，路距省会昆明752公里，距州府芒市103公里，距缅甸国家级口岸木姐 4.5 公里，距缅甸旅游城市南坎32公里，距缅甸水路码头巴莫138公里，距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981公里，沿边有大小渡口通道36个，有瑞丽到木姐、瑞丽到南坎、瑞丽到巴莫、晚丁到九谷四条跨境公路，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开通中缅水路联运大通道的内陆港。瑞丽市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瑞丽市年平均气温20.7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50.2毫米，年均日照时数2297.3小时，过境水量96.4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8.15%。夏季炎热，冬午严寒，为天然氧吧，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瑞丽境内分布有热带山地雨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等森林类型，有滇桐、合欢木、滇南、西南紫薇等珍稀植物，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梭罗，共有高等植物284棵、943属、3733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45种，省级保护植物24种。这里生长着封猴、绿孔雀、云豹、巨蜥、蟒蛇、马来熊、黑猴、原鸡、穿山甲、大壁虎、果子狸、啄木鸟、华鼠蛇、银环蛇、眼镜王蛇、眼镜蛇、狼、云猫等国家级、省级保护动物，有野生动物339种，其中兽类52种，爬行动物20种，两栖类8种，鸟类71种。瑞丽市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傣族是瑞丽的世居民族，创造了《夜背经》《黑梦孤梦》《鹅病与桑洛》等傣文经典，传承着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央等傣族舞蹈，保留着著名的傣历、傣戏、傣衣。瑞丽市民族节日众多，享誉盛名的有每年一度的傣族德昂族泼水节、景颇族木脑纵歌节，新兴的节日有中缅包波狂欢节、中国瑞丽国际珠宝节，民间还有傣族的进袜、出袜、干朵、堆沙塔，景颇族的新米节、德昂族的开门节、关门节、坐摆，傈僳族的阔石节、刀干节等民俗活动。这里古榕垂然，风竹点翠，景致天成，有墨里热带雨林、独树成林、一寨两国、罕沙民俗风情村、大等罕傣寨等著名旅游景点，有边关文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瑞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景旖旎，被称为滇西傣族摇篮，素有孔雀之乡、歌舞之乡、口岸明珠和东方珠宝城的美誉，是西南沿边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商贸旅游城市。在这里，你即可入墨里赌飞瀑、玉雨林，流连在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又可进傣寨跳嘎央、享撒撇，沉醉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里，即可登孟秀山览瑞丽全貌，体会当年杨飞先生创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心境，又可驾小舟沿瑞丽江巡游，遥想沿江两岸曾经的金戈铁马，即可往墨里、弄贤、班岭、广宋扎朵朝圣，又可在雷允飞机场遗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晚丁九谷桥前凭吊， 既可到幽深安静的酒吧茶肆小憩放松身心，又可到喧嚣热闹的珠宝玉石城淘宝购物。瑞丽，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张开双臂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瑞丽满满地承载着傣族的历史，一如典雅淳朴的傣家蒲哨在明媚的晨光中远远地款款而来，又如庄重严肃的长者诵读佛经般在历史深处低沉回旋。瑞丽年轻而厚重，正在新一轮的开发开放中勃兴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

0: 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风从东方来。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今天让我们跟随林峰的节奏，感受的 Feeling 带来的活力与激情。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旋律欢快，动感十足。无论是开车时的背景音乐，还是派对上的热舞曲目，都能让你瞬间充满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小美满是周深演唱的原创情歌，歌曲节奏轻快优美，歌词富含情感细腻，描绘了一场青春怦然心动的小爱情，如同温暖的阳光，一直散发着温情。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赵方静演唱的歌曲《直觉》，表达了年轻人在恋爱中的矛盾和迷茫，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喜欢和渴望。歌曲旋律简单而优美，歌词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南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刘惜君演唱的《浮生一玲珑》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感悟的故事，描绘了细雨下朦胧的少女心事，朝夕相携的信任陪伴，风起云涌间的炽热执念，以及与知己好友并肩前行的情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风从东方来》，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

0: 任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适合的人生，但时间一定会嘉奖前行的旅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本期分享的是朱自清脍炙人口的散文《匆匆》，一起来听听吧。
2: 1948年8月12号，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永远离开了。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石秋，后改名自清，字佩贤。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江都县。50年人生匆匆，朱自清为我们却留下了无数经典。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能感受到美，感受到时光流转，感受到平淡中流动着的感人至深的情韵。有人说，朱自清就是散文的代名词。也有人说，有一种白话美文只属于朱自清。在我看来，他不仅有文人的温柔敦厚，用清丽婉转的文笔记录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更有学者的清醒与独立，从自然万物中获得思考与启发。今晚我想分享一下他的代表作《匆匆》。写下这篇散文的时候，朱自清才24岁，正经历着与现在多数年轻人一样的困扰与苦闷。通过他的文字，我们或许能找到情绪的出口，用更舒服的节奏生活。《匆匆》其实是一篇非常短小的散文，全篇一共600多个字，其中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这句：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是啊，在时间的汪洋中，我们是如此渺小，像一滴水滴入大海，甚至激不起一朵浪花。那么，年轻的朱自清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感叹呢？这其实和他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1916年，18岁的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使他有更多机会接受新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推动他坚定地走上文学的道路，替人民呐喊。被孙复元形容为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辞，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的朱自清，总是在深夜思考着从北大流向全国的自由独立的洪流。1922年，为生计所迫，他只身一人来到浙江台州第6师范学校任教。每到夜晚，他常常会因往事而陷入迷茫的愁绪中。他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难道真的要被时间抛在身后，白白来这世界走一遭吗？后来他在给

0: 朋友于平伯的信中写道：我想将这种心绪写成一首诗，名曰《匆匆》。于是这篇广为流传的散文诗就这样诞生了。其实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迷茫期，小到大学要选什么专业，工作要选什么行业，实用优先还是热爱为王，大到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在不确定性中遇见独特的风景，还是在安定中获取平和的力量。年轻的朱自清在迷惘过后选择了坚定的前行，时光飞逝，他就争分夺秒，在繁重的教学之余更加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个人渺小就以文字为武器，去唤醒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让星星点点的微光汇聚。而对我们来说，每一次的迷茫都弥足珍贵，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清醒而笃定，因为正是在一次次的纠结之中，我们才能听到内心真实的声音。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不要无限地陷入迷茫中。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但时间一定会嘉奖前行的旅人。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安妮宝贝的文章永远有多远，颇有温度的字里行间流动着淡淡的伤感。人们总是说着永远，却谁也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或许这一个关于永远的承诺和追求，经历着时光流转，岁月变迁，终将都会褪色改变。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分享的文章来自安妮宝贝的《永远有多远》。曾经我很喜欢去郊外的那段铁路散步，在那边能看到田野上大片的雏菊，它们在细长的梗上开出硕大而清香的花朵，颜色是诡异的蓝紫。我总觉得潮湿的泥土下应该有许多昆虫尸体，才能生长出这样颓败而茂盛的植物。风把细碎的花瓣吹散到我的头发上、脸上，有时候我把花瓣捡起来，轻轻地咀嚼着它。一个人踮起脚在窄窄的铁轨上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又往回走。阳光很好，温暖的，芬芳的，把铁路上的小石头烤得发热。走累的时候，我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放在热热的小石头上，然后让肌肤感受阳光抚摸的懒洋洋的快乐。我想我应该是快乐的，心里有一片寂静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留下。还没有开始写作，只是常常一个人来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散步。常常有人问，你的朋友多吗？我说不多。这样的回答并不会让我羞愧，能够沉默或者保持不说话的状态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当你独自看着蓝天白云的时候才能有感觉。无数次我看着那条延伸到远方的铁轨，想着它能带我走多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那时是春天，我穿着白棉衬衣和牛仔裤，洗得很旧。我是一个时常感觉寂寞的人，我有预感会离开这里，然后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一年后，我写了一个名叫安生的女孩，她被铁轨带向了远方，她又回来了，她死了，她一直没有得到那个答案，我也没有。我一直很喜欢一张图片，清凉的山谷回旋着寂静的声音，湖水很蓝，任何人都会感觉他的生命似乎在寻找某个地方或某个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怅惘。16岁的时候，我独自去黄山，一个人在山顶上看日出，背着大包，在人群里挤上深夜晚点的火车，然后一直没有停止。当陌生的容颜和陌生的城市包围住我，我知道我是在寻找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是一个绝望的人，但不轻易失望。在人群里，我喜欢阴暗的角落，不说话，观察别人的表情，这是不厌倦的游戏。有时我独自在淮海路上走一个下午，我看着人群像鱼，彼此清醒而盲目游动。我喜欢以前的一家小酒吧的黑板上看到的话，他说，世上无绝对，只有真情流转。所以我不喜欢狡猾的女人或者男人，我很容易就识别到他们。我喜欢脆弱的、容易被伤害的心灵，因为有温度。在我的文字里，所有的人都有一张寂寞的脸，寂寞和身边包围的喧嚣无关，即使是在爱情

能比安慰更温暖呢？爱情，我不相信有爱情。我是一个暧昧的人，我会轻易地接受爱情，但不相信它。也许有点残酷。很多人和往事会在时间里只留下痕迹或者气味，这样真好，能一直独自走在路上，看看沿途风景，不为谁停留下来。可是听着王菲的《红豆》，我的心里那么柔软。那个年少时在下雪的田野里说爱我的男人，他依然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在写作。写作是和喧嚣无关的事情，它属于黑暗的只有一个人的房间，属于发不出声音的怀念和无法结束的孤独。那天我看到一个人在论坛上对我说，安妮，忘掉你写过的所有文字，过正常明亮的生活。很多写字的人都陷入了不好的结局，可是我只要你快乐的生活。我的眼泪突然掉下来。未来如何我不知道，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人是应该没有惭愧的，即使可以有痛苦。七年里面，那个男人突然领悟到，他和蓝一直在宿命永恒的手里。他们是不被允许有怨言的人。在这篇文字里，我倾尽了往事的阴暗。那是我16岁就开始明白的道理。2000年的1月，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告别薇安》，里面有23篇小说，流动着我阴郁和狂野的血液。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那是一种随时可以终止生命般的沉沦，像一个人被按着头扎在冰冷的水里，他无法呼吸，眼睁睁看着自己慢慢失去光线和声音。也就在那个瞬间，他的脑子和心里出现最美好最沉静的幻觉，那种幻觉就好像是死亡。我想我是用一本书做了这段死亡时光的终结，这是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但不认为自己就此变得不一样。用灵魂来写作，才能切入别人的灵魂，这是最大的安慰，彼此安慰的灵魂。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然后我在上海停留下来，在这个石头森林的城市，我对他的情节出现在午夜的酒吧，出现在地铁的陌生人群，出现在陈旧洋楼的裂缝中那些寒冷的阳光和阴影，出现在我自己海水般潜伏或激荡的灵魂中。从小我就是一个血液叛逆的孩子，有古怪的性格，做些离奇的事情。有时候这样的孩子会感觉孤独，因为他在生活中难以得到世俗的认同感，他的想法注定与别人不同。没有上网之前的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寻找某种途径，寻找我所想要归属的方式和人群。上网之后，我不能说我的愿望全部实现，但它的确帮助我靠近了灵魂的本质，
让我发现世界广阔之

0: 外的大同。很多人，很多事物，而不仅仅是身边的生活。我是个低调的人，坚持自己原则，也很固执。网络给了我最大的安全感和动荡感，并不矛盾。曾漂泊很久，现在在一个喜欢的城市里工作，制作网络频道，写书，感受生命被艰难经历洗礼之后的沉静和平和。喜欢这种沉着，虽然知道灵魂的漂泊永远都不会停止。永远有多远，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有勇气去做。现在有很多女性仍然有机械恐惧症，所以只有一部分女性涉足网络，我觉得很可惜。每一个上网的女孩子，她的世界会更开阔，视野能拓展得更远，这会使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发生改变。有时候网络就像一双翅膀，你拥有了它，就能接近梦想的天空。如果没有翅膀，就只能在平地上徘徊。虽然很难说飞和不飞哪一种才是幸福。2000年的10月，让我们感觉暂时的幸福，平静的思考，阳光温暖，风中有花香。曾经的爱情，偶尔还有淡淡怅惘的回忆。可是我们继续着，一切都还是这样好。感谢所有曾经相遇和离别的人。
1: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苏轼《永远不要去责怪你生命里的任何人》，一起收听。
2: 苏轼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苏轼眼里，无论朋友敌人都是好人。朋友教会你温暖，敌人教会你宽容。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每一种回忆都值得感激。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彼此扶持，彼此照料，生活才有了温暖。苏轼下狱之后，最好的朋友王巩被牵连贬到遥远的岭南，岭南瘴气遍布，荒无人烟，苏轼一直心存自责，但是王巩却并不在乎，反而主动给苏轼写信，讲述岭南的生活。从此两人的书信往来无话不谈。在外人的眼里，苏轼是个乐天派，诗文大多洒脱旷达，但是只有王巩知道他内心的苦闷。苏轼给他大倒苦水，诉说朋友的背叛，仕途的失败。在贬谪的日子里，两个人相互开导，彼此温暖，成为无法替代的挚友。朋友在精不在多，正是有了这样的朋友，让苏轼对友谊对仕途还抱有一丝希望。这点希望让苏轼扛过那段灰暗的日子。人这一生总有一些温暖的身影，他们为我们排忧解难，为我们带来快乐，有了他们，生活的滋味才多了一分甜，回味无限。因为朝廷之争，苏轼一生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难。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曾经的朋友张敦。张敦上台之后，对苏轼为首的旧党打击报复，只因为苏子瞻的瞻与丹行进，就把他贬到海南。苏轼知道海南艰险，甚至打造了棺材，做好了埋骨他乡的准备。但苏轼终究是苏轼，他在绝境里看到了阳光。儋州破败而落后，是要人性命的地方，可文化不通也是他传道的地方。他在儋州的草屋里抄

教书，为当地的学子授业，以一己之力开一方文脉。别人的迫害变成了传道的渴望，苏轼的心态也更加平和豁达。面对再多的打压，他也能微微一笑，云淡风轻。苏轼预设北归的时候，张敦的儿子担心苏轼报复，苏轼却选择原谅，不再计较。对于曾经伤害的人，当然可以痛恨，但是更好的选择是选择放下。人心是个有限的容器，放得下仇恨就放不下温暖，原谅他人就是放过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的斑驳伤痕被苏轼当成了勋章。在不断的贬谪中，苏轼的心变得愈发强大，他的诗篇万人传颂，成了千年以来最受欢迎的诗人。所有的支离破碎都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圆满做准备，那些杀不死你的只能让你更强大。归有光在《向己宣志》纪念亡妻，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其中深情让人动容。杨绛在钱钟书和女儿钱媛相继离世后，写我们仨回忆生活，日常的琐碎感动了无数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家庭生活的典范。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同样感动了无数人。苏轼的妻子王弗在16岁嫁给苏轼，27岁去世，11年时光琴瑟相和。苏轼为人豁达，没有心机，王弗帮他识人用人，规避官场的明枪暗箭。正是有了王弗这个贤内助，苏轼才能安心读书做官。王弗死后，苏轼在

悲凉与无奈。他种了30000棵雪松纪念亡妻，希望可以梦中相见，可是十年死别，午夜梦回，却早已物是人非，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苏轼不幸妻子早亡，苏轼大幸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起开怀大笑，一起抵挡风雨。在军师联盟里，司马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臣一路走来没有敌人，看见的都是朋友和师长。人生无论遇见谁都是缘分，他一定都会教你一些什么。永远不要去责怪你生命里的任何人，所有的伤害都会慢慢愈合，所有的遗憾都将变成最美的成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

0: 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封闭施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与航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4: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3号晚间6点20分左右打车047753171900-0477-5317。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联系方式13704775884。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0-853990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豪猛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

0: 到铜川鹤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鹤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鹤兴汽车城，鹤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车展特别直播。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外城的主播嘉浩，让他来介绍今天的车展活动。那稍后呢，我们连线嘉浩。
3: 月谷在发间，
4: 好的，决定姐姐，北京时间的10:08，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体育中心，也就是全民健身中心菜篮子车展现场的报道啊。我是今天的主播嘉浩，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要介绍另一位在我们直播间出现的啊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张老师。您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那个铜川皮卡店的小张。
4: 得嘞，张老师。这个同时呢，今天还有另一位嘉宾，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车里面啊。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008新进的实习生老师。大家好啊，小王老师，跟各位简单的打个招呼。
6: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得嘞啊，张老师，今天呢，咱们还在进行车展，对吧？
5: 对。
4: 但是从前两天的人流量来看，大家确实是有购车的这个需求啊。昨天我别的不知道，就咱们场馆里面有一个特别大号的展台，应该是咱们的长城全系或者哈佛全系这么一种称呼。对，我看到了现场放的有 H10， 有长城炮，有欧拉，哇，所有长城的子品牌都集齐了，是吗？
5: 对。
4: 哎，您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这是个，就是明明大家都分属于不同的经销商，为什么大家可以在一块儿去摆一个展台呢？
5: 虽然说我们平时我们就是很多的店面，但是在车展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家人。
4: 哦，明白了，就是大家都是属于一个品牌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注意到了，除了像您咱们哈佛这样的这种品牌的安排之外，这次比亚迪他们也做出了同样的安排。
5: 对，
4: 您就像腾势仰望他们都坐在一块儿了。
5: 是了。
4: 对，就给人一种非常其乐融融的感觉。
5: 因为这种的话大家就是不用来回跑，就是有一个展位就全把所有的产品都能看得见。不然的话来回转的还找不见咱们的产品。
4: 那确实。
5: 对，都聚集在一起。
4: 这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这次车展确实，以往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什么五界他们在一块儿坐的比较亲切。
5: 对对对，
4: 然后呢其他的品牌呢都是做的比较分散，但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啊，真的是和 很不一样。您只用站逛一个展位，你

0: 可以看到这个品牌，
1: 对对对，所有的产品，
0: 所有的产品简直就是一站式服务，对
1: 对，
0: 而且这是一个亮点，算是。
1: 嗯，
0: 本次的车展上面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摩托车也出现在了这次的展会里面，您关注到了吗？
1: 啊啊，是的，
0: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王同学和我呢，因为是，之前我们是在一个类似于艺考机构里面曾经一同学习过，我们的学校附近。就有一家那么一样的机车店，
1: 啊，
0: 对，今天也到达了现场，我真是感觉倍感亲切，您知道吗？
1: 对，
0: 嗯，
1: 那咱们之前的话没有，其实，
0: 嗯，是的，之前的时候好多届，哦，您看，无论是在康巴什还是咱们就上个月的车展的时候，咱们都是直接在这个露天展台嘛，
1: 嗯，
0: 上个月展这个车展的时候，我们还下了一个小小的大雨。
1: 小
0: 小的
1: 大
0: 雨，我不能够说连续两次下大雨我都是失身回家吧。这一点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当然如果您在选择越野车或者不知道如何选车方面都有疑问的啊，欢迎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00.8 在鄂尔多斯的快手直播间里面点赞，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事不宜迟，我们抛出今天的互动问题怎么样，张老师？
1: 好，
0: 嗯，得嘞啊，那您先出一个互动问题。
1: 出一个互动问题，
0: 嗯，对，也不能太简单了啊。昨天有一个咱们的同行吧，没轻没重的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被领走了4套烧烤架，然后都找我哭来了。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太简单的可不行，这点我们得先说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的这个私信。
1: 嗯，
0: 得嘞啊，目前收到了一个金巴图老师他给分享的一个路况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哈，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给交管指挥中心啊，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私信问题，您准备出一个什么问题啊，姐姐？
1: 我能考一个关于我们皮卡的问题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
1: 嗯，我们是不是有点什么那个长城炮系列有点什么车型？
0: 长城炮有点什么车型？
1: 嗯，
0: 得嘞啊，您看，
1: 只要说对四个就可以，
0: 只要说对四个就可以啊。
1: 嗯，
0: 如果小丁等会儿能说对四个的话，您能不能再加一个这个礼品的数额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1: 嗯，你不行，
0: 我
1: 太专业了，你
0: 看不到。这事儿我认了哈，这事儿我真的认。所以呢，与此同时，只要您在线上关注了咱们的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竖屏直播间，或者是正在收听咱们的这个频率。诚挚的邀请各位一同参与今天的互动，我们的羽绒姐姐也会给各位准备好一系列的惊喜小礼品，嗯，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只要进店试车、看车、买车都有对应的福利，据我所知。
1: 对，
0: 是的，我不知道这一次车展它这个准备的大礼包是什么，就是提车的话它会有一个大礼包吗？
1: 嗯，礼包系列里头包含的就是咱们车的装饰也啥的都出来了，包括这个脚垫、八套太阳膜这些，嗯，
0: 哦，都已经一步到位了，
1: 嗯，对， 对， 对， 对，一步到位。
0: 嗯，在这儿呢，我得跟您分享一个趣事儿。
1: 嗯，
0: 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家的第一辆车是怎么买的，直到那一天，我家里面有个亲戚他过来了，他跟我说，你知道你们家这车第一辆怎么买的吗？我说我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哎呀，那时候2011年康巴什呢，还没有就是现在这么热闹，但是当时呢就举办了一个车展，大家都被骗，就是喜欢的，大家都被喊过去了，对，所以呢，当时我父亲呢就被某个销售一咬牙一跺脚，怂恿着买了一辆车。对，我猜我的父亲怎么都想象不到，他十多年之后，他的儿子现在就在这个车展现场。
1: 是呢。
0: 对，十年确实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啊。我们目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消息。
1: 嗯。
0: OK， 来自于咱们君临天下。君临天下说有这个乘用炮，有越野炮，没了。
1: 咱们刚才是规定的四个车型是吧？
2: 嗯。
0: 但是这乘用炮和这个越野炮不是，是应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别的还有吗？
1: 还有啊。
0: 别的还有啊。
1: 嗯。
0: 哎，那这个听友对不起了，很遗憾，您这没有回答完全正确。关注一下梅子这会儿给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嗯，
0: 梅子发来的是三个炮多了一个公用
1: 商用炮，
0: 他写的是公用炮，好了，恭喜梅子，这个很遗憾啊，就差一个字，现在修正还是来得及呢， 接下来还有小鲤鱼附体、少阳、嘉禾万事兴、紫气从东来，这些朋友们都是只给了三个左右的这么一个长征系列。那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听众朋友们，我们接着来聊点别的。
1: 好，
0: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曾问羽绒姐姐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现在啊，就是感觉很艰难，对于我这种刚入职的年轻人来说，对，对于小王同学来说也特别艰难，对不对？哎，小王同学的，对。那么小王同学和我，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如果我们想去购入一台车的话，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思考方式去购入一台车呢？既要经济实惠，还要符合我们的这个收入能力啊。
2: 对，
0: 就总不能买一辆车要贷款50年，这个就非常夸张了。
1: 我们通常为这种长期这种50年的贷款，咱目前来说还没有这种那啥的、
0: 哦、还没有这么、
1: 哦、对
0: 你接着说。
1: 咱们这个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以自己的自身这个用车场景为出发点，比个例说咱们要在什么场景下用车，平时日常代步了，还是说是我比较偏这个越野，我比较喜欢这个越野这方面呢，还是说是哎我就是图这个这个家用，我就图一点就可以。对，再一个就是跟这个自己的喜好有关系，我比较喜欢这种这个大的这种 SUV 啦，还是 MPV 啦，这种车型，根据这个实际的这个喜好为出发点，我觉得就站在这三个方面。当然这个性价比也是很关键的，这个价钱也在咱们这个考虑的范围之内的啊，就从这几个方面去选车就可以。
2: 那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以我的收入肯定是很微薄的嘛，就是我的收入可以买一款代步的车的话，是推荐哪一辆？
0: 推荐哪个品牌呢？
1: 能推荐长城不？
0: 可以，因为啊，我在推荐的时候已经把欧拉给推荐过了，这件事儿是我要先说的啊，但是他没有看到过欧拉。口头描述我说欧拉很好，欧拉是长城的魏建军老这个老前辈非常的用心在造这些车，看不到啊，我口头给他描述的时候我连个图片都没有，您知道吗？
1: 其实欧拉这车型就是而且这个欧拉今天出来今年出来的新品也特别多，而且他车身不是特别大，针对于咱们刚起步开始开车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车身短，倒车呀进车位呀啥的好操控。当然如果说是就是喜欢多少大一点的，包括咱们这些哈佛大狗啦，这些车型，包括这些 H6 最经典的一些版型，这些都可以的。
0: 在这儿呢，我觉得还有必要说一句，我发现啊，咱们这边的这个朋友们对于这个四驱的方壳子造型的越野车其实是特别在乎。有很多的朋友，就像咱们单位有很多的前辈老师啊，他们都会选择去购入一台哈佛大狗猛龙 Plus， 而且一定是新能源版本的。
1: 对，
0: 既兼顾了这个经济性，还兼顾了这个越野性。
1: 对，
0: 得嘞啊，目前就是我个人会推荐去选购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这个 SUV。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您看看您是打算到时候怎么通勤用。您是打算从这个康巴什到东胜来回来跑？
2: 对，
0: 还是您是要从康巴什到东胜来回来跑？
2: 对。
0: 那这样的话，能耗是不是一定要偏低一些？
1: 我觉得这种最适合个皮卡了。
2: 那么大
0: 吗？为什么不适合皮卡呀？
1: 因为皮卡也有那个啥了吧？新能源车型了吧？
0: 皮卡也有新能源车型。这事儿我是万万没想到，姐，皮卡还有新能源车型。
1: 对呀，皮卡又有新能源车型，而且这个女的开皮卡特别酷，而且价位的话基本跟 SUV 都差不了多少了。
2: 但是我想想好搞笑，每天这么小的小女孩每天皮那么大。
0: 是的，没错，我个人也会觉得
1: 搞反差呢。
0: 那个其实咱们小王同学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因为咱们单位里面另一个摄像老师，他开的是一个
2: 操作呀，像倒车啥的。
0: 您看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关键了。
1: 对，
0: 越野车的，尤其是皮卡车的这个越野通过性啊、操纵性，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环节。您给介绍一下。
1: 其实你要是开始的话，开这种大车，其实车越大越好操控。
2: 车是吗？
1: 而且的话，现在这些皮卡的话，就像是咱们这就是很多的，就像电车呀啥的，都是出这一根坦克同一品牌，所以它这个从这个线。

0: 电能操控啥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啥的，其实就是你要说是以你现在这个如果说是经常出去玩呀啥的那种的话，其实选择皮卡一个那个还是占优势的。但你要单纯的对单纯的要说是我就平时说坑巴士跟东胜跑这种其实就不是特别占优势。
1: 对，因为如果要跑远程的话，因为皮卡不是也出了新能源嘛，
0: 对，
1: 它第一个在那个充电方面会给咱们优惠很多，然后它皮卡后面的容量也挺大的。
0: 对呀，就是说我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一个问题。其实咱们要经常露营呀，或者说是比较喜欢游山玩水这种的话，其实皮卡还是很占优势的。
2: 这确实，这个我们必须要肯定。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我得再跟您确认一遍。我垂涎我们单位楼下那两辆，应该是越野炮，它是带了一个后箱的这么一个版本，停在那儿停很久了，我垂涎很久了，我不知道车主是谁，应该是已经卖出去了。我看到里面有使用的痕迹嘛，所以这种后面带了一个箱子，其实对于露营来说是特别友好的。
0: 而且现在这种。那个咱们这种 PHEV 的车型，它后面有这个6000瓦的一个这个外放电，你就像出去烧烧烤啦，这个露营吃点饭了，它后面自己有一电源口，而且里头这个一网开展，上头搭一个帐篷似的，一网开展，它就是一类似于一个房车。你就说它空间在那儿放着呢。
2: 这个我们得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0: 对
2: 啊，除此之外呢，我还特别相信的是另一个。我注意到啊，就是之前下基层去采访的时候，很多矿山单位他们都会选择用咱们的风骏皮卡车，要么是还有另一种啊，确实有另一种的存在的，东风的，应该是日产的皮卡车。
0: 对，瑞驰。
2: 可是那些皮卡车那个岁数那个使用状况已经非常大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车已经用的非常老旧了，它马上就要淘汰换一批了。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26款会有风骏吗？
0: 咱们已经就是开始切换了。
2: 已经切换了。
0: 已经开始切换了。虽然说是这个皮卡更新换代不是特别快，但是今年已经上了26了，开始陆续咱们已经开始卖开了。已经开始上26块了。
2: 这个我觉得对于企业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0: 对，
2: 不少的企业尤其是矿山工地这一类的企业，你还记得吗？咱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了，小丁下去做了一个带差速锁的这个车，前排开的非常爽啊，这个外表也看起来很酷炫，还带什么这个坡度指示仪啊、高度仪啊，这些方向指位角啊，非常棒，带这好几把锁，这个 4H4L然后这些都有，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车哪哪都有问题了，他们自己也说马上就要换车了。那假设这些企业要换车，该去联系谁呢，姐姐？
0: 那当然是我了。
2: 那对呀、这个确实啊，目前小丁最大的这个皮卡车人脉就坐在各位的这个竖屏直播间里面，各位可以看到的啊。只要您在，无论您是在牧区还是在工地，只要您需要从事一些劳动，皮卡车它真的是个既能乘用又能够商用来搬货物呀、搬东西啊，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0: 对，
2: 在这儿又不得不重提到我那个前期的故人朋友了。他真的是把这个长城豹既能拉种子，能拉化肥。然后他们家之前的时候，这个就是旗下的一些这个村子里面大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聚会的这种时刻，他还能拉好几头猪好几头羊呢。
0: 是的，他本身就是比较商业化一些，商用用的偏多一些。
2: 是的，所以在我看来呢，如果各位最近有购车需求，而且是硬性的啊，因为皮卡车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工具，
0: 对
2: 吧，它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两天在咱们鄂尔多斯市体育东胜区体育中心举行的菜篮子惠民车展啊。这件事儿我真的推荐您来看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姐？
0: 今天最后一天，昨天咱们第七展位，就是从4号通道进来第一家，就是
2: 4号通道进来第一家。而且如果您实在找不着呢，您就进到这个展位里面看比亚迪，然后问他们说哈佛在哪。对，他们一定会给您指的，因为他们两家离得很近。我看两位这次都是以这种大展台的方式展出的。是的，而且在现场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种试驾车，对吧，就像长城炮啊、乘用炮啊、商用炮啊都有，
0: 都过来了
2: 啊，值得一看。最引人注目的是昨天我看越野炮那个涉水喉非常高啊，非常高，我就一眼看了。

0: 而且尾部的货箱这个挡板处是给预留了类似于无线电天线这样的这么一个空间，真的就是为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越野穿越的爱好者呀，或者是咱们这个旅游长途自驾游的爱好者量身而定准备的。
1: 对，
0: 其实我特别有一个想法，我还没有自驾过318，我也没有去过西藏。对，那您

0: 所以的话本身它这个发动机的话早就咱们从商用炮、乘用炮、越野炮这三款车型早就去抢这种的了，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寒冷，
1: 嗯，
0: 出来的时候咱们就是这款车型也就卖得非常好。
2: 得嘞啊，刚才的时候我得不小心打断一下，刚才的时候有几位听众朋友，例如说彪哥08745，然后用户尾号09340758六啊，他们三个都问了一个问题，问的导致的咱们这个竖屏的直播间呢都已经开始弹出提示了啊，我不可以卖东西，卖东西要挂小黄车的。他们问就是怎么卖怎么卖，我给他们统一的回复啊，在这儿统一给他们回复一下，就是咱们今天如果想要买车不用来线上问，直接来线下，我们面谈可以谈出来最真诚的价格，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找我没问题，
2: 没问题吧？
0: 我就一天就在展场。
2: 是的，没错啊，只要您在今天来到咱们铁西菜篮子全民健身中心、体育中心啊，来到现场，来到咱们对应皮卡的展位之前，小丁和雨荣姐一块儿在这儿接待您，然后我们一定去给您探讨出一个最低的价格。
0: 对，
2: 啊。保养能不能送，然后呢价格能不能有优惠，金融方案方面能不能做出来部分的让步，这些都可以在线下谈，只是在节目当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消
0: 化，直接去咱们店面就可以了。
2: 哎，对啊，
0: 如果
2: 还有个电话
0: 对，店面的话直接在那个进口大众对面，小米对面，直接过去店里头，咱们这个店里头的政策跟咱们车展政策是同步的。
2: 哦，明白。
0: 如果说是离这儿近的话直接过来找我就行，我就在展场了一天。
2: 得嘞，太棒了哈，而且今天的这个展场上呢人很多，只要您是1008的听众朋友，您过去跟这个销售说，哎呀我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听了广播来这儿看车，想看一个给自家用的皮卡车啊，就这些您给他一说优先接待您，好不好？
0: 对，就从那个四号那个何浪浪进来
2: 就到了。好的，没问题。北京时间的10:29，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4: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0: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1: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0: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我想愿你心中写满了文章，不想，不想。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上午10:34。不好意思啊，北京时间的10:3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全新的嘉宾哈。这两位全新的嘉宾，应该是一来是没有咱们之前没有任何的这种合作呀或者接触之类的，对吗？
1: 是的，是的，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啊。这一次呢，我看到2026年的6月份领跑应该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给到了咱们的市场，是吗？
2: 是的，
1: 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与信赖。
0: 嗯，是的，这个一方面是靠大家的支持与信赖，二来是今天一定要揭秘一下领跑为什么这次能卖得这么好，这事儿肯定得各位来说道说道。先从新媒体主播来说吧，就是平常大家在看到您的直播间的时候，最常受到关注的是哪些直播间，哪些车型呢？
2: 第一的话是我们的 D19，
0: 一个是 D19 啊，是那个大的 SUV 啊。
2: 对，全尺寸旗舰 SUV。
0: 嗯，您接着介绍。
2: 首先呢，跟大家梳理一下咱们领跑的硬核实力。买车呢，不能只看外观，底盘技术才是根本。首先呢，咱们领跑的一个销售实力，2025年全年交付近60万台，连续2年销量翻倍，登顶新势力年度销冠。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儿啊，而且是因为它的价格足够实惠吗？您觉得？
2: 是的，性价比比较高。
0: 性价比比较高。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放这个咱们的销售发难了，您要往后稍一稍，简单的往后挪一挪啊，我要看着销售的眼睛。
1: 放马过来吧。
0: 得嘞啊，我要用专业的汽车知识质问您，您是工厂培训过的相关销售吗？
1: 是的，我是
0: 金华工厂培养出来的。
1: 对的，专业认证通过的。
0: 啊、太好了。第一个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款 SUV 叫什么？
1: 领跑 D19。
0: D19 好、D19 它的这个车身抬起来过吗？您看过吗？
1: 看过。
0: 哦，您看过？
1: 还看过它拆过以后的样子。
0: 哎，太棒了，就喜欢这句话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前方撞梁，接下来无论您是在领跑汽车官方直播间里面看我们本期广播车里节目的，还是在咱们这个在鄂尔多斯竖屏直播间里面看本期节目的，都是来着了啊。前面的这个防撞梁它的长度是多少？对，两个前轮的包裹大概包裹到了多少？
1: 它的整体的前防撞梁是做到一个侧向的延伸，它是有上下两根一共组成，上方它主要是以这个溃缩为主，
0: 对，
1: 下方是进行一个行人的防卷弱。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防撞梁是用到了这个全铝的一个设计，包括在这个溃缩后方的一个

0: 按接处，它是有到许多的一些小的孔位，
1: 嗯，
0: 就是主要是这个吸收这个溃缩的能量，然后去保持它去吸收这个冲击的能量，然后让它减少这个整体的能量的振幅，然后对我们的 A 柱的保护和驾驶舱的保护有到更大的一个缓冲的效果。
1: 帅哥你贵姓？
0: 姓刘
1: 啊，刘，我已经记住你的名字了。我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以来，为数不多的工厂培训出来的专员能够对自家的车型做到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啊，您属于是从夯到拉，您属于夯爆了的这个级别
0: 啊，感谢，非常感谢。
1: 对，这一点是对你极高的肯定。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放出更难的问题了。您说的这个溃缩呢，您知道溃缩它有两个指标要考量，第一个是金属的材质，第二个呢是防撞梁自打设计出来的时候连接处的相关的材料，他们用的是什么材料，包括设计的是什么形状呢？
0: 我们这个材料的设计形状是比较有说法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把一张纸卷成一个圆筒，这样的话，它你再用压力的支持，不如来回旋转，就像跟折纸一样，折的一圈又一圈。这样的话，它本身对于这个溃缩来讲的话，它有更好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高强度钢，在这个因为纯电跟车型这两款的设计结构不一样，它的指标也是不一样的。像是我们这个纯电车型，它用到达到了接近是53000兆帕的一个强度，然后我们增程的混动车型，它用到的是45000兆帕的一个钢强度结构。大家可能有点不太了解，就是我们可以往期在视频上看得到很多这个测试，它将这个车前就是左前和右后轮进行悬空斜停之后，去通过能不能正常打开后备箱门的这个操作，去判断我们车辆的一个钢强度的一个结构，这是我们比较显眼的认证，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为我们这个会关得更严实，跟平放式静止的效果是一样的一个效果。对于这样的话，有着更高的一个冲击上限，因为咱们大家也知道，新能源它这个加速比较快，车身比较重，所以对于这个高强度钢来说，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参照。我们用到的也是采用了

0: 88.3 的一个高强度钢的一个占比，所以说整体车身结构是非常的硬核。哪怕在这个发生快速的碰撞以后，我们也是可以，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全速域的一个预碰撞的系统，在0到120迈可以实现这个自主的制动，或者是说避让在前后方。
1: 因为咱们使用的是这个激光加这个摄像的视觉雷达，
0: 视觉加这个激光雷达的两种辅助驾驶方案，主动安全上做得很好。然后在发生碰撞以后，我们车身的安全性也是非常的高。目前是属于我们这个东大型车，我们通过了个 CNAP 的一个中保研的五星碰撞的测试认证。
1: 我得打断一下了，这个练总能有您这样的爱将，真的是一员虎将啊！真的细数我的历位嘉宾以来，您属于从前三了，真的是属于前三了。
0: 主要是相互成就，感谢。
1: 得嘞，这太谦虚了啊！我记得上一次能让我如此折服的，他姓特啊，他的老家在美国，对，他叫特斯拉，对，他们的这个总监呢，当时过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对相关的知识啊，汽车的工业啊，对答如流，没有想到。
0: 是的，他一直是我的榜样，所以我是想看像他学习一样成为他那样的。
1: 我担心啊，我再不叫停，今天我就属于落败的那一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得探讨另一个问题了，咱们刚才说的是119，对不对？
0: 对。
1: 全称叫 C19。
0: 对，D19。
1: D19，对，D19。您看啊，我
0: 您怎么知道我马上有要上一款 C19 的车型？
1: 您这个台阶给我递的太棒了。
0: 我们真的是要上一款 C19，是因为 D19 可以对于这个有些家庭来说太大了，C16 有些不够大，所以我们在它俩中间现在还在想是叫它 D11 还是叫 C19，在考虑
1: 这个我们敬请拭目以待啊。我们还是要回到30多万元的这一台 D19 上面，您刚才说您看过它拆开来的视频，对不对？
2: 对。
1: 对于小丁来说呢，现在选购新能源汽车愈发的成为一件难事儿了。在市场上，如果我掏30万出来，我相信这个车商们都有对应的这个价格的产品能够等待着我们。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和领跑也是第一次接触。我特别关心一件问题，就是当我把车吊起来之后呢，看它的底盘，拆掉它的底盘护板，您能看到什么？
0: 包裹非常顺的一个线束，它非常的规整，并不是非常的杂乱。而且在拆开电池护板以后，我们里边还有4层的一个电池护板，装有这个防火、防爆、防潮、防漏电的一个。这是我们领跑一个底盘一体化，叫做 CTC 的一个技术。
1: 好的，我尊重这个技术，但是我没有看到，所以我只能来问您啊，您只要实事求是的回答就好了。
0: 好的。
1: 我30万买车。但是之前在拆解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国内某一个新能源品牌、新势力品牌，它30万元造车，它的高压线束从电池包出来之后呢，它是高压线束是橙黄色的，各位能知道吧？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捆扎在一块这样的板上的，用的是一个几分钱的扎带，可能买量大一点都可以便宜到几厘钱，用的是几厘钱的扎带，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因为我买30多万的车，我一定要的是一个细致的，或者从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这样的扎带捆扎方式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我的这个底下的护板破了，它里面很有可能会刮到我的高压线束。接下来才是您的问题，听好了，领跑采用的是从这个底板上就是设计好了一槽凹槽，把它塞进去，然后呢在上面再做一个封装，还是做一个这样的捆扎带的方式呢？
0: 它是我们先设计好的一个凹槽的线束固定，然后进行上方一个封装。采用第一种的一个方式。
1: 这种方式适用于哪些车型？
0: 这种方式目前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一个纯电的车型。然后增程车型的话，目前我们只有这个领跑 D19 用到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1: 非常好，对于这个回答我是特别满意的。那列位，这个就是当您听完这些话之后呢，您才能明确这辆车是值得一看、值得一试乘的。他甚至都没有过到第二关，对吧？但是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因为在日后的行车过程当中，面对复杂的这种路况情况，对吧？您一定要提前留心的就是底下的护板对电池包的防护，车企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

0: 如果啊，你看我这个很年轻，我是去
1: 嗯。
0: 年刚刚开始上班，然后那里面那位呢，也是咱们的实习生，也是今年才来开始上班，啊，最近吧，这个手头不是那么宽裕，但是呢，我想换一辆车了啊，现在你要说我开一个燃油车，哦呦天哪，这一趟东康县
1: 成
0: 来回
1: 本
0: 来
1: 太高，
0: 非常高，对，
1: 对，
0: 非常巨大。
1: 嗯，
0: 那我想选一个价位适中的，您会给我们推荐哪一种车型呢？
1: 我会推荐我们领跑，A10，它是属于10万级以内纯电 SUV 卷王啊，
0: 嗯，
1: 定位智能精品长续航的一个 SUV，
0: 智能精品长续航
1: 嗯。
0: SUV 这几个词和到一块儿，它会不会太贵了呀？你说
1: 不会，
0: SUV 它是 SUV 的价格呢？众所周知，现在 SUV 都是20家往上，对不对？然后还是长续航的，众所周知，电池包越大它越贵。嗯，
1: 因为你像我们 A10 的话，它就是属于10万级以内的纯电 SUV，就像你想跑个短途以及说城市通勤，它是非常有性价比，而且还是非常合适的，
0: 短
1: 嗯。
0: 途 SUV 性价比合适，听得有点小心动。那它的价格大概在什么样的区间呢？
1: 6万5千八起售，啊，就是
0: 您拿 POS 机了吗？我可以刷卡
1: POS，
0: 来买了，对，我可以
1: 我
0: 考虑
1: 明
0: 买
1: 白。
0: 了。6万多就有一台 SUV 啊？
2: 是的，
0: 是我听错了吗？
2: 没有这个全网可查。
0: 这个战绩我相信也一定非常可查，
2: 是
0: 六万
2: 的。
0: 多，那叫其他车商确实很难做啊。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个话语咱们递交给刘总了，辛苦小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辆车它用了哪些材料，它有哪些功能呢？
2: 好的。在这之前，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购车经历。因为我其实也是一名 4S 店销售工作人员，每天的通勤也是可能在这个铜川或者康巴什来回的一个往返。所以在我去年入职时候，在这个之前我就去考虑到去购买一款价格不要太贵的一个纯电 SUV，因为我只是代步，然后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0: 对呀，
2: 所以说我一来考虑到续航，二来考虑这个空间和性价比。
0: 嗯，
2: 当时我就把我的预算锚定在这个10万级的一个以内。然后进行了一个选择，但是因为之前我们这款 A10 没有出来，我购买的是这个别的车型。但是这款我知道有个使用的痛点，就第一，它的续航，我当时花的是91,000，没有任何的这个补贴91,000，因为我新购买。
0: 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讲，您买的也是国产的某个品牌，是非常常见的品牌，还是比较小众的品牌？
2: 非常常见，10万以内相对比
0: 那我
2: 较，
0: 知道，那我知道了。好的，那我们就知道了。其实这家品牌也还可以哈，我个人
2: 可
0: 觉得
2: 以。
0: 这次展会闹得挺大的。您接着说您的痛点。
2: 它的续航来说是410公里的一个续航，但是咱们本身鄂尔多斯属于一个北方的地区，它跟南方城市不太一样，我们的冬天跟夏天的续航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差异。比方说夏天我其实一个礼拜充一次就可以了，冬天我可能需要这个2天充一次的一个区别，这个应该是所有新能源车主都会有的一个共
0: 通病
2: 识，
0: 痛点，
2: 对。其实包括燃油车也是一样，它的冬天明显要比夏天更费油的。
0: 是的，
2: 对，
0: 敢踩上去。
2: 再就是功能上，因为这个车其实我跟我女朋友都在开，她还是属于一个新手司机，她经常去像就是大润发健身这种的，然后她会停到这个外边的车位上，结果有时候突然就被人家刮掉了，然后找不着人，也没有行车记录，也没有哨兵模式，就是在这个相关的智能化的方面还是差一些。比方说，或者是说一些情绪的价值，我说今天有点心情不好，或者上班太累了，能不能陪我聊会儿天？这些功能暂时是没法满足不了的。直到我们新款的这个 A10 的一个产品，就是它首先在我们的这个刚刚我们的主播同事讲到这个智能的方面，它是有这个 AI 的，我们有同义千问和 DeepSeek，就是跟豆包一样可以陪你聊天。然后在这个再是我刚刚那个痛点方面，它全系就包括65,800也是标配了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哨兵模式。哨兵模式就是说，有人靠近您的车辆，它就可以开始一个前后左右全方位的一个录像。如果说发生一些这个小的轻微剐蹭，或者说您这个车辆财产有损失的话，它都是有录像证据的。就是在这方面安全性跟这个，
0: 来找主持人，欢迎考虑一下。
2: 好的，好 的，
0: 就
2: 谢
0: 是
2: 谢。
0: 您有没有发现，我全程都在观看着您嘛？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个主导者变成一个听从者了。对，
2: 主要是更多的是一个分享，就是不是以卖产品为主，就是觉得这款产品确实不错，想向大
0: 主要
2: 家
0: 是您
2: 推
0: 那故
2: 荐一
0: 事讲
2: 下。
0: 得特别好，我跟您现在有一样的痛点。我的车上呢，目前搭载的最智能的设备是我于去年购入。

0: 智能上
1: 也能捧啊，老哥哥。
0: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时代咱们是这个追求的理念不一样，就跟我们的衣服每年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2: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各位买领导一定要找这位帅哥啊，这个刘总太能太厉害了，这个情绪太拉满。
0: 鄂尔多斯同川领跑，期待您的光临。
2: 您的联系方式是，
0: 您直接抖音，在这个广播直接搜领跑汽车就可以了，
2: 直接在抖音搜领跑汽车。
0: 对，
2: 不是留您的个人联系方式吗？您的电话号。
0: 我们的同事都会非常棒，氛围都比较好，都会去以您解决问题为主，并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大家物以类聚。
2: 哇，真的是天衣无缝的回答，一瓶水当不是。这个我本来想说端平了，
0: 不行，这样会被人家误会我的女朋友很严格。
2: 哦，非常，看来一来是非常恩爱，二来是确实你的生活比较幸福。
0: 嗯，谢谢。
2: 嗯，那在中间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核心主题是车，对吧？而且我实话实说，买一件大宗商品，我能敢去推荐，核心原因是我去觉得这个车很不错。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60000块的这个小车车呀，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些忐忑的。众所周知，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我们是要考虑在内的，对不对？
0: 嗯，对。
2: 那如果说它60000块钱，它相关的做工啊、蒙皮的质量啊、相关的这个细节处啊、包括售后的整车的质保啊，这些它有没有缩减呢？我猜您大概会说没有，但是我还是想听听您具体看看这台车拆下来之后，它的用工做用料做工都是怎么样的。
0: 嗯，对，因为我们首先领跑的这个本

0: 就是要受人尊敬，然后以这个性价比为主的话，在用料上肯定没有缩减，它只是做了一个取舍的配重，也是像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只是我们这个侧重不一样。我们首先在这个安全性是对到最满的和这个电池包的一个容量，所以说我们用到了这个像是那个53度的一个电池，续航500的一个版本
1: 五
0: 是，
1: 十三度续航500，
0: 对对对，
1: 这个达成率好高啊！
0: 然后。但是我们在，然后在这个内饰，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更多考虑是这个宝妈或者是新的同事、新的这个新的购车人群。那么如果说是塑料用的比较多的话，第一，它可能在这个发生碰撞时候有到第二次的伤害；再就是对于这个日常的使用质感上来讲，肯定还是有差异的。就像我们买手机，可能更喜欢用这个摸起来更柔软的一些质感。那当然，我们的取舍的侧重就是在这个底盘的方面，我们用到的这个连杆悬架，因为这个车比较小，4.2米的一个车长，它塞不下这个独立的悬挂，而且如果说硬塞的话，整体这个空间设计安全性来讲，或者说我们这个用料就会增高，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阶段驾驭的一个需求，一个是续航，二是安全性，我们将它做到了最顶级的一个认证，就
1: 那
0: 是。
1: 这么说来，6万的这个车，它是没有对应的高阶的辅助驾驶这些。
0: 高阶辅助驾驶我们作为一个版本的区别，如果说您对这个高阶辅助驾驶比较感兴趣，想看一看我目前国内的这个辅助驾驶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您可以买这个我们搭载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这1万块的成本硬件，因为光激光雷达的造价，包括我们这个芯片目前是有涨价，所以说1万块钱只是成本，我们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多收您的这个利润，它是平价的，而且。这个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让说是我们领跑 AA10 这款车型，它在这个505以上的一个每一款车，每卖一台车都是进行一个小的亏损的，大概要赔一个1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 这么多车企，您是唯一一个就是把这个事儿也给说出来的啊。其实不少车企目前因为受制于各方面的影响，有的是要出销量，有的是要清库存，他们都要面临着一定的取舍。
0: 对。
1: 对，那就看您在这个社会当中，您是打算做一个让别人幸福的人，还是打算做一个让自己幸福的人？这个中间要做一个取舍。我们来关注一个，主要是这个字儿我有点认不得，您知道吧？这个有点像是火星文一样的文字，我有点念不出来，应该是有他幸福啊。这个听众朋友他问了一个，说不太想了解6万多，想要有没有再贵一点的？
0: 可以。如果说您
1: 那
0: 觉
1: 接下
0: 得，
1: 来您得把话交给咱们的新媒体
0: 好
1: 负
0: 的好
1: 责。
0: 的，不好意思，我有点，
1: 没激动
0: 对，
1: 了，好，您接着说。
2: 如果说中等价位的话，可以去考虑咱们领跑411，它是属于中型运动 SUV，就是价格是在14.38万起售啊，38万起售，
1: 14.38万，不
2: 十
1: 是
2: 四点
1: 三
2: 三
1: 十
2: 八
1: 八
2: 万，
1: 万这个价格。
2: 4.38万起售，
1: 那它的这个14.38万，我昨天应该是有印象的，在展台上我路过领跑的时候看到了一辆车，它的这个后备箱的空间有点大，整体的设计呢有点像类似于，那个应该叫智界，对吗？智界的它那个长
0: R
1: 短的，
0: 七是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跟它有点像。最早的如果推论他们的鼻祖的话，就有点像那种大后备的桑塔纳。我个人对那辆车特别喜欢，因为在很早之前呢，我们国家的有一个卫视台，他们记者车都是那样的这种设计，或者说都是那个类型的车，个人对它就非常有好感。那我们来聊一聊这辆车怎么样？13万多。
0: 就是它，其实它这个它分这个中配到顶配，一共是13到15这个区间。
1: 13到15这个区间，哇，
0: 直白
1: 跨
0: 来
1: 度也
0: 讲，
1: 不是很大。
0: 就是直白来讲的话，13到15区间，FSD 激光雷达，哪怕真皮，双叉臂的悬架，要什么自行车？
1: 那确实真的是很香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量，非常的给的足了。
0: 对，就相当于是30万的配置，15万的一个价格。
1: 哦，
0: 因
1: 怪不
0: 为
1: 得，
0: 双叉臂这个悬架一般是属于豪华品牌用的一个功能，像是我们在友商来上来讲，它起码得在20万
1: 前
0: 以
1: 是双
0: 上
1: 叉
0: 才
1: 臂，
0: 行。
1: 那后是什么？
0: 后五连杆都是全铝的一个悬架。
1: 啊，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就要问金舍了？哦，对汽车很有研究啊，
0: 是
1: 这
0: 的，
1: 就。
0: 是的，也是去工厂摸过的，
1: 哦，是的，
0: 确实要比这个铸铁的非常的轻，一只手就可以拎起来2根这个双叉臂。
1: 得嘞，我在这个购车呀、选车方面，我确实找不到任何的漏洞，我是一点漏洞都找不到了。对于您来说，我觉得每个问题我都可以，都可以巧妙的回应我啊。那中间我就要来问另一个问题了，售后领跑用的什么样的政策呢？
0: 因为我们领跑是一个全直营的体系。

0: 就是说它是全国通用的，比方说，哎，我们有这个出差的需求，像您一样每天的奔波，刚好到了这个公里保养处，但是我不在东胜，在其他城市，您同样去售后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保养的服务，因为它是全国联保的。再就是说，我们这个车辆，平时我们也是六七点下班，下班门店也下班了，我没法保养。我们领跑会推出这个快省直办的四大承诺质保，第一个是保养最快一小时搞定，全程透明可见。您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之前上网上有看到这个给你用的二手的机油这些几率的情况下，您全身可以透明可见，就是安全性会更放心。第二个就是，
1: 那这样说来的话，您刚才推荐的第二款车应该是
0: C11，对
1: C11，那它是混动的，
0: 它有混动有纯电的车型，
1: 有混动有纯电的车型，
0: 根据您的不同需求可以都做选择。
1: 其实您说到这个维保问题的话，我会特别关心另一件事，就是电池方面的考量。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选择的是一个纯电的一款汽车，那它大概率在6年、8年或者15万公里之后，都会面临着一个难题痛点，就是电池质保部分厂家不能够跟踪到位。因为实话实说，不仅是咱们的交通广播。除了我们频率之外，还有兄弟频率、兄弟卫视，甚至是兄弟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频道，他们也都在积极的帮大家去做一些电池方面的维权。实话实说，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能够接触到最多的，要么这个车因为出厂买了2年，因为故障问题修了2、3次修不好，这样的一种维权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电池的维权情况。对于这两种，领跑制定了哪些方案？在售前端乃至售后端，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来准备应对这种问题。
0: 我们主要是分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针对于咱们个人家庭的一个用车，它是会享受到这个整车的终身质保，但是我们会有这个四个要求。第一个是我们只针对于熟人车主，因为这是对于车主的一个品牌信赖，只针对如果说您发生这个二次转售卖的话就不享受了。第二个要求是说，我们这个每年的里程数有限制，这个就跟我们个人的一个精力一样，您每天干的时间那么短，精力只有那么多，如果说您过多使用，这是属于额外的负荷。我们的里程数是限制在这个从提车起12个月以内不能超过35000公里，这个您可以在 APP 上这个车主的端可以看得到你剩余的一个里程数，但是就是按照我目前这个通勤来讲的话，一般是超不了的。然后他也不是在说再给你玩一些文字游戏，到时候就是这些真发生问题以后去不给你负责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要求，因为我们这个电池它每年都在变化，跟我们手机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这个售后您要去我们正规的门店渠道去进行一个保养，它会每次做一个正常的电池的健康的一个监测，去反馈咱们实时的一个动态的进度。最后个要求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车不可以私自改装，因为其实刷到这个许多改装可以什么增加旋转座椅了，或者增加一些电动的设备，它进行一个破线的处理，因为我们本身电压就跟我们人的举重的负荷能力是一样的，如果说你额外加重的话，它属于增担了它的负荷，而且第三方的非正规改装有可能没有做到这个很好的一个防护处理，也有可能造成一个二次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只要满足以上4点的要求，不过户每年不超35000，在店里做保养，然后不要私自改装破线路，就可以享受到我们领跑厂家的一个终身质保。
1: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0点58分，希望今天的第二场直播呢能够让您听得特别过瘾。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得把信号交还给我们的演播室了。你好，秦林姐。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车展特别直播就要为您结束了。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

0: 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
3: 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跟你来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在流浪当中体味生命自由和苍凉的女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席卷华人世界的知名作家。三毛原名叫陈茂平，后来呢，因为读《三毛流浪记》印象特别的深刻，于是把三毛当作笔名。出生在重庆，迁居台湾，留学西班牙，安家在撒哈拉沙漠。有人说，他把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高高的。

凤飞飞的《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的曲子其实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来演唱的。第二首歌呢，是1990年这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做《青春无悔》，是作曲者罗大佑自己来写的词，仍旧是袁凤英演唱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刚刚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追梦人》，是当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的，时间是在1991年，在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在《青春无悔》和《追梦人》这两个版本当中改动了一些词，这些词就是为了纪念三毛，怀念三毛的离世的。三毛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性格独立冷淡，叛逆又不合群，在父母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极端敏感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屑于玩一般女孩子喜欢的过家家的游戏，他喜欢一个人在这个泥地里玩着泥巴。三毛在19岁的时候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一个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的女孩又不合群，内心会是怎样的丰富细腻又复杂呢？当离群多年的少女回到了群体之中，一场爱情不可避免，于是三毛轰轰烈烈的恋爱了。也许是太年轻，或许他爱得太炽热，这场恋爱最终没有结果。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些三毛的小说散文后来被收集成了那一本著名的《雨季不再来》，尽管文字还有一些稚嫩，但是那些流露着迷茫和伤感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心路历程。后来三毛多年以后在街头偶遇当年的初恋情人，心情非常的复杂，于是写出了那一首诗，叫做《说时依旧》。后来这首歌被林慧萍拿来演唱成了歌。多年以后，好妹妹乐队出了一张翻唱专辑，把这支歌拿来翻唱。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三毛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很喜欢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人，这样的女人她自有她心中的王子。1973年，三毛选择了和苦练她6年的荷西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公证结婚。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她最能够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的内心深处和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一样的思维去进化和升华。多年以后，三毛发表过一首叫做《橄榄树》的诗。有人会问，橄榄树是什么呢？其实那是生长在西班牙南部的一种植物，那里也正是荷西的故乡。或许在那个时候，三毛明白了行走的意义，荷西就是他四处流浪时可以依靠的橄榄树，荷西的爱就是他创作时的灵感源泉，荷西的肩膀就是他可以无忧无虑漂泊的后盾。

老哥回忆录，我跟你一起来说三毛。前面说到三毛和荷西，他们度过一段时间幸福的时光之后，1979年，荷西因为潜水发生意外离开了人世。三毛非常的痛苦，在埋葬了爱人之后，他写下这样的话：他说，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荷西的突然离世给三毛带来非常大的打击，爱人已去，流浪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回到台湾定居，结束了长达14年的异乡生活。1981年，三毛把怀念荷西的散文结集出版，书名取为《梦里花落知多少》。从此之后，三毛就开始在台湾做环岛演讲。白天演讲台上的他兴奋得几乎歇斯底里，但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就开始独自品尝失去核心的锥心之痛。他说，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呻吟划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是一个人。每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1991年，荷西离去了12年之后，三毛在台湾的一家医院里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用自杀离开了这个人世。听到三毛作词，翁小良作曲，南方二重唱，梦田。

0: 三毛，我刚才看了你写的朱明的这篇东西，不知道你自己看到了没有？我觉得用小标题用得很好。如果你回来的时候，要不要来跟我讨论一下我的那篇文章的小标题？如果你想的话，我今天大概晚上1点还接电话哈。你在家吗？好，再见。
1: 这是三毛的声音，对，三毛的生前好友浩平记录下他的电话语音留言。今天大家来听到三毛，最后想来说说三毛的那部电影剧本《滚滚红尘》。1990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完成了他的《滚滚红尘》这部电影。这部据说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为背景的电影，当年一举拿下了8项台湾电影金马奖。女主角林青霞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首度拿到金马影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故事有一定相似性的电影《色戒》，虽然没有能够打破《滚滚红尘》8项大奖的记录，但是也拿到了6项大奖。《滚滚红尘》没有在金马奖大获全胜，因为作为电影《滚滚红尘》编剧的三毛没有拿到最佳编剧奖，对，他获了8项奖，可是却没有最佳编剧。我看过三毛写的剧本，我觉得导演几乎就是完全按照剧本来拍摄的。林青霞光着脚垫在秦汉的脚上相拥起舞的这个细节都是三毛剧本里写到的，可以说三毛在这一部剧本当中付出了相当多的心力。后人有来说，这个因为三毛没有拿到金马奖，所以他才自杀，这绝对是胡说八道。我觉得三毛不会在意这些世俗的奖励，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却真的是一个遗憾。《色戒》的编剧王慧玲拿到了最佳编剧奖，只能这么说，她更加的幸运一点，她是站在了原著张爱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去工作的。他用他的方式把他的生命留在了他的作品当中，《滚滚红尘》也成了他唯一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一首《滚滚红尘》，感谢三毛，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有瑰丽的浪漫的世界。他的作品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有非洲沙漠的驰骋，有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有人说三毛的好一半在文字，一半在他独特又壮阔的生活方式。他满足了我们对自身生活的幻想，从撒哈拉的生活到与荷西的爱情。感谢有三毛和荷西，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美好的情感与梦想值得我们追随。陈淑桦，《滚滚红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原来之前说到这些冻龄女神呢，怎么把林忆莲给漏掉了呢？49岁的林忆莲现在看起来还是跟20多岁一样。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歌《伤痕》，这是她当年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当然说到林忆莲，就不得不提她和李宗盛之间的这一些感情。那么歌曲之后，我们再略微回顾一下当年林忆莲和李宗盛他们的那一段爱情往事。

林忆莲长得真的不算是标准的美女，但是非常非常的有个性，而且呢她的演唱会很值得一看，真的是超赞。我有朋友特地为了她的演唱会买了机票飞到香港去看。而说到林忆莲，终归是绕不过李宗盛，两个人的感情早被一句当爱已成往事定下了结论。1992年已经在香港小有名气的林忆莲把眼光投向了台湾市场，之后她签约滚石唱片公司，非常幸运她遇到了李宗盛，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为他打造出一系列适合他嗓音和气质的经典歌曲，也让林忆莲的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合作期间，两个人时不时的传出绯闻，这个时候李宗盛还和前妻朱卫英在一起，即便两个人有再多的感情也只能藏在心里面，对于外界的追问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林忆莲也会说李宗盛是一个非常懂他的男人。在李宗盛和林忆莲热恋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我歌里的故事有的是我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就找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我的歌。实际上这段话把很多不能明说的情愫都揉在歌里唱了出来。虽然两个人有情，但是因为身份尴尬，于是林忆莲毅然放手远走加拿大。而身为乐坛老大哥的李

东胜不仅为他离了婚，还追到加拿大，在他家门口吃等。于是1998年2月份的时候，李宗盛和林忆莲在温哥华注册结婚。婚后，林忆莲推出了他的《铿锵玫瑰》。但是爱情是个难题，不论当时有多么的情投意合，多么恩爱，还原到生活当中，面对无数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些不同。2004年，在他们结婚6年之后，李宗盛和林忆莲发表声明宣布离婚，这段感情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在离婚协议里，李宗盛写下那一句著名的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而林忆莲也回应说，没有想到要为自己的婚姻状况写声明，的确有一阵莫名其妙的荒谬感，还是要多谢大家的关心，我想我们都很好，也做了一些准备，迎接各自的未来，似乎也不那么遥远，就让生命多一种色彩吧。是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有属于他们的爱情往事，在歌坛里面也算是曾经有过一段属于他们的记忆。分手之后没有互相指责，就那样优雅的分开，而他们的感情早就写在了歌里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那么既然说到了李宗盛，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他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的现场版本的这一首，由他自己作词和作曲，原唱是莫文蔚，李宗盛演唱会上自己的版本的《阴天》。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希望在接下来日子里我们都一起可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听听歌聊聊心情。节目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在他们的歌声里跟大家说再见再出发吧。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夜，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钱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

0: 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吉劳庆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9: 《雪中悍刀行》第45回。坐于马上的徐凤年闭目凝神，想着刚才的那一剑仙人跪，自己练刀先不练剑果然是对的呀，若是早早的学了剑，再剑是今天这只悬两剑

0: 定要落下心理阴影，挥之不去。虽说暂时离建心建气建意有所差距，但只怕是再也没有提剑的勇气和信心了。刀剑争雄，若说一流高手数量，两者不相伯仲，可若说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单个拎出来厮杀对阵，却是用剑的宗师稳压刀法大家一筹。尤其历代被江湖誉为剑神的仙人，哪一位不是几乎武道登顶的高手啊？上一代李淳罡一把木马牛天下无敌手，这一代剑道第一人邓太阿更是耍了一只桃花，便无人敢跟他一战。曹官子那般气焰跋扈的雄才，也自称无愧位于八人之上，独独有愧于紧随邓太阿之后。这一番话便将王仙芝和邓太阿两人与曹官子在内其余八大高手划清了一道鸿沟界限。王仙芝如何怎样，这些江湖人呢都早已视作天阁仙境人物，只是五百年一遇的奇葩。邓太阿却不一样，终究沾了些人气地气，桃花剑神便是皇宫大内都有人惦念着这位传奇的人物。徐凤年小声地问，水甲已死，幕后人已退，老头耍了两手不用剑的剑，正牛气着呢。啊，理都不理这徐凤年，只是笑眯眯的望向其实什么都没看清楚的江泥，问道：
1: 老丫头啊，老夫还有些鱼友。
0: 这江泥只是依稀看到那条横空出世的大雨龙卷，只不过离得有些远，加上啊外行只懂看热闹，震撼程度也就远不如吕钱塘舒修几人，何况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当初白虎脸双刀卷风雪，那可要好看多了，刀好看人更好看。所以啊，老剑神这次出手大概逃不掉媚眼抛给瞎子看的结果。瞧见小丫头一脸懵懂加神色平平的迷糊模样，李淳罡哈哈一笑，伸手摸了摸神符，心情倒是不错。木马牛没断那些年月呀，马屁声吹捧声抽冷气声实在听腻味了，还不如这小丫头这般迷迷糊糊的舒心呢。老头把油纸伞递还给青鸟，钻入车厢的时候随口说道，
1: 大概对面不想跟你小子撕破脸皮掰命，舍得留下一句水饺，若你动作快点啊，还有可能啊见识一下这些福将红甲的玄机，要是等甲胄内的傀儡生机丧失了，红甲上头的鬼画符的学问可就没了啊。
0: 徐凤年神情复杂，犹豫了一下，朝老头行了一个机礼，策马奔向木甲被散剑致命的地点，挥手驱退吕钱塘杨清风二人。徐凤年蹲在福将红甲人的身前，只见他头部甲胄已经被一剑击碎，但红甲身上篆刻的文字图案却是精妙绝伦。徐凤年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呀？自然不是啊只可算是初出茅庐的刀术，而是记忆力。红甲人身上刻有道教三清符箓和佛门梵文咒语，徐凤年呢都能一知半解，归功于啊跟着王妃娘娘信佛，哎，加上了早些年经常听这魏书阳讲述道门符箓三派的恩怨。这书修啊这时候壮着胆子呀，想要被雨水泼身的世子殿下遮挡，却被面朝红甲人的徐凤年冷声喝道，
2: 滚开。
0: 书修面容一僵，大剑吕钱塘却是嘴角微微扯动一下。杨清风走到一个恰当的距离，离徐凤年和福将红甲不远不近，恭敬地说，
3: 世子殿下，小人略懂一些符箓机关，可否进士？
0: 徐凤年头都没抬，只是生硬地问，你能将魂魄契机多留些时间吗？杨清风微微躬身冷声道，
3: 可以。
0: 别让我失望。徐凤年抽出春雷刀，撩起红甲人一条胳膊，细看手臂红甲每一个细节，胸口被那老头一指炸开，大部分呢已经分辨不清了，倒是双手双脚保留完整。杨清风小心翼翼蹲下后斜意后苦笑道，
3: 世子殿下，这红甲人似乎早就是死人了。
0: 徐凤年在尸体上动手脚的动作行云流水，丝毫没有被杨清风道破的事实给吓唬着，他皱眉地问，似乎？
4: 杨清风心脏跳了一下，

0: 沉声道：“可以肯定。”徐凤年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看出什么端倪了呀？杨清风死死盯着红甲人身上，缓缓地说：“果然是出自龙虎山天师道大炼气士手笔。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天师道符箓与格灶山两派不同，在于此处。龙虎山从不计较符箓有无正形，只求一气贯通，有气则灵。世子殿下，瞧手臂这片古篆流体而造成的云纹松林，便是龙虎山最出名的云篆，一重复一重，多达七重。只可惜呀，不是那副官赵明府的八重紫霄云篆，至于最为艰深的九重天书，只存于龙虎山史册，不见真迹。这一块九宫格符箓却有不同，是出自格灶山的灵宝搬山经，炼气士的运笔也可见差别。至于左腿上的天尊形象，则是明确无误的茅山上乘符箓了，形意俱佳，离仙品只差一线。至于那些佛经梵文，小人不敢妄加断言，但小人寻思着总有上阴学宫天机楼的蛛丝马迹。徐凤年拿春雷敲了敲甲胄，声音清脆，拿刀尖刺下不见痕迹。他问道：“而这红甲的质地？”杨清风摇头：“小人不知，是第一次见到。”红甲内尸体逐渐化为寸寸灰烬，继而被雨点打入烂泥，甲上福字果真如那老头所言，模糊淡去，最后只剩下一具残缺不全的甲胄。徐凤年起身收回春雷，刚好身后魏舒阳和大姐宁峨眉齐齐翻身下马。徐凤年发现宁峨眉握捕自己的手，血水不断的冒出，身后背囊只剩下了几只短戟。这位五点将军双膝重重跪于泥泞之中，红着眼睛大声道：“末将无能，凤子营死伤四十余人，都无法留住那红甲大汉，只是斩去一条手臂。宁峨眉只求世子殿下给末将三十轻骑前去追杀，若不拿下那名刺客，宁峨眉提头来见。”徐凤年惊奇道：“宁将军斩断假人一臂？”一旁魏舒阳轻轻点头：“真是一场血腥的鏖战啊！凤子营虽是轻骑，对上了深不可测的福将红甲人，却无人畏死惧伤。尤其多年来打磨出来的战阵，发挥出了超乎一旁观战魏舒阳想象的实力。宁峨眉身先士卒，铁戟横扫千军，加上背后短戟每次丢掷呢都是呼啸成风，竟然呢被这宁峨眉劈断了红甲人一臂。魏舒阳哪怕是道教出世人，终究还是身处江湖中，以往啊难免对战场武夫有些小瞧，今天呢亲眼得见，才知道有大将坐镇的武夫汉族汇聚城镇是何等的所向披靡呢。”这徐凤年笑了笑，平淡地说：“宁将军呐，你将这对凤子营啊都带回北凉，我这儿啊不需要你们这么操心了，好好的北凉精锐哪有在江湖上折损的道理。”宁峨眉低下头，手中大戟插入道路竖立起来，他咬着牙说：“
1: 宁峨眉不肯，凤子营不肯。”
0: 徐凤年面无表情地说：“不怕死？”宁峨眉沉声如雷道：“
1: 北凉铁骑何曾惧死，只会在镇上求死。”
0: 徐凤年上了那匹白马，无所谓地说：“那就跟着吧。宁峨眉啊，你先将阵亡士卒送回梁地，我会放慢速度等着你。”大雨仍是从漆黑的天空泼到大地上，马队归于平静。宁峨眉回去处理后事，吕钱塘背着那具战利品红甲，舒修坐在马上愣愣出神。从小就性情孤僻的杨清风，古板的脸孔上浮现着一抹罕见的笑意，这让病假崎岖的舒秋回神看见以后，心情是愈发的郁闷。而徐凤年则在一旁摇头自嘲道：“凤子营为谁求死？”出城三十里，冒雨迎接北凉第二号大贵人的影船官员，在焦急惶恐之中，只等到了一族传来的一个让他们面面相觑的消息：世子殿下已抄小路抵达城门。郑汉海面有苦笑，他摇了摇头对晋兰亭说：“走吧。”东晋副都尉唐英山吐了一口口水在地

走出凉亭，愤懑道：“围城！”徐凤年在城中小吏恭谦畏惧中领到了雅士进兰亭的私宅，此宅占地甚广，庭院深深，养鹅种莲栽芭蕉，的确是个风景宜人的清静地。亏得小小影传能找出这么一个不俗气的风水宝地。从头到尾啊，影传小吏都没敢多说一句话，也难怪他畏惧世子殿下如豺狼虎豹。在朝廷宫门修行，官和吏有天壤之别，官与官又有门槛无数，六品是一道坎，正三品又是一个大坎，除了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员，三品以下都只算还未跳过龙门的小鲤鱼，只是比起其他的鱼虾呀稍微要肥壮一点。穿上了三品孔雀或者虎豹补子的官服，才算是做官做到了出人头地。若是文官呢，能将三品孔雀补子再换成二品锦鸡，最后换作一品仙鹤，这便是光宗耀祖了。徐凤年在房中换上一身衣衫，青鸟啊帮着梳理头发，徐凤年掏出愚公地理志摊在桌上，指点了几个州郡：“瞧瞧啊，与北凉交界的雍泉两州有实权的十几个，不管是文官武将，都是对徐骁心怀敌意，大将军顾建堂三分之一的旧部都安置在这两州，在雍州境内恐怕除了这影传，接下来我们可就看不到什么好脸色了。不过出了雍州情势会好转，这两年楚球儿都打点过，有些个北凉旧部在把持着州郡大权，到时候免不了几番觥筹交错，说不定抢着给本世子暖被窝的侍妾美婢会不计其数啊。回想当年跟老黄在雍州中部就被打劫丢了马，在晋州开始彻底身无分文，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啊。青鸟望了眼窗外，江泥拿着书在院中撑伞等候。徐凤年笑道：“他是钻钱眼里了，让他进来。”青鸟把江泥领进屋子，徐凤年指着桌上一个青鸟负责的行囊，对江泥吩咐道：“不急读书，先磨墨，我要画点东西。”书中有上好的熟宣纸，只不过徐凤年呢写字很认笔。这江泥呢打开行囊，先挑出一支关东辽笔，只不过他看到那一方再熟悉不过的火泥古砚，在武当山上作为买卖交换，江泥已经把这一方被西楚皇叔姜太牙评为天下古砚榜眼的古砚丢进了洗象池，这怎么又出现了呀？江泥仔细打量浮摸，翻看古砚底部的一句诗文，确实是西楚百万几世谁争锋。江泥使劲握住冬暖夏凉的古砚，舍不得拿它砸向那奸诈卑鄙无耻的世子殿下，只好红着眼睛气骂道：“怎么回事？”徐凤年一脸嬉笑：“我送你了，你丢了，我这人小气啊，就到洗象池底下给捡回来了。”江泥眼眶湿润，嘴唇颤抖，徐凤年模仿着他的语气惟妙惟肖地说：“神符是我的，我的，这火泥古砚是我的，我的。”江泥扑向这个混蛋，带着哭腔的喊道：“我杀了你！”徐凤年转头看着愚公地理志，伸出一条腿挡下前冲的小泥人，轻声道：“好了好了，别闹了啊，这方古砚呢就当送你了。”江泥愤恨地哭泣道：“它本来就是我的，你这个泼皮无赖，我要跟李淳罡学剑去，一剑刺死你。”徐凤年闻听眯起了眼睛，陷入了沉思，顾不得暂时没学成剑术只好拿着古砚砸他膝盖的小泥人，徐凤年啧啧道：“李淳罡老头这德行实在是不像剑神呐。”就那羊皮老头啊，是老一辈剑神李淳罡，这在徐凤年看来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想起徐骁在听朝廷里的评价，加上一串水剑和一柄散剑还历历在目，俱是震荡人心到了极点。徐凤年相信江泥的口无遮拦，是李淳罡最好不过，老贺再瘦都不是满地鸡鸭可以比的呀，败给王仙芝，被折断木马牛又何妨啊。这断臂老头依然是一指便破去了福将红甲，若再给他一柄利剑，该有何种境界的剑衣啊。徐凤年一条腿被江泥啊拿价值

千斤的火泥古砚砸了不下百下，他皱着眉说，再砸我腿没事，你叔叔姜太牙宝贝可要毁了啊！你这败家腻子不心疼，我可还心疼呢。江泥发泄了大半心中闷气，小心地藏起古砚。其实啊，他又能藏哪儿去？这徐凤年呢，拿起桌上一叠不寄予期望的书宣纸，他有些惊讶，竟然比江南道的贡品大千宣不差丝毫。他抽出其中一张纤薄的宣纸抖了抖，薄如软膜却韧性极佳。这吃墨较少的熟宣本就比生宣更适合工笔画，徐凤年心情大好，甚至有了离开影船前跟宅子主人要十几刀宣纸的心思。如此一来啊，徐凤年也就不在乎是否有火泥古砚了，亲自研磨桌上一方天然蟾蜍形状的黄鲁石砚，接过关东辽笔，把江泥晾在一边，凭借记忆细腻绘制福将红甲人甲胄上的玄妙图案。红甲人胸前后背双手双脚四块地方用去了四张宣纸，然后将几个多重覆盖的云篆天书逐渐拆分开来，以单幅画出云气缭绕星图晦色，加上众多佛教的梵文，实在是一件没有尽头的体力活。徐凤年用心画这些呀，比练刀还要吃力数倍。不知不觉，窗外早就已经没了大雨拍打肥芭蕉叶的情调。只见暮色沉重，徐凤年揉了揉眼睛，满手墨汁。青鸟呢，轻柔地走进屋子，递过一块热巾。徐凤年擦了擦脸和手，一脸疲倦。这活啊，实在是太耗心神了，生怕一笔勾画出了偏差，谬之千里。这青鸟淡淡地说，殿下，院外那些人被奴婢说走了。徐凤年长出一口气，一只手下意识地去摩挲近在咫尺的袖冬，他轻轻点头，我正忙着呢，哪有心思跟他们废话呀，万一我这要想着什么却没来得及记下，说不定啊，让他们当天便丢了官帽和差事。青鸟啊，你去打探一下这宅子主人谁啊，仅就粗略一看，这里头的书画铜器碑帖名纸就有不小的讲究，可不是寻常的富贵人家能摆个阔就能摆出来。顺便呢，再问一下桌上这种熟宣库存多少，我要五六十刀吧，啊，在路上用。青鸟点头离去，徐凤年眼角余光发现江泥踮着脚尖在偷瞄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他懒得去揭穿点破，就当是报答这小妮子泄露天机好了。剑神与木马牛，徐凤年一直记得这两个名讳，不由自主的就联想到那两件。徐凤年晃了晃脖子，拿起秀冬春雷双刀来到院子，江泥捧着那本秘籍站在回廊中不舍得走，一字一文钱呢，今天比往常少赚了好几两银子。这徐凤年凝神提气，抽出春雷，学着老剑神那握伞一剑的姿态朝地上就刺了下去，却只是将春雷插入石板，毫无剑意可言。徐凤年接连刺了十几下都不得门法，蹲在地上他默不作声。福将红甲身上的图案可以临摹，偷学着剑意却是难如登天呢。满腔正义感的江泥不去做除暴安良的女侠实在可惜了啊！他在一旁愤愤地说，真不要脸，偷师。徐凤年闭上眼睛放慢动作，极慢极慢，慢得可以感受到体内气机凝聚于持刀的右臂，肌肉微微颤抖都可感知，再与刀身融为一体，终于集中于刀尖一点。在武当山上，骑牛的传授那套不知名的画圈拳法，起先分解动作便是轻缓如云，是流淌如水。徐凤年练的是快刀，因此在山上读的《绿水亭甲子习剑录》都是走剑术，说是练刀求快，但也知道啊，慢刀更难，到最后才浑然忘却快慢急缓，心中再无招数，只有一念一意，念之一动，不管是一刀还是一剑，出手便再无牵挂。只是这些都是几乎无迹可寻，是那空中楼阁的念想，天底下有多少武夫为了求这一境界练了几十万几百万的刀剑呢？徐凤年在刀尖离地面只有一寸之时骤然发力，这一刀还是那简单的一刀。徐凤年有些遗憾，喃喃道，急了，起身放回

0: 春雷，徐凤年伸了个懒腰，自嘲道：“不急不急，听老黄的，饭呢，总得一口一口的吃。”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12点，听友们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从一化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8 在荣乌高速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

0: 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 《雪中悍刀行》第46回。话说这本以为会发生点什么的江泥，发现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他撇了撇嘴。徐凤年看到他这表情笑道，嘿呦，笑话我啊，你这位马上要与剑神学剑，并且立志成为新一代剑神的女侠，来提一提我的道。甭说秀东，就是这柄3斤重的春雷，你要是能够横臂提刀一炷香，我就全当你读了10000字。江泥扬起手中一本剑谱，重重地说，你听不听？你不听，我也当读了3000字。徐凤年摇头道，今天不听了，我还得趁着记忆啊多画点，去吧啊，多算你3000字便是了。江泥一脸不敢置信，生怕呀又有圈套陷阱，这么多年接连不断吃亏和算计，他早就杯弓蛇影了。不管江泥如何琢磨，这徐凤年走进了屋内，心无旁骛，继续一边大骂龙虎山炼气室，一边苦兮兮的绘制图画。这活儿啊真像是那练慢刀，一笔一画都得用心用力。老剑神李淳刚不知何时走到院中，正头疼如何处置那一方古砚的江泥停下了脚步，看见老头来到徐凤年插刀的地方，驻足低头望去。闲来无事瞎逛荡的老头啊，是被最后一刀给勾进来的。江泥看了会儿，见老头只是发呆，便离开了院子。李淳刚弯了弯腰，眯眼瞧着最后一刀刺出的异样细微的裂缝，他啧啧道，
2: 学什么刀啊，显然学剑更出息些。
1: 老头扯了扯羊皮球，一扯就掉毛，他转身呢离开了。捧着武媚娘的于有威啊，他站远了些，老头瞄了一眼白猫和体态丰腴的美人，嘀咕着，
2: 这小子脑子有问题啊，猫肉不吃也就罢了，连这小娘们都不碰。
1: 于有威勃然大怒，却不敢出声。老头似乎啊裤裆里边有虱子还有什么呀，他伸手挠了挠，他怎么舒服他怎么来。索性于有威没看到这一幕，他径直走进院子，看到徐凤年在聚精会神描绘些什么，犹豫了一下，正准备悄悄打道回府。他本就没什么事情，只不过是领不丁换了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啊，实在是不太自在。而且他所在的小院子格外的幽深寂静，院中种了青竹数十棵，读多了神仙狐鬼精魅的小说文章啊，怎么都会想着呀会有什么东西从竹林中飘出来。相比青竹，他还是更喜欢呢那柔美的芭蕉，这儿不就有很多吗？在于幼威靠近前呢，便将左手持笔换成右笔的徐凤年笑问道，有事儿啊？于幼威轻声道，看芭蕉。徐凤年愣了一下，打趣说，换院子不行，我东西都在这儿了，不过你若是喜欢看芭蕉啊，我可以让人把院子里那几大丛都拔到你院子堆满，如何呀？于有威羞恼道，好。徐凤年打了个响指，神出鬼没的青鸟立刻出现在于有威身侧。徐凤年笑眯眯道，让人搬芭蕉去。于有威说了一句不用后愤然转身，连带着武媚娘都慵懒地伸了伸爪子。侧面看去啊，爪子在于有威胸口滚圆弧形上滑动，看得那不巧捕捉到这幅旖旎画面的徐凤年有点出神。徐凤年挥了挥手，青鸟退下，他然后出声喊住于有威，来，我们都研磨。于有威疑惑着说，这徐凤年伸出手指点了点桌上的黄乳明液，你磨这个。再指了指于有威的胸口，做了个来回研磨的手势。徐凤年坏笑道，我磨这个。于有威涨红脸蛋娇嗔道，登徒子。望着仓皇逃去的于有威，徐凤年靠着椅子，眼中没有丝毫情欲，他眯起一双好看的丹凤眸子，转头望向窗外雨后的月明星稀。

徐骁这会儿到哪儿了呢？却说于有威抱着武媚娘逃出由世子殿下便是龙潭虎穴的屋子，他没有急着离开院子，而是站在芭蕉丛下，借着月辉欣赏似树非树、似草非草的肥美绿蕉。他如今在徐凤年身边啊，似妾非妾，似婢非婢，什么名分都没有。就像这处随处可见的芭蕉，哪天绿意不在，便可随手拔去再换一丛。于有威捧着胖了好几斤的武媚娘，摸了摸她的脑袋，轻声说：“你倒是无忧无虑呀，媚娘。他答应我去上阴学宫祭拜爹娘，不知道他说话算不算话。他说床下说的话都会作数。如果到了上阴学宫，我求他让我留在那边，媚娘，你说他会答应吗？”躺在于有威怀中舒服惬意的武媚娘蜷缩起来昏昏欲睡，于有威拍了一下她的脑袋，气笑道：“就知道吃和睡，一点骨气都没有，哪天把你丢到荒郊野岭，看你怎么胖得起来。”武媚娘抬头蹭了蹭于有威的胸脯，她的头啊如同一颗滚圆小雪球，可爱至极。于有威眼神迷离，轻声道：“我只有你了，自然疼你，可他什么没有，哪里会如我这般疼人呢？他呀，别看他大手大脚，动不动一掷千金买醉买诗，其实小气小心眼之能。”只听啪的一声，于有威啊无辜的臀部被人重重拍了一下，由于弹性好还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诱人翘臀被开油了的于有威吓了一跳，他转头看到啊百无聊赖出门散步的徐凤年。徐凤年一脸坏笑：“于有威，这话你可就没良心了啊，都肯把满院子芭蕉送你，我还小气。至于你说要留在上阴学宫，我劝你啊想都甭想，你若铁了心找不自在也行，我既然可以把十几丛芭蕉搬走，也可以把你爹娘的坟墓搬回北凉，如何呀？本世子床上床下说的话都是假一赔十，与我这等诚实人做买卖，只赚不赔。”于有威脸色微白，凄凄惨惨地说：“你明知道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就会留在你身边，为什么非要如此伤人？”徐凤年望着于有威妩媚艳丽的瓜子脸，他有些无辜地说：“我哪知道你的心思呀？”于有威凄苦地说：“欺负我好玩吗？”徐凤年伸手摸了摸于有威的脸颊，望着他的眼神有些飘渺。当这个女子还是少女于玄机的时候，西楚皇城太平繁华，她的娘亲是皇帝三千剑士之首，她的父亲是风流儒雅的上阴学士，一家人其乐融融。谁成想不到顷刻间山河崩摧，她转眼间成了亡国孤女。徐凤年并不反感这样的悲欢离合，因为这样的遭遇能够让一个女子的气质更厚实一些。可西楚又不是他去拜王的，关他徐凤年什么事儿啊？他自己就真的如表面那般逍遥快活、仙人忘忧了吗？王朝有几个世子殿下的小院里不塞进几个随时赴死的死士啊？不说那个心机沉重的小人徒陈之豹，不说那个家犬野柴双面人的楚求儿，不说那北凉三十万铁骑是剑戟森严，都不去说不去想，可当真就能不去面对吗？即冠礼后，九华山敲钟便由他来做，理所当然以后自会有去北凉边境的一天，甚至还有去那座京城的一天。却说徐凤年微微一笑：“你胖了。”于有威呆滞，徐凤年双指夹住那白毛武媚娘，轻轻地丢到地上，对于有威说：“走，回房让我看看呢还哪儿胖了。”于有威没理会徐凤年的调戏，抬头问道：“徐凤年，你有真心喜欢的女子吗？”徐凤年毫不犹豫地说：“有啊，大姐徐之虎，二姐徐伟雄，红薯青鸟，这些丫鬟李子姑娘等等等等吧，当然还有你啊，我都喜欢，只不过喜欢多少不一样。”于有威摇头说：“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徐凤年哈哈大笑：“那我喜欢白虎脸，这个答案满意吗？”徐凤年没有

0: 给徐夫人呢晚上写烹鹅帖的机会，因为大姐宁峨眉在黄昏时分便带了100凤子营亲戚奔赴颍川县城。中间宁峨眉一行啊，似乎跟东晋副都尉唐寅山一伙军武起了冲突，起因是遥望轻骑临城，唐寅山呢让守卫门吏提前关闭城门，传言宁峨眉啊并不出声，只是抽出背负大囊中的十数只短戟，一只只刺入城门，轰然作响。东晋副都尉在宁峨眉刺完最后一只短戟前，终于示弱，打开城门，100轻骑纵马而入。宁峨眉谱子铁戟，只一戟便将自恃武力不弱的唐寅山挑翻下马，大戟抵住东晋副都尉的胸口，让其无法动弹，辱人至极。宁峨眉与徐凤年会合之后啊，一同离开颍川县城，城内文官之首郑瀚海抱病不出，唐寅山一众顾建堂旧部噤若寒蝉，不敢露面，唯有一座宅子被掀的是鸡飞狗跳的三郎进兰亭苦着脸呢送到城门，望着世子殿下配双刀骑白马的潇洒身影，再无意间瞥见身边那位强硬要求送行的夫人，看他眼神恍惚，似有不舍。剧内的进三郎一腔胸闷憋得难受，恨不得扇他两耳光啊！可惜这位夫人是雍州首屈一指的豪族徐氏的嫡女，他哪敢动手啊，便是说话语气也不敢稍稍重了。他没能给老进家带来子嗣，这进兰亭啊他都得捏鼻子忍着，甚至连闯紫红围里的事儿也同样是苦不堪言。可怜这进三郎体弱无力，好好的闺房乐事成了一件苦差，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这种悲愤能与谁说呀。那边进家老宅啊差不离的风雨凄惨，老太爷在和本该躺在病榻休养的雍州伯曹自从使郑瀚海坐在一座宁静小圈，几名年幼美婢伺候着揉腿敲背，两老相对无言，两族是颍川关系最结实的世交，若非如此，郑瀚海也不至于费尽心思将世子殿下迎入三郎的私宅。可惜现在看来，与北凉王府那边屁大的关系香火都没到手，反倒惹了三郎两次昏死，桃树被砍，白鹅被烹，连数量不多的兰亭熟轩都被搜刮一空，还有两位夫人被调戏的隐情。这郑瀚海通情达理，也不埋怨世侄三郎对自己有怨言。郑瀚海苦笑，甭以为大柱国那般聪明绝顶的人物，世子殿下再不济也是个懂些人情的年轻人呢、这次是我画蛇添足了。这次交给郑瀚海数百斤去打点雍州官场的进家老太爷推开了一名婢女的牵手，他揉了揉太阳穴，
1: 如果只是破费点银两小事而已，我们大张旗鼓摆出亲近那位世子殿下的阵势，惹来颍川那帮武夫的信众不快也是小事儿，可那些个与大柱国不对付的州牧刺都，那都冷眼瞧着我们的笑话。这下子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头昏眼花的半死老头子一意孤行，想赌一次却连累瀚海你了。本来你这伯曹主事的位置有无还在无无分的。
0: 郑瀚海做官数十年，进家出钱出力从不手软，几次功亏于篑，他对于主事一职啊早就被逼着不得不去看开了。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吧。郑瀚海已经跟老太爷呀走错了一步，却不能再错一步，临老了还要财大气粗的啊进家跟他生分起来，于是他忙不迭地摇头。俊老啊，这话可说重了，瀚海可以保证告老还家前定要保世侄三郎一个锦绣前程，那九泉郡老太守范平的次子早就盯上我这个小小伯曹次从事的位置，我给他便是了。范平是我们河阳郡信任太守朱俊的授业恩师，三郎啊不缺才华，只要有人赏识定可以平步青云呢。老太爷欣慰地说，
1: 翰林有信了。

昨日出城三十里，淋了一身雨的郑汉海手指敲着桌面，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婢女，老太爷心领神会，将几个年纪只够做他曾孙女的鲜嫩丫鬟挥退出优雅小轩。郑汉海这才低声说，舅老啊，这些年顾大将军麾下的旧部陆续安插在雍州泉州，隐隐合成了合围之势啊，我们可都看在眼里，只是不说话而已。加上张首府约北凉那位交恶，现在那位在这个点上进京是否有玄机呀？晋老眼光独到，看人从不偏差，自然比我看得更远，能否指点迷津一二啊？老太爷沉声说，这事不能说，说实话也看不透，北凉这位做事行事实在是罢了，这棵大树不是我们想攀附就能攀附上的。郑汉海沉默了下去，老太爷突然笑道，我看不管大事如何，看着不利于北凉都莫要小觑呀。那唐银山也算是顾大将军旗下一员猛将，对上了北凉四牙之一的宁峨眉又如何呀？一己而已。郑汉海想起这一茬，心情好转不少。北凉兵戈天下雄，是好是坏与他们都关系不大，倒是这些个上柱国间武阳大将军顾建堂的唐阴山嫡系们在雍州实在是过于气焰跋扈，对地方士族毫无敬意，着实可恼。却说第二日，这晋家老太爷正在书房临摹年初才在世子清流中传遍的吴太极左迁恭亲扬碑，这郑汉海顾不得礼仪，慌乱的闯入，惊奇的喊道，敬老，大喜呀，大喜呀。老太爷少有见到郑汉海如此失态，也被勾起兴致，戈壁问道，何喜呀？郑汉海抹了把汗，卖了个关子，他兴奋地说，老太爷可知道那被世子殿下戏称楚囚儿的楚禄山？老太爷心中一阵的抽紧呢，在梁雍泉三州数十郡，楚禄山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说起恶名，这体肥如猪的楚囚儿只比人屠徐大柱国稍逊一筹，好喝妇人新鲜的奶水，在军中动不动就剥皮杀人。春秋乱战中，这头肥猪虽不是杀人最多的北凉凶神，可几乎所有北凉最隐蔽的破烂损德坏事，徐骁都愿意交由这名义子去操办。东越西蜀王国被这楚囚儿残害的皇宫嫔妃何止十几人，据说呢，西蜀六位公主在一夜之间都被他给折磨致死了。见惯沉浮的老太爷都已经额头冒出冷汗，怪不得沉不住气，只要跟楚囚儿有关怎么会是喜事啊？这郑汉海这是昏了头了吗？这是郑汉海看到老太爷的异样，一下子惊醒，不敢再拐弯抹角了，他哈哈大笑道，晋老，这次可是真的天大的喜事啊！楚囚儿带着新任太守出郡，到了三郎宅子那边，知道吗？三郎连升两级，要去京城做黄门侍郎。老太爷一下子懵了，三郎这辈子最大的寄望便是去京城为官，能做那游在小黄门之上的大黄门，更是清流世子的莫大荣耀啊！大小黄门，这可是将来入阁做大学士的必经的一块垫脚石啊！当今首府张巨禄自诩是老太傅门下走狗，可不就是在大黄门这个亲贵位置上整整蛰伏了16年呢？上因学宫世子入京，历来首选便是大小黄门，三郎何等幸运，竟然一下子便跳入了被誉为小龙阁的福地啊！这老太爷惊问道，当真？此事当真？郑汉海吐出一口气，缓缓笑道，任命还未下达，可那楚囚儿说了，大柱国已经写了举荐信，是大柱国的亲笔。老太爷一拍大腿，此事定了，大黄门已是我家三郎囊中之物。天底下谁敢忤逆极少举荐官员的大柱国呀？皇帝陛下，这老太爷不愿也不敢去深思。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蒋文英，鄂前旗人，机关工作人员。水洞沟过去是鄂尔多斯南部去往塞上江南银川的必经之路。水洞沟与发现鄂尔多斯核套人的萨拉乌苏一起成为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今天我们就一起探究水洞沟穿越万年的无声回响。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一百多年前，水洞沟一带方圆十多公里荒无人烟，但是这里却有家小小的客店。这店本也没有名字，但因主人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故人称张三，称他开的店叫做张三小店。这是一个供来往行人住宿的车马小店，客店非常简陋，只有一盘裸露的大土炕，来往行旅者需自带被褥、粮食、蔬菜，方能在此住宿炊煮。就是如此简陋的一家小店，因为两个外国人的到来被一同载入了史册，因为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水洞沟一个天大的秘密。水洞沟过去是鄂尔多斯南部去往塞上江南银川的必经之路。1923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一阵悠扬的驼铃声从远处渐渐传来，张三和妻子便早早站在门口迎接。来者是两位黄发蓝眼的外国人，这两位正是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他们从天津来到鄂尔多斯，以神父身份在鄂托克前期城川地区传教为名进行考古。当在萨拉乌苏河畔发现了震惊世界的鄂尔多斯核桃人后，又继续西行进行考察。途经鄂托克前期西边明长城脚下的水洞沟时，由于天色已晚，就住了下来。一晚，桑志华和德日进偶然发现水洞沟北部断崖上有灵火闪现，便跑去搜寻，发现崖壁上显露灰烬，随后在张三的帮助下挖掘到一些动物头骨化石。这意外的收获令他们异常兴奋，于是德日进和桑志华制定了考古计划，聘请民工开始挖掘。后来他们挖出大量石盒、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装入木箱，费尽周折带回法国进行研究。德日进和桑志华惊讶万分地发现，在这块距巴黎盆地8000公里之遥的荒原上，竟会有与欧洲黄土相似的堆积物，以及具有西欧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旧石器。1928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发表了《中国的旧石器报告》，指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少三分之一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这彻底终结了国际考古界关于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论断。水洞沟遗址是距今约3万至1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圣地。从猿到类人猿，再到人的进化，经历了中新世后期、上新世、更新世近千万年的漫长年代，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为距今

350万年的东非埃塞俄比亚人。这具叫露西的女性遗骸化石被称为人类祖母。人类学中的现代人是指生活在10万年至10000年以来形成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也叫智人。水洞沟遗址的人类正处于晚期智人阶段。水洞沟不仅存在具有欧洲旧石器传统的石器形态，还发现具有中国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大量石制品、骨制品以及典型的草原细石器。水洞沟的重要意义在于具有丰富的文化遗物，石器中有大量极为明显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的技术风格，是我国众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极为罕见，可以与欧洲旧石器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比较的代表性遗址，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意义非凡。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历史阶段。文明最初是由野蛮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来的。时光回转到30000年前，一群古人类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跋涉在鄂尔多斯高原，队伍中有男女老少，他们携带着狩猎工具、帐篷和火种，一路来到水洞沟。这里有水草丰美的湖泊，野马、野驴和羚羊在草原上奔跑，于是他们卸下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水洞沟人已经会建造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先在黄土坡上挖出一定深度的地穴，然后在地穴边缘用土坯垒起矮墙，再以横条和木船搭顶，上面覆盖柴草，然后糊上泥巴以防漏水。这种居室建筑极其廉价，是远古人类居住方式的极佳选择。在临近房屋的缓坡上挖好带封口的灶坑，用保存的火种在灶坑中燃起熊熊烈火，投入精心挑选的石块。这些烧石是用来投掷到容器里或猎物上蒸煮或烧烤食物的。水洞沟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直接用火烧烤食物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烧石热水煮食。灶坑旁有用木材、果壳、鸵鸟蛋皮加工的容器，有动物头盖骨或体腔改制的盛器，有猎物皮革缝制的饮食工具。当烧得通红的石块投进装有生肉和生水的容器中，空气中顿时弥漫出诱人的香味。石块烤肉熟了后，丰盛的晚餐让人们大快朵颐。吃饱喝足后，男人们并围着火堆准备次日狩猎的工具，女人们则借助骨针用兽皮或植物叶片缝制衣物。他们还制作精美的装饰品，用经过修饰、钻孔、磨光、上色等多道工序，戴上这些技艺较高且很有审美情趣的饰品，满怀希望
迎接未来的

一天。水洞沟与发现鄂尔多斯核桃人的萨拉乌苏一起成为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水洞沟文化承袭并发展了萨拉乌苏文化的小石器传统，较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为我们解开了鄂尔多斯万年之前的诸多奥秘。首先，水洞沟是探究旧石器时代晚期鄂尔多斯古人类历史的经典窗口。大约距今7万年前，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了地球史上的末次冰期，整体自然环境处在一种不适宜远古人类生存的寒冷干旱的状态下，因此生活在这里的鄂尔多斯核桃人恋恋不舍地被迫离开这块生活了数万年的土地，去追逐适宜生存的自然环境，顽强地辗转在欧亚草原上。其中一些古人类在数万年之后跟随回声的暖流再次踏上了水洞沟，在这里繁衍生息，延续创造着鄂尔多斯的远古文明。其次，水洞沟人是旧石器时代鄂尔多斯的最后居民。与鄂尔多斯核桃人一样，水洞沟人仍然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社会经济。虽然他们掌握了更多娴熟的狩猎技巧，而且随着弓箭技术的出现，使狩猎成功率大大提高，但由于气候寒冷干旱，动物数量急剧减少，因此捕获的猎物数量也越来越少。大约在15000年前，西伯利亚寒风愈吹愈烈，鄂尔多斯大地进入末次冰期中最寒冷的阶段，水洞沟人不得不收拾行装，又一次踏上了漫漫求生之路。他们的生活痕迹不久便被黄土掩埋，直到大约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暖流浸润冰封冬眠的鄂尔多斯大地，人类才再次活跃在这里。再者，水洞沟人是最早开启草原文化滥觞的北方先民。水洞沟人生存于地球史上的末次冰期，在整体寒冷干旱的恶劣气候面前，他们必须频繁地长途迁徙，去尽可能追逐适宜生存的环境，去追随自己赖以生存的各类动物，游荡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形态造就了他们的草原生态习性，大范围的迁徙使他们和欧亚草原地带的古人类产生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因此水洞沟人继承了欧亚草原地区特有的小石器工艺特性，并进一步发展，在打制工艺、器物形制上也都产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大量成熟的欧亚草原地区特有的石叶形石片，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即将开启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的滥觞，在人类历史上对中国华北及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水洞沟人是土著居民还是西方来客，这种争论早已有之，还在争辩。在欧洲，旧石器加工是最为人知的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令人惊奇的是，远隔万水

千山的水洞沟的有些石器也应用了这些技术，因此有人认为水洞沟人来自西方。其实在水洞沟不但发现了具有典型欧洲莫斯特文化、早期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也出土了具有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特征的石器，有的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特征，磨制石器、捉打石器、磨制骨器和间接用火等新兴技术，在水洞沟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开始普及了。这也许是不同地域人类进化的默契，但更有可能是大距离迁移的同化影响，要么是中国人跑到了欧洲，要么是欧洲人跑到了中国，或者兼而有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久以来我们固有的观念总是认为中原才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地，长江和黄河才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流。水洞沟等遗址大量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已经追溯到茫茫草原深处，这里同样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腾的地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脉的三大主源之一。时光有时会埋没一切，时光有时亦会重现一切。水洞沟为人们揭示了许多东西，但它的泥土中依然埋藏着许多秘密，等待着人们去探索。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水洞沟穿越万年的无声回响，作者杨文英，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古代负责给皇帝修筑皇陵地宫的工匠们，最终结局都是怎样的？真的都被殉葬了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我们都知道古人讲究入土为安，皇帝更是如此，且身为九五至尊，更要视死如生。就是说古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视死如是生。因而皇帝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尤其是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是上聚天文，下聚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所以说皇帝的陵寝都是工程量浩大，一般新皇帝登基的时候就开始修建了，生前住的是皇宫，死后住的是地宫，两者虽然名字不同，但建造的都是极其奢华，里面一定会放置各种珍奇异宝，这就必然牵扯到一个保密的问题。那么多人都参与过地宫的修建，所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岂不是会被大多数人所惦记吗？我们再以秦始皇为例，既然他被称作千古一帝，他的陵寝规模之大，陪葬之多，工艺之精，机关之奇，堪称空前绝后。据记载，秦始皇陵持续修建了39年，但因为墓内有大量金银珠宝，为了不被摸金校尉们所找到，秦二世当时决定就地封锁陵墓位置的消息。怎么封锁呢？直接下诏将所有参与修造陵墓的工匠全部处死。而今呢，我们的考古学家对秦始皇陵周围的乱葬坑进行过研究，发现大部分遗骸的年龄都在15到30岁之间，也就属于青壮年，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初修建陵墓的工匠。可见为了保护皇帝的陵墓，防止被盗，当初那些为皇帝修建陵墓的工匠在完工之后被秘密处死，或者关到墓里给皇帝陪葬之说，都并非空穴来风。此等暴行历史上确实

0: 是发生过多次啊。最近的一次呢，便是晚清的老佛爷慈禧死后对参与修建陵墓的工匠直接都灭了口。那么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是怎么找到墓道让慈禧曝尸荒野长了白毛的呢？哎，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当年有位姓姜的石匠是参与封闭地宫口的81位工匠之一，最后一天监工告诉他们说，陵墓啊还有一个出口，这81个人呢可以从另一个出口出去。而姜石匠当时一不小心走了神，竟然不小心被堆砌的石料砸晕了。谁曾想他因祸得福，监工以为他死了，为了不让这个死人玷污了陵墓，就找人把姜石匠扔到荒野，而另外80多人都直接被灭了口。等姜石匠醒来，发现自己在山坡上居然没有死，是激动不已，捡回了一条命啊。而20年后，姜石匠变成了孙殿英盗掘慈禧墓的引路人。那么讲到这儿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皇帝和当权者都是这么的丧心病狂，像是历史上后周的太祖，著名的好皇帝郭威，他因为出身贫寒，懂得体贴百姓，直到病重快死的时候呢，才让大臣匆匆忙忙地修建陵墓，要求是一切从简，不得打扰百姓，也不得给墓葬放金银财宝，总之就是最简单的埋葬方式，死后不得杀死修建陵墓的工匠，只需按时扫墓就行了。再有明朝的时候，被瓦剌擒住又放回来的明英宗就曾经废除过陪葬制度，他说用活人陪葬，朕真的不忍心呐。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修建陵墓的工匠还是很安全的。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做到不泄露地宫消息呢？说起来也简单，工匠干活的时候呢，直接都蒙面带过来，这蒙着脸就无人知道具体位置了。为了万无一失，皇帝还会把这些工匠圈养起来，直到他们去世。要知道每一座帝王陵都是在继位时就开始修建，基本长达几十年，比方说明13陵前后修了200多年，你想工匠谁能活这么大？修建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工匠是生老病死，这就客观上做到了保密。最后一招那更绝，直接把这些工匠呢发配到边远地区做苦力，或者直接上前线打仗。当年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秦末最后的名将章邯就曾经把参与修建陵墓的70万工匠临时的拼凑成军队，用来镇压陈胜吴广起义，这才让秦朝苟延残喘了好多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庚子年真的是多灾多难吗？历史上庚子年发生过哪些大事？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4: 提到庚子鼠年，有些学历史的朋友不禁是眉头紧锁，首先想到的便是咱们中国近代史上的1840年和1900年，这两个庚子年啊，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拳头都硬了。1840年庚子年，英国因清政府虎门硝烟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常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已经腐朽到骨子里了，屡战屡败，一败涂地，最终卑躬屈膝的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历史课本交代的很清楚，此条约是清政府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标志着清朝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过了60年，1900年的庚子年更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借口公然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 慈禧太后邪猛啊，直接下令同时向英法德日意俄美澳西比和11国宣战。但仅两个月后，北京失陷，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被迫于第二年与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而也正是这两个令国人屈辱不堪回首的过往史，因恰好都是庚子年，被个别人是简单归因，多认为每逢庚子年就会有很多的灾难云云。你像去年是猪年啊，猪肉价格涨了，今年鼠年，年开头大家就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都被迫窝家里了，有人就简单的放言说庚子年的确是不太平。那么好，本着去伪存真的态度，我们呢就依靠历史大数据，在本期好好的来盘一盘庚子年多灾多难到底这个说法靠谱不靠谱。篇幅关系呢，咱们就列举一下公元以后的庚子年。毫无疑问，公元40年是公历纪年后的第一个庚子鼠年，按照如今有些人的看法，这一年必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为此，我们把所能找到的资料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别说，这一年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淡无奇。因为此年呢，正好是东汉建武的16年，就是王莽篡权导致的剧烈震荡已经结束了，战火硝烟散去，全国重新一统，这不算坏事吧。而又过了60年，就是公元100年，是公历纪年后的第二个庚子鼠年。当年在政治上，也就是日南、象林，就是今天的广西桂县南等地反叛汉朝，但很快就被平定了。这种小事儿的话，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根本是不值一提。那么到了公元160年的庚子年，是公历闰年，共366天。汉桓帝统治下的东汉已经风雨飘摇，但还好帝国没有垮哈。这一年呢，有三个被载入史册的人物咕咕坠地，分别是三国第一义士臧洪、武圣关羽，以及小说中后来被关羽所斩杀的河北名将颜良。而一年后，就是公元161年牛年，刘备才出生。再往后走没啥，咱就跳过啊，往后拉到公元280年，最大的事情呢，就是吴帝孙皓投降，吴王三国终归晋。站在吴国立场上当然不好了，但是站在历史进程的角度上，天下重归一统是最好的结局了。继续一家子一家子啊，省略，因为书上呢都芝麻绿豆的事儿。直到公元640年的庚子年，这一年唐太宗主政，侯君集消灭南昌，文成公主入葬，无论哪一件事儿，那都是大好事儿。再到公元700年庚子年，则是武则天的天下。这一年武则天已经77岁了，朝中的所有不服者都被收拾了，各种叛乱也早已平定，因此这一年可以称为天下太平。而公元760年乃是唐肃宗的天下，这一年是安史之乱发生后的第5年。虽然说这场叛乱还没有被完全扑灭，但是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公元820年的庚子年，唐宪宗李纯被杀。这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唐朝在他手中逐渐有了起色，但一切都随着他的暴毙而结束，算是坏事吧，但还达不到生灵涂炭。很快公元940年进入了五代十国，那这段历史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确实有点乱。那么到了公元1000年的庚子年，已经是北宋天下，当时的皇帝是宋真宗。这位皇帝一生中有2件大事，一是没有打败仗却签订澶渊之盟，二是死皮赖脸封禅泰山。可是呢，这2件大事都不是在公元1000年发生的，因此这是一个极其平淡的年份。而公元1060年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抗金名将宗泽出生。接下来的公元1120年爆发了方腊起义，这一年岳飞18岁，韩世忠31岁。过啊，到了公元1300年的庚子年，是元朝中期，关汉卿在这一年去世啊。此外，真的咱没啥事情了。公元1360年，明朝已经建立了8年，元末明初的动荡都过去了。1420年是永乐18年，著名的靖难之役也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紧接着三连，公元1480年、1540年和1600年是明朝

0: 剩下的三个庚子年，这三年依然是很普通很普通，普通的是费劲去找也只能找到严嵩出生这样的事情。而紧随其后的公元1660年的庚子年是清顺治十七年，这一年清朝早已安排好了入关的各种事情。公元1720年康熙执政，他在平三藩收台湾之后把准噶尔部驱逐出了西藏，清政府正越来越好。公元1780年是乾隆第五次南巡，大清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而接着呢，就是开篇说的1840年和1900年。故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公元40年到公元1900年共有31个庚子年，涉及到改朝换代天灾人祸的那真是少之又少。结论便是，庚子年只是天干地支纪年法中普通的年份，仅此而已啦。
1: 公元纪年为什么没有零世纪零年？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我们现在打开手机翻日历看年份，都是1980几年、1990几年、2000几年、2020几年这样的纪年方式。换言之呢，就是用公历看年份。而公历其实源于西方的公元纪年法，跟耶稣大大特别有关系，原称基督纪元，是在1582年由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批准颁行的历法来确定的，那直到用到今天。说起来，教皇很虔诚，一刀切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历纪年的开始，耶稣诞生之后的日期就是公元多少多少年，耶稣诞生之前则是公元前多少多少年。实际上耶稣历史上啥时候生的没人知道，将公元开始的纪元定在了那一天，说是耶稣生日，也是叙利亚当时的一位叫做埃克西的僧侣自个儿人为推算的。但奇怪的是，如果是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既然要纪年就是要数字来计数嘛，自然数有0123456789，从小到大自然数最小的零绝对是最小的一个嘛。那查看历史，既然有公元前一年这样的年份，那肯定怎么也得有公元零年吧。你看公元前一年一共365天嘛，从第365天开始每过一天少一天，到最后一天翻篇，那这个过程就是一年天数逐渐减少的过程，最小的数字难道不应该是零吗？也就是说，公元前一年屁股后边跟着的年份不应该是公元前零年吗？同理，公元元年就是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历纪年起始的年份，难道不该用自然数最小的零，以公元零年作为纪年吗？为什么历史上就不存在公元零年呢？如果说各位现在听的还是云里雾里，没关系，举例您就清楚了。你像我国历史上公元前一年正处于西汉末期，当年的8月15日与南宠董贤同卧同坐留下断袖之癖典故的汉哀帝刘歆，在未央宫驾崩，终年25岁，其继任者为王莽便于弄权举荐的9岁孩童刘瀚，是在公元前一年，就是当年的10月7号即位大统，是为汉平帝。次年公元一年改为元始元年，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法了哈。有意思的是，元始最初之意也哈，也是当时大权在握的王莽选的。元始元年恰好是公元一年，也称作公元元年，所以呢有人称王莽疑似是个穿越者。好，那回到日历上哈，公元前一年他即的位，到次年也就是公元一年改的元。各位可以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应该算作过了2年呢？但其实历史上的汉平帝即位当时根本就不到一年，你这不到一年按照我们日常的惯性思维却是要按照2年来算，哎，这不就劈叉了吗？这也就导致了，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刚好跨过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区间，那么他去世寿命如何精准计算就成了一个问题。再比方说，刚才讲的这位西汉儿皇帝叫刘瀚，公元前9年出生，公元前1年即位，次年改元元始。但傀儡皇帝的日子没过几年，

0: 元始五年，也就是在公元六年十二月突然去世，据说呢是被王莽毒杀。哎，有意思的来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位小皇帝到底活了多少年呢？很多朋友说，这不简单吗？不就是公元前九年的九加公元六年的后边的这个六，总共十五岁吗？答案是错的啊，你必须要再减去一岁。实际刘看享年应该是十四周岁，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公元零年。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日子，说是两千年临近的时候导致的一个全世界天文机构探讨的问题出现，那就是既然公元元年是公元一年，就少了一个公元零年，那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到底该是2000年还是2001年呢？答案是2001年，虽然2000年被称作千禧年，而这都是因为开头讲的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人为的一刀切。
1: 婚姻制度经过千年的演变，如今的婚姻制度与几千年前的婚姻制度已经大不相同，本期节目就来聊聊古代的婚姻制度有多奇葩。
0: 有段话出自《诗经》，各位应该很熟悉，那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其实全篇还有一句，就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游泳的游，何为游女？有人考证，这游女啊，就是古代圣女的意思，不接受男子的婚求，而有自己思想的孤独女子。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古代也挺重视的，不常说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是因为当时贫穷啊、出身、战争、生理等等原因，古代其实也造就了很多的剩男剩女的群体，古代统称为独，与鳏寡孤并列。要再细说一点的话，男的呢通常叫做单身公、单身老、光棍，女的也不好听，什么姑婆、老姑婆等等。这叫了几千年了啊，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一个中性的非歧视性的词出现，那就是大龄青年。这也为剩男剩女啊画上了一个硬杠杠，只要成为大龄青年，铁定感觉就是剩男剩女。那么历史上多少岁就可以加冕为大龄青年呢？历史上有一位大龄青年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是这个岁数的上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治水的大禹。史料载，禹三十未娶，行至涂山，恐石之木，失其制度。也就是说，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大禹废寝忘食，操劳工作，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行至涂山这个地方啊，想着自个儿的婚姻大事也得赶紧办喽，于是娶涂山氏为妻，结束了自个儿的童子身。不过哈，大禹的年纪在那个时候绝对是古代大龄青年的极限年龄，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短呀，战争、疾病等等，平均30岁就相当于中老年，不结婚，就不知道哪一天跟世界拜拜了，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当新郎了。就此历朝历代大龄青年的年龄其实都不相同，比方说在周代男子是30，女子20。曾经越王勾践颁布过一条法令，说男子20不娶，女子17不嫁，要罪其父母。后朝汉惠帝的诏令更加歹毒，说女子年15以上至30不嫁，五算。这个算就是人头税的意思，到了年龄你还不出嫁，那你就得缴5倍以上的人头税，罚得你倾家荡产。但是呢，这还不是史上最狠的，最狠的当属后面的晋武帝时期。司马炎规定说，女年17，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就是17岁你还不出嫁，有关部门就替你拉郎配了。这既说明了统治者对于剩男剩女问题的极大重视，也说明了大龄青年的底线，那个时候到底该多少岁。总之吧，从古代到现在，老百姓的剩男剩女其实是很普遍的问题。可是呢，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说什么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啊，感觉好像锦衣玉食、金枝玉叶的历史上的公主格格们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但其实

并不是这样，因为公主万一找到的这个驸马他有问题，很可能就要被坑一辈子。毕竟古时候不是自由恋爱，两个人要见面相亲什么的，也要听皇帝爸爸和皇后妈妈的。他们的婚姻呢，很多也是不幸的啊，充满着这种政治的算计。比方说，在唐高宗时，有一位新城公主，最终竟然被老公用锦活活给闷死了。原因呢，是他的亲哥哥唐高宗李治很怕老婆，而他呢是站错了队，错估了形势，结果被驸马啊做了向武则天表忠心的牺牲品。那还有一些例子，就是因为男方身体不行，害得公主是守活寡，或者真的成了真寡妇，造成了婚姻的悲剧。所以呢，到了清代的时候，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破天荒的清朝的这些皇帝们就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制度，那就是试婚制。哎，这在正史当中各位应该是听不到的啊。试呢，就是尝试的意思。但是不像是现代人是住在一起生活一阵子，一言不合就分手这种节奏，而是皇上皇后给格格先挑选好备选的额驸，再由皇后找一个机灵一点的宫女，然后呢充当一回试婚格格。干啥事用呢？他先是去跟准额驸晚上睡个觉，睡觉呢不光那档子事儿，这个宫女呢还得仔细检查对方有没有生理缺陷，脾气性格等等细节，哎，都必须如实的向皇后报告，啥啥问题没有，格格才能嫁过去。这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不是戴绿帽子了吗？但格格们竟然是一点不吃醋，很大度。其实啊，在旧社会很多制度都很奇葩，那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甚至有的时候也被试过婚呐。比方说历史上有记载的西晋，就刚说的那个晋武帝的白痴儿子，后来的司马衷晋惠帝，当太子的时候呢，人家13岁就结婚了。他爹司马炎怕傻儿子不懂事儿，也是专门派后宫的才人前往东宫，是言传身教，让傻儿子知道男女的床围之事。后来这个才人不小心还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说过了几年之后，哎，司马衷在宫里啊就见到了一个孩子，竟然长得跟自个儿特别特别像，就好生奇怪。他爸晋武帝就告诉他，嗨，那是你的亲儿子。司马衷竟然一时还没想起来。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故事里的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米酒

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水

0: 最后不过是兜住三两线。
1: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深刻情感。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的祈祷》由杨千嬅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悲伤的旋律，让人们深入感受到了爱情和命运的复杂性，引人深思。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黄丽玲演唱的歌曲《随心所欲》，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亲自参与歌曲的作曲，展露不凡的音乐创作能力，将所见所感通过音符传达给听者，更赋予了整首歌鲜活的生命力。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王天歌的七百海里的旋律悠扬而富有感染力，编曲风格简洁而不失深情。通过钢琴的悠扬旋律与吉他轻柔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温馨而略带忧伤的氛围。

周杰伦的这首《说走就走》分享给大家，歌词中的跟着我，数天上星星，在一起等黎明，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种坚持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爱情和梦想，让人感受到了坚定和执着的力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想你啦，是任贤齐在2020年6月26日发行的一首暖心单曲，也是他与歌迷共同创作的一份特别礼物，并且还在54岁生日当天抢先公开了歌曲片段，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画》是一首充满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歌曲，以画作为主题，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歌词中的比喻和形象描绘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邓紫棋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张小斐，这次在歌唱方面也崭露头角，演唱了电影《交换人生》推广曲。张小斐的声音温和有磁性，将这首《逆光》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带我去月球这首歌曲充满了张雨生独特的个性和情感，歌词中表达了歌手对于现实生活的厌倦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是一首充满思考和情感的歌曲。

茶园青青，每一片叶子都经过时间的雕琢。沏一壶香茗，那一缕缕茶香有着别样的东方韵味。黄子弘凡用温暖干净的音色演绎这首《一夜年华》，在优雅清新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茶香的悠

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2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程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古典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为大家分享一首关喆的歌曲《想你的夜》。歌曲中不仅充满了伤心和失落的情绪，同时也展现出男人内心深处的温柔和真诚。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9: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2讲。上文书咱们说到松林岛的岛主单手托天抱滨侯，跟高杰把这亲事提完了，姑娘同意嫁给这军事蓝青人。那么这个小兰呢，纪晓岚乍进松林岛，更名改姓，潜伏下来，目的就是想把这姑娘白玉倩救走，把

自己的大印找到。可是到这之后，万没成想到这个大岛主暴滨侯给提亲。暴滨侯有暴滨侯的想法，他很喜欢这个军师，哎，读书人啊，哎，特别文雅。你别看暴滨侯是个武夫，但有一点呢，他喜欢这个读书人，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暴滨侯是男人，他理解男人。一想这军师都三十来岁了，大老爷们儿，火力正旺。你说夜深人静晚上，哎呀，自己一个人抓着挠腮的，直挠床，直挠炕，这影响工作呀，对吧？新词来说就影响工作。所以啊，给你一个老婆，成了个家，你就安心的好好干活了。这是出于一种好意。不过姑娘和纪晓岚各有想法。姑娘怎么想的呢？我嫁给你，因为什么呢？你确实挺好，被逼无奈，流落为寇。咱们两个一成婚，我是你老婆了，咱们就走，离开这贼窝子，找个地方安居乐业。纪晓岚理解错了，哦，这姑娘嫁给我，安插在我身旁的一个密探，看看我对这松林岛是否真心好，我给你来个顺水推舟。现在啊，纪晓岚想逃走了，因为时机成熟了。纪晓岚也想，我得赶紧走啊，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不能再多待，一多待露馅了。另外历城还好多事儿得办呢，你个县太爷丢了，大印丢了，县太爷再没了，你说这县里都不处在一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之中，无政府状态。所以纪晓岚这脑瓜已经形成了，我给你姑娘一个教训，狠狠的教训，我让你遗憾终生。我跟你结婚，抄出去，就在这婚礼上趁乱，我把姑娘白玉倩救走，双双离开松林岛啊！我让你这白洁，这个所谓的无双女，生不能，死不能。我给你一个猛烈的教训，你看纪晓岚是这么想的，所以啊，纪晓岚点头同意了。暴滨侯非常高兴，自己当了月下老大媒人了，咱们先定亲，后这个办事儿。转念一想，还定什么亲呢？直接就办得了。暴滨侯是个着急急性的人，哎呀，这玩意儿越快越好啊！啊，这玩意儿人得理解人呢。你看，人得理解人，真是这么事儿。特别那结婚的啊，举行了婚礼，亲朋好友都来了，连吃带喝的。到了晚上，你知不知道那新娘子和新郎什么心情？就早点盼客人走啊！哎，那心情那急呀、啊！天黑了，怎么还不走的？赶紧走！走完了之后，是不是好这个什么达到目的啊？对吧？可偏偏有那不知趣的那朋友闹洞房，这家闹的，整到后半夜三点，弄得新郎啊啥心情都没有了。所以这人得理解人，各位听众再参加婚礼早点走，吃完了就撩，给人家到个地方，别老搁那穷搅和，你明白不？人万一你这搅和时间长了，人家新郎再多心，是不是跟我对象以前有一腿呀？他们处过，第三者插足啊，怎么怎么地，就这么个意思。说句玩笑，简单解说，暴滨侯马上就张罗干什么军师成婚，这边找一个地方，赶紧呢、啊、打扮新房啊，这就装修上，乒乒乓乓。山上这兵也多，这兵一多，会手艺的就多，有木匠，有泥瓦匠，有会写对联的，几家伙就把这新房给装好了。哎呀，这一装好了，这全山都知道了，军师要成婚，嘿，这信儿就哗传出去。纪晓岚一想，嘿，这家可够快的啊！纪晓岚把武强叫过来，到了屋中，把门关上。武强啊，那个暗道找都没有，找到了。哦，如果要出这岛，费劲不？不费劲，我已经把那口都
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跟您这么说吧，大人呢，楚军呢是易如反掌。好，你听了啊，如果真要是举办了婚礼，要成婚的时候天都黑下来，你就把白玉倩接出来，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明白吗？直接把白姑娘领到地道口那儿，我随之而后，马上就到，咱们三个就出去。好嘞，大人，你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我绝对办不砸。纪晓岚这边安排好了，准备逃跑，洞房逃跑啊！这事儿满山哗的一传出去，自然姑娘白玉倩听着了。现在啊，白玉倩可惨了，因为被暴兵侯给点了穴了，武功全失，没有武功了，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每天就是抚琴写字，消磨时光。姑娘知道纪晓岚来了，为了救自己，隐姓瞒名。哎呀，还有一线希望啊，每天就在这院里转悠，外边都是兵，搂着兵靶子，姑娘出不去。突然听说怎么的，纪晓岚要成婚，就是这军师蓝青人跟二寨主的妹妹两个人成婚，因为送饭的给姑娘送茶的这个婆子丫鬟就告诉了，这两天山寨有喜事儿，我们军师要成婚。跟谁呀？别人还小事儿，姑娘，别人成婚与姑娘有啥关系？连问都不问。唯有这蓝青人，这话一说出叫成婚，姑娘就是一愣，跟我们二岛主的妹妹叫无双女高洁。哎呀，那姑娘长得才漂亮呢，为啥叫无双女呢？才艺双绝呀！就这一句话，白玉倩差不点昏过去，完了。哎呀，那个滋味的就甭提了，失恋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无声的感觉，悲的感觉，大悲特悲的感觉，万丈高楼十角是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说你咋这么形容呢？各位听众，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说正男的好女的也好，对吧？你的女的心爱的人领兵没了，你说那啥心情？就包括男的，你爱这女人爱的都了不得，爱的发疯，突然你心中爱的这个女人跟别人结婚了，哎呀，你说你啥心情啊？你那心情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知己知心，讲心比心，那都一样。所以姑娘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天旋地转，那耳朵啊，滋滋，哆来咪发嗦拉西，都叫唤出动静来了。这耳朵里头都叫唤出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的，说叫唤出心太软来了，姑娘的眼泪都下来了，何况心太软呢？那现在是心太悲呀，各位呀，那了得！现在这姑娘傻了，可别人不理解，不知道怎么事儿。一看这姑娘怎么俩眼溜直，眉毛往上挑了，眼望了天儿，张了嘴儿，这什么意思？这是这姑娘怎么的了？这行了，把这东西放在这，赶紧走吧。丫鬟婆都走了，白玉倩呢？哎呦！坐在这儿足足能有小半天儿，都没动地方。咱们不表白玉倩什么心情，回过头来单说这军师蓝青人真纪晓岚，这马上要成婚了。鲍宾侯是个急性的人，今天咱们就大排宴宴啊，洞房不收拾完了吗？就成婚，哈，好，传我的令。每个搂着兵发一两银子的饷，哎呦，奖金，你看红包喜事儿嘛，军师成婚，每个当兵的给一两银子。这是鲍宾侯给纪晓岚，就自己的军师蓝青人，那是壮脸呢，喜事儿赏钱。好，
大家全山皆大欢喜。

你这家多大方。另外包明侯告诉了，洞房一定要豪华富丽堂皇，听明白。把咱们多少年拦路抢劫劫那些东西拿出来，之前的都给洞房给摆上，这是我送给军师的，是吧？大衣柜紫檀木的，柜里头各种绫罗绸缎，这边茶几都楠木的，竹藤的椅子，茶几上放着24寸大彩电啊，那年没这玩意儿。总而言之吧，整个这个洞房，哎呀，布置的非常豪华。你说这喜事一办，鞭炮一鸣，这就开饭，就开吃。这边赶紧，无双女高洁，那得打扮打扮呢。那姑娘不用太打扮，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就杀牛宰羊屠了驴，这就开始了成婚。纪晓岚心里头这个恨，恨这个无双女高洁，你这个贼女，不要脸的贼女，你们这山寨都什么人？你说，为了笼住我，为了让我对这个松林岛忠心耿耿，你高洁跟你哥哥密谋定计，拿出你的青春，拿出你的人生来下这个赌注，我让你后悔一辈子。进洞房，我跟你进牢房吧，你等咱们折腾完了，随后我是洞房逃走啊。这边纪晓岚已经都安排好了，那武强啊已然把纪晓岚这计策基本上快实施了，所以啊纪晓岚是胸有成竹。这就开始拜成天地了，你看那成婚快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纪晓岚牵着红龙绳，高洁蒙着盖头，这个大厅离着洞房也不远，哎呦，两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噼啪的噼啪的噼啪，这山寨什么都有，这全为什么呢？他们这拦路抢劫呀，劫不少东西，有时候这一劫下来一看，这好几车都绫罗绸缎，整到山上去，咱们这喽啰兵呗做衣服，春夏秋冬的四季衣服，一劫下来一看，有碗有盆子筷子，咱劫下来整到山里厨房，是一劫下来一看，这有鞭炮，过年有贩卖鞭炮的老客，这也拿过去，万一打个大胜仗咱放个炮仗的。你往这么说吧，这山寨什么都有，暴兵侯已然下令了，都拿出来，该放的放，该敲的敲，该打的打，该锤的锤，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哎呦，这炮声再啪钻天猴，那边锣鼓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嗡啦嘛啦嗡啦，滴答滴答答答滴答，唢呐声声，这纪晓岚和这无双女高洁两个人步入洞房，这两边啊还给吹呢，使劲吹的吹鼓手，这家伙长号短号撇了门门号，整个沙岗子上都吹冒烟了。纪晓岚和姑娘来到洞房里边，这个过去啊入洞房那就有很大说道，那这多大说道，哎呦，你不用说别的吧，就说入洞房这个新郎官牵着这红绒绳，后边这个新娘子跟子蒙个盖头就往洞房走，这说道可就大了啊。怎么说道大了呢？就迈这个步，这个新娘子这个步不能迈大了。说怎么不能迈大了？说迈大了生孩子稀啊，说得十年生一个，还不能卖小了，卖小了怎么事呢？卖小了说生孩子密，你万一是不是一年生七个，你那受得了吗？也没那么生的，得不大不小，正好二年一个，还不累得慌，是不是？那走到这个房根底下呀，还不能踩到这滴水沿子，如果要踩到这滴水沿子上，哎呦，坏了。说60年生一胎，你那受得了吗？是不是？这进洞房，这有很多说的。过去，现在那没这说的了。你看现在

结婚这个新娘和新郎啊都着急，特别的新娘子，你跟他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弄房去了，他着急，他也不管不大不小的，反正这么个意思。赶两个人到洞房一看，这个洞房可布置的是太漂亮了啊，画漏天机，另有一洞天，白绫的狐蓬，青缎的镶边，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五府兽兽，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八仙桌，上面摆的尊幽瓶的狼油罐，风魔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紫玉的果盘，木瓜佛手，打冰的香，墙上闹龙金匾，镇宅宝剑，西山墙有副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明金谷，下联配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静观自得，东里间有养静的地方，接着八宝消自在床，粉绫色的床帐，赤金如意钩，朱席朱枕，凉席凉枕，还有五府捧寿大牡丹，地躺板铺着金丝界的毯子，床底下有一物是翡翠的尿憋子，都镶的金边儿。说这给哪儿整来的？都拦来的，都抢来的，这都是暴鞭侯带人下山劫道劫来的，偏赶上日南交趾国给大清国朝进贡，进了尿壶，是翡翠的尿壶，而且尿壶口都镶了金边儿。哎，包边侯一看这玩意好啊，这玩意真好，没舍得用，自己正好军师今天成婚，特意在自己那小秘密金库里拿出来。行，这尿壶啊，因为这新郎新娘尿多一般的，所以啊先呐给他们用吧，所以特意把这个翡翠的尿壶拿出来了。总而言之吧，这屋里富丽堂皇，纪晓岚把这高杰搀到床这儿，告诉高杰，你先坐一下啊，我到前大厅干什么，得敬酒去，我这新郎官不能老给后边藏着，对不对，回来我再给你揭盖头。这是纪晓岚想跑了，这就心中暗想，我给你揭什么盖头，个贼丫头，你个贼女，嗯，哎呀，你和你哥哥掉了发的，这么整，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爱情，拿自己的生命下这个赌注，我让你空欢喜一场啊，一场空。纪晓岚出来了，来到前厅，这前厅啊大排宴宴，嘿，纪晓岚首先给鲍宾侯倒酒，感谢大哥，你看临跑的时候得说点客气话，纪晓岚想我得留点印象啊。一看外头天呐，现在蒙蒙要黑下来了。纪晓岚一想，我得往下拖时间。天到黑完之后，那边武强好去把白玉倩救出来，我们在暗道这一起跑。这个武强啊，已经把暗道这儿找着了，不但找着了，还把纪晓岚领过去一次，就这儿，看见没？咱们就在这儿聚会，所以纪晓岚可以说是轻车熟路。纪晓岚给大厅这儿敬酒，拿眼睛往外溜，这武强在外边转悠呢，因为得天黑开始行动。哎呀，大厅外边武强也假装帮着忙活上菜什么的，一看天都已经黑下来了，武强转身走了。纪晓岚借了跟武强这么一擦身的光景，定好了时间，一个时辰以后就在地道这相见。那么武强走去就这白玉倩，单说纪晓岚，这纪晓岚先给大家敬酒，特别是给这高俊卿，那自己的大舅哥给倒杯酒。哎呀，纪晓岚往起一站，各位，我要走了。大伙一听，那入洞房呗，上洞房，这不要走了吗？实际纪晓岚是一语双关，我要离开这苏林岛了，我马上我就要跑了，咱们后会有期吧。啊，大伙一听，军师会开玩笑，后会有期，啥意思你知道不？军师啊，现在咱们这军师还是处男呢，哎，后会有期，明天早晨就不大老爷们了，明白吧？就不是处男了。好，军师，来来来，喝喝喝。纪晓岚心中暗想啊，有朝一日你们都是我的阶下囚啊。不过心里头啊，就感觉到有点似乎哀伤，一丝悲不怎么在心底油然而生。纪晓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跟这些人相处这么多日子不错呀，这些人啊，一个大碗酒大碗肉的江湖汉子，

0: 可喜占山为王。来了这么几天，也深深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情感。真要这些人走正路的话，为国家为朝廷报效都是好样的，可怎么偏偏命运不济，沦落为匪？纪晓岚觉得这个走又是感觉到很可惜，他们如果是好人跟我成为朋友该多好。所以纪晓岚是一饮而干，转身奔洞房，到门口这儿冲里边纪晓岚一摆手，心中说道：姑娘，咱们是拜拜了您呐。转身纪晓岚是告奔暗道，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窦和珅系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3讲。纪晓岚由前的厅来到后边的洞房，说句良心话，此时此刻也是思绪万千呢，心里头也说不上有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个岛上待了这么多日子，跟大伙儿啊或多或少的也处出了感情，你看这人心都肉长的嘛，对吧？另外也知道了这高俊卿为什么把自己大印拿来，最主要是出于一种哥们义气，为陈化龙报仇，是这么一种原因。就正所谓的江湖义气第一桩。哎，纪晓岚一想啊，等我回去琢磨琢磨怎么办，这要如果大印拿回来了，我怎么处置这些人？来到洞房门口这儿，纪晓岚隔那窗户往屋里看，那姑娘无双女高洁还带着盖头，干什么呢？在那坐等着呢，等着揭下她的盖头。纪晓岚一想啊，这个姑娘也可悲呀，命运可悲。你说你为了笼住我，不惜自己的生命、青春、自己的一辈子的幸福赌押到这上，哎，对不起了。纪晓岚转身一咬牙一跺脚，这个纪晓岚呢是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想象力比较强，总而言之吧，先把这些烦恼

都扔在脑后，回过头来再说，先救这姑娘白玉倩要紧。纪晓岚就由打这后脚门出来，在山上待了这么多日子，对这一草一木已然熟悉了，由这羊肠小道躲开一些暗道机关，直接扑奔山后，绕过岗哨就来到暗道这儿。前边是一块巨石，哎，巨石后边就是一暗道，这个暗道是直通岛外啊。松林岛的大岛主单手托天抱鞭侯，在他这个松林岛上这建设上，不止暗道机关上花了很多银子很多精力，找这能工巧匠来设计的，你要是不熟悉啊，一步你也出不去。大石拉到后边两个人，谁呀？武强还有白玉倩。这武强不是奉了纪晓岚之命到那翠竹院得把姑娘接出来，这个翠竹院呢有一帮人看守，其中有一个叫李振，这小带领十来个人看这个院，因为奉了暴兵侯之命，暴兵侯就告诉他一定要加小心，明白吗？但是呢对这个姑娘一定要客气。这个姑娘的父亲你可要知道是文雅剑客白建章，你们不能迈进院里头半步，没我的命令啊！我呢传下令，也都是我跟前这几个人贴心人带我去传令，没有这几个贴心人传我的口信，任何人传口信也不许让姑娘走出翠竹院，明白？武强来了，武强是暴宾侯跟前的贴心人呢，亲信呀。这李振一抬头，这不武大哥吗？干什么来了？这武强啊早已经把纪晓岚告诉他这个谎话编圆了，哎呦，是这事儿，奉大寨主之命把这白玉倩带到前大厅。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不是军师的大喜日子吗？得有伴娘啊，啊！可这全山寨找了不少，那个没一好看的，所以大寨主就说了，这是咱们山寨的体面，山寨的面子，就想起这白玉倩来，他现在也没武功呢，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呢，让我来把这姑娘带走，给这新娘子当伴娘，明白吗？哎，好。李振一想，有武强之令，武强受大寨主命令来到这儿传这令，这还有假吗？就来到了后院。现在白玉倩跟傻子似的，为什么呢？知道了，知道这个纪晓岚，也就是这假军师成婚。哎呀，现在我们这姑娘那是由长而九转百解，节节如断珠泪而千行万点，那叫点点通红啊。他心目中爱的纪晓岚跟别人结婚了，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几次入县衙偷出纪晓岚的大印，闹出这么大个事儿，结果纪晓岚嘿娶别人了。哎呀，纪晓岚的纪晓岚，现在姑娘把纪晓岚恨的拿起一管笔来，在一张纸上乱写乱画写名字。就在这么一个光景，外边武强进来了，后边跟着李振。白姑娘，这大寨主有命让您到那边去一趟。说完这句话，武强卡不卡不眼睛，后边站的是谁呢？后边站是李振呢，因为李振站在这个武强的后边，那不可能看到这个武强的这眼睛怎么眨巴眼睛，这就是给姑娘个信号。这个白玉倩心里头就是为之一震呀。那天纪晓岚来也是这个举动，卡被眼睛，那意思我有话哎要说，这里头暗含的夜里藏花，你呢别吱声。那么今天武强站这儿也是眨被眼睛，哦，这有事儿。白玉倩站起来了，这就转身收拾收拾跟着武强出来了。

0: 但出来这翠竹院，那李振就不能跟着了。这李振呢，抬目一看，前边是白玉倩，后边武强，看着就像押个犯人走似的。赶这一拐弯，武强就说话了：“白姑娘，纪大人告诉我来救你，一会儿他就在巨石后边的暗道口，咱们相聚。”
1: 啊，原来是这样，快走！
0: 拐弯抹角，绕过陷坑，绕过机关，这就来到暗道口这儿，在这等着。这个暗道口早已经被武强啊侦查好了，是一块青石板，周开的青石板，底下是地道，直通岛外。那得先等纪晓岚呢。半个多时辰，哎，纪晓岚来了，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脚步之声。武强一看，正是纪晓岚。纪大人在这儿呢，你往这边来。哎呀，哎呀，纪晓岚一抬头一看，白玉倩出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个眼泪还流下来了。姑娘一看纪晓岚，哎呦，往前一抢身呢，扑向纪晓岚，是失声痛哭。你看这个人男女大灾大难啊，这中间产生感情，这个平日里头还比较客气，两个人还有点抹不开，经过一场大难之后见了真情了。姑娘现在明白了，纪晓岚为了我来到了松林岛，到这来卧底，为了我当了一把特务，为了我当了007啊，这为了我冒了生命危险，这么大个县太爷跑这来给人当军师，为了我假意的跟这个高阶成婚，哎，洞房认可都不入，那一刻值千金啊，那多好的机会，哪个老爷们不喜欢那个机会？可人家为了我把这个机会就瞪两眼珠子不要了，完了之后跟我俩相聚。那么这姑娘不由得心花怒放，往前一扑，打破了那个绳索了，男女之间有别，那个就像一对恋人似的扑到纪晓岚身上。你又是恨又是疼又是爱，又觉得自己内疚，对不起纪晓岚。纪晓岚呢，赶紧告诉武强，我说赶紧抠开青石板。武强一晃膀子，这手搭到青石板上，抠开半截，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着山道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紧接着又是脚步之声，哗，来了好多人呢，有人大喊一声：“军师，哪里走？”纪晓岚一回头，倒吸口冷气，转眼之间一辈人为上，为首的是单手托天暴宾侯。说这暴宾侯咋来的？这纪晓岚不敬完酒了吗？大厅里头转身往后院走，大伙儿该喝喝呗，今天是军师的喜事儿，是不是啊？人家两口子入洞房了，来来来来，暴宾侯正张罗的时候，看押白玉倩那个头李振来了，手里拿了一张纸，上边写了很多字。李振怎么来的呢？武强押走了白玉倩，说是大寨主有命，让这白玉倩到洞房当伴娘。哎呀，这李振目送武强走，他就在这琢磨，大寨主有命令，命令把这白玉倩押那当伴娘，这不合乎常理，这伴娘应该拜天地前，这都入洞房了，你要什么伴娘？哎，李振转身进院了，就来到白玉倩那屋中。我前文书说过，这个白玉倩呢正在一张纸上不画呢吗？这武强他们进来的，那个时候的白玉倩心里头复杂，想这个纪晓岚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你太心猿意马了，三心二意了，见女的你就娶，你把我扔下了。所以这姑娘恨纪晓岚，在这纸上就写：“岚清人，你是个什么东西？纪晓岚是个什么东西？纪晓岚，岚清人。”

0: 什么东西，就写着纪晓岚和这蓝青人这几个字，用这名字来发泄，来骂这纪晓岚。所以姑娘走的时候，这张纸就在桌子上，李振就进屋来看了，来查了，他就看这桌子上这张纸了，一看上面蓝青人、纪晓岚、纪晓岚、蓝青人，另外把姑娘弄走了，说当伴娘不行，我得把这事儿赶紧告诉大寨主啊。所以就这么的，李振噔噔跑到前厅这儿进来了，就把这张纸放到了鲍宾侯面前。这鲍宾侯把这张纸拿起来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李振，你不在那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大寨主，这姑娘不是来了吗？是，什么来了？
1: 武强去的，
0: 到那儿说您让这姑娘当伴娘，胡扯！这鲍宾侯一琢磨，我多人告诉武强去的，哎呦，这事儿感觉到奇怪。就在这么个光景，后院那老妈子来了，就洞房里边那老妈子，找谁呀？找新郎官啊！这姑娘这盖头都搁那蒙那么半天了。也该掀起你的盖头了，是不是啊？这怎么这新郎官还不到洞房去呢？得跟姑娘谈话呀，老妈子就来找来了。一看这个大厅里也没有，就来到鲍宾侯面前。大寨主啊，这新郎官呢？新郎官奔洞房了？没有啊。哎呦，坏了！鲍宾侯的脑袋非常快呀，怎么事儿？白玉倩丢了，这新郎官不见了。看着这张纸，仔细的又分析一下，蓝青人纪晓岚，赶紧找居室，这就分头找前院后院，厕所茅房厨房全都翻个遍，没有。鲍宾侯感觉到事情严重，发现有事儿了，告诉这寺外全山戒严，抓紧找军事。武强也没了，这就给这中央大寨就翻上了，没有。鲍宾侯就觉得上当了，这个军师现在感觉出来有可疑之处啊，所以啊，找来找去，鲍宾侯想起那有个地道口，赶紧带人这就来到地道口，离老远影影绰绰看见了，那有人影，呼啦朝这儿一闻声，月光下鲍宾侯一看，面前蓝青人自己山寨的军师，边上白玉倩，那边武强。鲍宾侯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子，这是真的。他扎住脚步，仔仔细细把纪晓岚由头到尾又看了一遍，重新看一遍，你是什么人？纪晓岚一看漏了，完了，这回啊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篓吧。这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这种地步啊，你尾刀必剑，贪生怕死也不行，死也得死个光棍，死也得死出个精神头来。纪晓岚腰板一挺，鲍寨主，我不是旁人呢，翰林院大学士，皇上亲命的历城县知县，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纪晓岚。就这仨字儿，纪晓岚，这一爆出去，这三个字儿就像三颗手榴弹，手榴弹都不行，三颗氢弹，氢弹也描述清了，应该是三颗原子弹。就在这鲍宾侯耳朵根底下咔咔咔，把老鲍震的一哆嗦。怎么的？心中琢磨，蓝青人你吃饱了撑着了咋的？你是纪晓岚？不错，我就是纪晓岚。鲍宾侯，本县太跟你们松林岛没有任何冤仇，风马牛不相及，我问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大印拿到松林岛来？鲍宾侯，知时务者为俊杰，把大印赶紧交出来，如果要不交出来，重兵压境，炸雪飞灰，走死逃亡，你即将成为国家

0: 的反叛罪民呢，那是被送到断头台，你悔之晚矣。你暴鳖猴的力量再大，还是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你能跟大清国朝抗出个李表来吗？暴鳖猴这些话一概没听进去，他这脑海里现在就是这纪晓岚这仨字儿。哎呦我的妈呀，老了啊，怎么的，历城县的纪晓岚这么大胆子，跑到我松林岛这儿给这当了好几天军师，来了这么个计划，那看得明白白的，是为了救白玉倩呢、哎呀，面前这就是纪晓岚，现在暴兵侯可以这么说吧，对纪晓岚是佩服了。怎么说佩服？这胆大呀，行啊，一个读书人呢、竟敢闯龙潭入虎穴，就在这儿待这么多日子，连吃你的带喝你的，你还得跟他叫军师，有啥事还得上他请教啊！这还不算，给这儿瞪俩眼珠子闹出一场婚礼来，就险些入洞房。你看看人家把这计划设计多周密，哎呀，暴兵侯就感觉到自己愚昧无知啊，被人耍笑了。一个读书人，现在老鲍啊还佩服纪晓岚了，这才叫汉子呢。你看自己是什么呢，自己的脑袋什么脑袋，让蒙公子抽了，大鹅给踢了，老母猪给拱了，让驴尾巴扫了。哎呀，现在暴病后感觉到自愧不如啊。老鲍这个人呢，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暴病后直性子，有什么就说什么，人还非常不错，江湖义气第一桩，往前走了一步，原来是历城的父母官呐、哎呀，这倒是我鲍某人没料到的。你是真纪晓岚，你还是假纪晓岚？鲍寨主，我这人做事总是堂堂正正，我是真的纪晓岚，没啥事儿，我打人纪晓岚的名字干什么呢？我来到你松林岛，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就是为了找回我的大印，救走白玉倩。纪晓岚呐，咱们先把恩怨全部的扔到九霄云外。那我问你，我是个讲理人啊，你也是个讲理人，你也别说你是父母官，我也别说我是占山为王的贼强盗。我问你，我暴兵侯给你当了次媒人，现在无双女就在洞房内等你揭这盖头，你怎么办啊？姑娘白璧无瑕，冰明玉洁呀、你可要知道，一个女孩子跟你已经拜了天地了，现在也是你们老纪家的人了。我报背后说句公道话，你总不能把个女孩子新娘子扔到了洞房之内撒手而走吧。说句良心话，咱说书我得讲理，这设计拿贼，这说书的得一碗水端平了，就报背后这几句话搁谁听都在理。你也别说你是怎么回事，我也别说我怎么事，对吧？咱也别说这大印，你也别说你到这儿来怎么救这姑娘，你来了，现在跟姑娘无双女高洁已然拜了天地，现在姑娘就在洞房里等你揭盖头的。你要是讲理的纪晓岚，你就应该不顾一切到洞房把那盖头揭下来，对吧？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了，你们已经拜了天地了。纪晓岚，我说的再离谱，这几句话纪晓岚站那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他看着这暴兵侯在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从鄂尔多斯大街到乌兰穆伦街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6日，星期日，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人的一生会经历三段感情，一段懵懂单纯，一段刻骨铭心，一段平凡温暖。第一次遇见爱的时候，既想靠近又怕伤害，那时候的爱情没有利益，没有标准，喜欢一个人就想和他待在一起，一起笑，一起闹，一起记录青春最美好的模样。再大一点的时候，遇见喜欢的人，第一眼就想到了一辈子。你会忍不住的幻想，假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一日三餐，四季可爱。但毕竟年少轻狂，爱的热烈又自私，不懂得顾及彼此的感受。

明知遇见南墙要及时回头，可你偏偏把自己伤得很彻底。或许每个人都要撕心裂肺的痛一次，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清醒。等再想起那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遗憾，因为你明白，不能走到最后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后来啊，我们不再对爱抱有华而不实的期待，岁月让我们变得成熟安静，对待感情也变得温柔和淡然。两个人在悠长的岁月里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偶尔还是会小吵小闹，但那再也不会成为分开的理由了。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望着对方还能深情地说一句，有你真好。那些过往的经历终于成了此刻的永恒。没有人天生懂爱，但我们都在学习着爱与被爱。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洗澡、做饭、开车的时候，我都喜欢放能背得出歌词的华语情歌，能跟着一起哼唱。人们喜欢的情歌，或者说很多音乐人喜欢创作的情歌，大多数都是那种苦兮兮的，以第一人称唱着他不爱我，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又或是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让失恋的人哭得稀里哗啦。还有一些情歌也是唱给失恋的人听的，但它不同于对自身情感的深刻剖析来获取听者共鸣，而更像是来自朋友或家人的苦口婆心。它像一个揭穿者，教会我们如何分辨爱情里的真相，让我们承认一些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知道你聊天软件为什么那么安静吗？因为你曾经为了一个人淡了所有人。当这个人从你认为的天长地久中离开，你就像失去重心的陀螺，在原地不停摇摆。你不是被别人丢下的，也不是为别人准备的，一切自由生长，自己种花自己开，自己开错自己败，时间垂落的交给时间捡起来。

好音乐好心情，明天这一时段暖城剧场期待与您再相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节目，感谢您和我们共度这段好时光，再会。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

0: 0477-2288 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的暖城剧场。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暧昧上瘾，什么都敢承诺，新鲜感上头，谁都可以是宝贝。在这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深情一文不值，滥情却异常迷人。遇见你之后，莫名的开始相信一些曾经不屑一顾的玄幻言论，相信你是我的情结，相信了因为上辈子说不清道不明的亏欠，所以这辈子让我在错误的时间与你相遇，让从不相信爱情的我沦陷在一份明知没结果的情爱里。是你让高傲的我放下矜持，在这份飘忽的感情里只想依偎在你怀抱。听说遇见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在劫难逃。这世上有命中注定，就有在劫难逃。我有多少次想要放弃你，就有多少次半途而废。那些我没资格嫉妒的嫉妒，让思念的煎熬加倍撕扯我的身体。你像颗种子一样，在我心脏里生根发芽，放弃你我做不到。你是我念念不忘的温暖，爱而不得的心酸，想说却又不敢说出口的秘密。现实无法改变，深情成了笑话，可我不想成为你心里的笑话，所以请把我对你说过的那些低三下四的话，流过的不分昼夜的泪，一起忘了吧。

以前对爱的理解几乎是一种病态的矫情，浅薄却执拗，认为喜欢一个人就想看到他为自己而做出一些妥协，甚至是从没做过的事，以此印证爱的深浅。比如看到自私的人变得会照顾人，小气的人变得大方，世故的人变得纯真，爱套路的人拿出真诚等等。直到对方也想因为拉近关系不得不去迎合我，做出我想要的那种改变，这对他来说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我却把这种改变看成是因为爱的驱使造就的自我超越。而当我心甘情愿成为他的俘虏时，他便不再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他认为得到了，就没必要再去扮演一个我理想中的他。终于，两个真面目在不可调和的电光火石之间，两败俱伤，匆匆散场，且把一切归咎于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现在，我反倒害怕别人为我做出什么改变。吃一顿饭，散一次步，相约出游，别给他赋予任何意义。我希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不去迎合，就是此刻想做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人才想做。现在的我，礼物、鲜花、好听的情话都不足以让我有半分心动，唯一能让我有一丝冲动的，可能就是那个完全真实、有趣、特别的他自己。

好音乐好心情，明天这一时段暖城剧场期待与您再相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夏节目，感谢您和我们共度这段好时光，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

0: 98.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巴十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45集《太子谋反》。
7: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
8: 接到天子的手谕之后，李建成可是懵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天子为什么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呢？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啊，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按说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一次它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众所周知的是，庆州都督杨文干那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的时候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教训，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是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着急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接，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想到这儿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不知道此刻的天子是否已经起了这样的疑心，可他知道这种可能性绝对就不会小。怎么办呢？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的献计，太子舍人徐师摩就提议了，干脆就起兵，趁天子不在咱把京师给占了。这显然就是一个馊主意，那跟挖一坑把自己埋了没什么区别，所以李建成啊并未采纳。詹事主簿赵弘志他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这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人质宫，在距离行宫60里外的毛红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10余个侍卫上山。一见到李渊呢，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治，机智于绝。可是这个李渊呢，一脸的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这个殿中间陈福啊严加看管。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持赴庆州，召杨文干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宇文颖啊此行不但没有招来杨文干，反而激起了杨文干的兵变。史书没有记载这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写着颖至庆州以情告知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知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的悍然起兵呢？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干说的是实情，也就是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干不太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干是太子的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干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那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干孤注一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干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干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如果我们说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又是杨文干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干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 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

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进而言之，在尔朱焕、乔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呢？6月24日，杨文干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了任志功，李渊是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干的行动等于自动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把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龙会同灵州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干。26日，也就是杨文干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李渊首先询问李世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的就说了，杨文干这个庶子，就是臭小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李渊呢摇了摇头，不然文干失联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服他也易如反掌。到这儿，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可就站在咱们面前了，他就是秦王李世民。杨文干兵变最终促使李渊下定决心废黜太子，改立秦王。那么李世民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在背后都做了些什么呢？要弄清楚这一点呢，首先必须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建成有没有可能谋反。那我们的答案是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原因呢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的废立太子。事实上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第一次起兵的时候迟迟不愿启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二次起兵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呢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需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盟恩仇。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那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或者说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呢？因为直到

到武德七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的对他给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任志恭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呢。但是匪夷所思的就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的目的却是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剪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是自掘坟墓。再说这第三点，退一步讲，就算李建成真的铁了心了要将李世民和李渊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呢。那包括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里边，李世民正是一边控制皇帝一边剪除对手的。你掌握了中枢大权之后，再命令杨文干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啊。可事实呢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任志恭以后才让杨文干在异地起兵的。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干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任志恭。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呀。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他是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地打到了任志恭，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啊，他的政治智商断不至于如此低下。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那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你要是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利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从任志恭发出一道道对全国州县具有绝对权威的政令和军令。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综上所述呢，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呢，当代的一些学者呀，在深入研究之后也纷纷提出了质疑，最后做出了否定的结论。那比如李树桐啊，在《唐史考辩》当中就说了，《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世廉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牛志公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干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当中说了，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建薄，而建成原籍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呢？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呢？足见通通出于诬陷曾氏，不是事实。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呢，才会

在《通鉴考异》中啊，引用刘肃的相关著作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呢，是有人妄告东宫。所谓妄告东宫啊，就是上面一个死亡的亡，下面一个女字，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乔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为何又会胳膊肘往外拐呢？很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众所周知啊，在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世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处理卖命的。这句话记载在牛志公的《唐高祖传》里。因此呢，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和乔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换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武德七年6月26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做出废立太子的承诺以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 PK 中胜出了。那一刻，道士王远之三年前说的那句“方作太平天子，愿自西也”的预言，一定无比豪迈地回响在他的耳边。然而啊，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完全出乎李世民的预料。就在他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破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干的时候，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侍中封德仪。最后啊，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就像咱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这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干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啊，还有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世，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干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了，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换句话说，这是一起阴谋。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17点。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

0: 2288，
1: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6: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2卷46集如履薄冰。
8: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9: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李渊也意识到了这太子谋反啊，整个是一起阴谋。那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当然李渊他没有证据，所以他只能猜测，但就算是这样的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除太子的念头了。他随后就把太子放了，命太子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50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

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西周。他们是太子中允王圭、太子左卫帅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就在李渊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干的叛乱。在这场短命的叛乱里啊，杨文干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干的军队马上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立刻传送长安。武德七年夏天的杨文干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了。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呢，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啊，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那也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对李建成来说呢，既然高祖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并对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太子是被诬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制造假案的那只幕后黑手。按照唐律，诬告别人谋反若不属实，诬告者本人是要处以谋反罪的，这就是反做法。可现在倒好，仅仅流放一个秦王府的属官杜淹，秦王本身却安然无恙，丝毫不受惩处，这怎么说得过去啊？这不是在纵容秦王阴谋夺嫡吗？而对李世民来说呢，既然高祖已经做出了立他为太子的承诺，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确实为秦王府一手炮制，那么高祖就不应该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属官，而是应该兑现承诺立他为储君。那所谓天子口中无戏言呢，堂堂的一国之君怎么能信口开河出尔反尔呢？再者说了，就算太子谋反是假，可杨文干兵变总是真的吧？杨文干是东宫旧部，这也是真的吧？太子给杨文干私运盔甲更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冲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太子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不痛不痒的流放两个东宫官吏就算完事了？更何况杨文干兵变毕竟是秦王平定的，到头来评判功臣反而遭到责罚，如何能让人心服呢？所以啊，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篇貌似是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可远远没有了结呢。换言之，杨文干事件仅仅是一个悲剧的开端，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秦王谁也不会善罢甘休。李渊期望中的清凉一下呀，就这么被搞的是兴味索然，于七月底悻悻地回到了长安。为了改善一下父子及兄弟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呢，李渊特意在城南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让三个儿子比赛骑射。这李渊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旨在增进感情的比赛居然又出问题了，使得原本就极为紧张的父子和兄弟关系再度雪上加霜。这个问题呢，源于一匹胡马。这匹胡马属于谁呢？属于李建成。比赛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李建成呢，笑容满面地牵着这匹膘肥体壮的胡马，亲手把缰绳交给了李世民，很诚恳地就说，这是匹罕见的骏马，能跨越数丈宽的沟涧，二弟善于骑术，可以驾驭看看。这李世民接过了缰绳，想都没想的跃上马背了，然后鞭子一挥，这胡马立刻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奔了出去。那一刻李渊一定是甚感欣慰，不容易啊，好嘛，这段天天死磕的兄弟俩终于是握手言和了。可李渊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啊，太子交给秦王的是一匹尚未驯

服的烈马。这种野性未驯的烈马通常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喜欢玩它的骑手。往往在飞速奔跑的过程中，烈马会忽然玩一些惊险动作，而骑手就算不被摔死也得落个残废。李世民正恣意狂奔呢，拼命追逐前面的一头麋鹿，李建成和李元吉紧随其后，不觉相视一笑。很快他们期待中的一幕发生了，秦王胯下飞奔的胡马突然间身子一撅，两条前腿跪屈在地，李世民立刻就从马背上飞出去。太子和齐王这心里顿时是乐开花了，再次交换了一下得意的眼神。然而当他们再把头转过去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们目瞪口呆。秦王正稳稳当当地站在胡马旁边，神情自若，是毫发无损。紧接着太子和齐王看见秦王，远远地对他们冷笑了一下，再次跃上马背。这胡马不断故技重施，可秦王每次他都安然无恙。最后是这匹烈马服了，任由秦王纵横驰骋，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回来的路上，李世民笑着对身边的宇文士及就说了，哼，有人想用这匹马杀我，奈何死生有命，他岂能杀得了我？有人立刻就把这句话向太子通报，然后用通过太子之口落进了后宫嫔妃的耳中。这李渊回了宫之后，嫔妃们马上又把秦王的话告诉了皇帝。但是这句话最后呢，变成了这么个样子，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那李渊是怒不可遏呀，随即把三个儿子都招了进来，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怒斥秦王。原话是这么说的，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及也。很显然呢，高祖对秦王的这句斥责分量很重，因为他赤裸裸地揭露了李世民夺嫡篡位的野心。其实与其说呀这是李渊听信谗言后的一种无端指责，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借题发挥啊，借着这个事儿呢发泄对李世民由来已久的不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早在武德四年七月，当李世民一举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割据政权，并且刻意搞出那场锋芒毕露的武功秀之后，李渊必定已经感受到了秦王功高震主的威胁了。更何况呢，在这些年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秦王顺理成章地招揽了四方豪杰和天下名士，在高祖的眼皮子底下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集团。对这一切，李渊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如果这秦王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任何一个异姓功臣，李渊很可能早就把他杀了。开国元勋刘文静之死就是明证，因此李渊对李世民的种种不满其实已经在心里边埋藏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挑明罢了。而这次李渊之所以不再隐忍，无疑是受到了杨文干事件的刺激。假如李渊大致能够确定秦王是此事的幕后操作者，那他必然会感到极大的恐慌。既然秦王已经具有操控东宫官署和朝中大臣的能量，那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李渊完全有理由相信秦王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并且极大的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范围，所以李渊才会毫不客气地对秦王提出严厉的警告，目的就是防止他在阴谋夺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和此前流放他的属官打他的板子那是一个道理。但是面对高祖的斥责，秦王却不卑不亢地免冠顿首，要求皇帝下法司案件，也就是主动要求由司法部门立案审查，表现出一副坦荡无愧的样子。秦王的这种表现意味着他并不接受皇帝的警告，因为免冠顿首啊，只是人臣在面对君父斥责时的正常理由。

0: 接。
1: 这可不代表屈服。而更让李渊愤怒的是，李世民竟然主动提出下法散宴，这就几乎是在跟他抬杠了。众所周知，无论这李渊对李世民做出怎样的指责，他的性质仍然是君父在教训儿臣。无论李渊和太子对秦王的不满和忌惮已经达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这一切通通属于皇族的内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暗宴，就是把矛盾给公开化，而且性质要严重的多。那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重大案件。暂且不论他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谁是谁非，单是把这件事情闹上公堂本身，就已经是李唐皇室的一个莫大耻辱。李世民很清楚，李渊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这么做的。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还偏偏要提出来，这不是抬杠，这是什么呀？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此而点兵祭酒，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负我昔日子也。要不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他可真要把尾巴翘上天了。看着皇帝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旁边的太子和齐王不禁是眉飞色舞，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之情。这一次啊，秦王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道来自边境的加急战报飞进了长安的太极宫，李渊的愤怒转眼就被震惊所取代。怎么回事？那该死的突厥人又来了。早在一个月前呢，当李渊被杨文干事件搞得是焦头烂额的时候，突厥人就已经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发起了攻击。当时呢，代州、朔州、元州、陇州、阴盘、并州等重镇和据点都遭到了进攻，但是突厥人的这一次攻击力度呢，却不是很大，基本上仍是以袭扰劫掠为主，并没有进一步南侵的意图。所以李唐朝廷指命骁将尉迟敬德及各地守将出兵迎击，便遏制了突厥人的攻势。可眼下边境发来的战报却显示，这一次突厥大可汗竭力亲自出马，并与小可汗突利联合出兵，请全国精锐之师南下，而且兵锋直指元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这种大规模的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整个朝廷的震恐。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世民吗？当然不能了。李渊不得不收起满面的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秦王起身系好冠带，并且大加慰勉，然后就直奔主题，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那一刻，太子跟齐王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因为这该死的突厥人又帮了他李世民一个大忙。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世民他运气就是好，每当高祖试图将李世民打压或者冷藏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他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给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当天高祖李渊召开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起讨论当前的抗突形势。就是在这次的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而子女玉帛众多，所以突厥才会

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他居然同意了，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准备前往樊邓一带考察迁都地点，而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这么荒谬的提议，怎么有这么多人赞同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没脑子，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立军功了。那当然了，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呀。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也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大唐帝都的战略性进攻。那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此外呢，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当初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然是刘文静，但是主谋者却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渊和李建成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可见高祖等人执意迁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胁，其实更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打压。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意，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事。但既然高祖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谁也不敢犯言直谏。最后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孤独的抗议之声，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世民。他是这么说的：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定鼎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以四海之修为百世之效？当年的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犹立志消灭匈奴，何况臣身为帝国藩员，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竭力的脖子，迁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了：当年西汉的樊哙大言不惭，曾经在朝堂上说要率10万部众横扫匈奴，结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不到。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也。李世民是据理力争，这形势不同，战略不同，樊哙一个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10年必定漠北，绝无虚言。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17点，听友们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市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乌审西街从杭锦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现在的小朋友到底有多卷？
8: 如果你觉得人生比较苦恼，不妨先吃一顿夜宵，吃饱了的苦恼总胜过饿着肚子的苦恼。而且过几天你就会发现，你苦恼的问题又多了一个。刚跟一位海王聊天，我问他有多少个前女友，他说差不多能凑一桌麻将。我有点不相信，我说才四个，他说他指的是麻将牌。所以一桌麻将牌是多少个呀？早上看到欢喜发的朋友圈，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肯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属于你的那份不容易。配图是一张泪流不止的表情，我就忙问，我说别伤心，都会过去的，怎么啦？他秒回说，我爸妈帮我全款买了一套房子。跟欢喜去逛街，走进一家女装店，欢喜问店员，请问有紧身服装吗？店员说，什么款式的？欢喜说，能把人身上的部位都凸显出来，使人看上去有棱有角。店员指着外面说，那你最好到对面的粽子店里看一下。咋的，你要打扮成粽子吗？坐公交车去上班，有人带着一个孩子上了汽车，他问司机说，给孩子买张票多少钱呀？司机问他几岁啦，他说四岁。司机又说不用买票了。对方说，他要是占一个位置坐下呢？司机摆手说也不用买票。那个人接着说，那我要是把他抱在怀里坐着，你可以找给我多少？头一回遇到坐车还想挣钱的。今天开工资，决定中午吃顿好的，去了一家高级餐厅，邻桌是一对恋人。坐定后，女的拿起菜单看起来，发现爱吃的菜都在高档栏里，她便问道，你到底爱我到什么程度呀？男的打量着菜单回答，我看超过咸牛肉，不过还没到烤龙虾。明码标价，简单明了。上周末我们公司组织一起去森林公园，导游告诉大家上山不要带吃的，因为山上有很多野猴。这给李逍遥愁坏了，我问他愁啥，李逍遥说，我也没吃过猴啊，吃那玩意儿不违法吗？谁让你吃了，导游的意思是怕猴子抢吃的。今天李逍遥和心仪的女孩表白，但是不知道怎么说，想让大家帮忙出个主意，尽量含蓄一些。就在大家帮忙想办法的时候，李逍遥突然说，要不我这么说吧，我们都长大了，要不到压岁钱了，要不我们一起生个小孩替我们要吧。大家觉得我这么说行吗？这就是你说的含蓄吗？昨天在公交站牌，郭大侠两口子下班回家，遇到一群穿着小学生服装的小朋友，拦住他们两个。小学生问郭大侠说，叔叔，沃尔玛怎么走？郭大侠说，叫哥哥。然后郭大嫂就在一旁笑，然后小朋友就说，你看你妈咪都笑你啦。好了，这回谁都不用笑了。跟郭大嫂聊天，聊起现在养孩子，郭大嫂跟我吐槽说，现在养孩子太内卷了，我家楼上小朋友四岁，每天练琴两个小时，我觉得不能输呀，就让郭晓霞每天听两个小时，他孩子当钢琴家，我儿子以后就当乐评人。真是这样的话，那两个孩子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郭大侠也加入了我们的话题，也开始吐槽说，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三岁去学马术，三岁呀， 咱们这是没有摇摇乐吗？去学马术，那个马能教你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吗？我去打听了一下，一个月学费好几万，然后家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我当马。我这匹马当得善解人意，指哪儿爬哪儿。昨天又看到邻居特别愁，说我儿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邻居问，那你家孩子骑的马是什么血统呀？我说汉族。你这个真的是汗血宝马呀。在学校里，郭晓霞在搭积木总是不成功，旁边一个小女孩就友好地说，我来帮你吧。郭晓霞听后一脸不屑地转过头说，去，男人的事情女人不要管。人菜瘾大。小时候，我哥他们班上有一个小伙伴，爸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都心疼他，给他买了好多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有一天，我哥跟我爸妈说，要不你们也离吧。

0: 后来我爸妈冒着计划生育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我，他们说总觉得我哥靠不住。这么说来我还得感谢我哥了。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孩子在看摊儿，我就问一只鸡多少钱呀，那个孩子回答23。我又问两只鸡多少钱呀，孩子愣了一下，一时间没算过来，急中生智大吼一声，一次只能买一只。你有点影响销量啊。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课堂上，数学老师正在讲解多位数减法。
10: 多位数减法，先把上下位数对齐，然后个位数减个位数，十位数减十位数，遇到低位数不够减时，就向高位数去借。
9: 有学生举手询问，老师，要是高位数不肯借给低位数，那怎么办呢？
10: 一个报名上改善记忆力课程的女生去学校领了一张申请表，表格上例行公示要求报名者填写各种栏目，比如家庭地址、单位、电话号码等。
9: 那位女士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气愤地在表格上写道，我要是还记得这些，那我干嘛还去上学呢？
10: 啊，你的教师怎么样？
9: 哎呀，他的记性真是坏透了，刚才他还说1+1=2，现在又说是3+1=2了。
10: 老师训斥班里的值日生说，
11: 黑板那么脏，抹布是干的，地球仪上啊，说着他用手抹了一下，全是灰。
12: 哦，老师，值日生说，你抹的地方恰好是撒哈拉大沙漠。
9: 数学课上，教师对一位学生说，你怎么连减法都不会，例如你家有10个苹果，被你吃掉4个，结果还有多少呢？
10: 这个学生沮丧地回答说，结果是挨了10下屁股。
9: 语文课上，老师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成语，罗马不是在一个白天就能建成的。
10: 历史课上，老师向学生们提问，罗马帝国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9: 学生们回答说，夜里。
12: 尼克，你懂得单数和复数了吗？
13: 懂得了。
12: 那你说说看，裤子是单数还是复数？
13: 上面是单数，下面是复数。
9: 同学们，谁是兽中之王呢？老师问道。
13: 动物园园长。
9: 老师问道，
12: 你脚上穿的鞋是什么做的？
13: 是皮做的。
9: 皮从哪里来的呢？
13: 牛身上来的。
9: 那么供给你皮鞋穿又供给你肉吃的动物又是什么呢？
13: 是爸爸。
9: 数学老师说，一座楼房的楼梯共分5段，每段有20几台阶，若要登上楼顶，一共要跨过多少几台阶呢？
13: 当然是所有的台阶了。老师，我忘带铅笔了，没法考试。
12: 那么你对士兵上战场不带枪怎么看呢？
13: 那他准是当官的。
9: 地理老师问哈利，当哥伦布把一只脚踏上美洲之后，他最先做的是什么呢？
10: 哈利回答道，不知道。
9: 你真笨。他的同桌汤姆森抢着说，就像人们说你好一样简单，他的另一只脚难道不跟上吗？
10: 一位化学老师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大谈氧气的发现，

0: 这位老师说，氧气是在18世纪才被发现的。
1: 既然这样，在此之前人们都呼吸些什么呢？
0: 小丽的报考某贵族幼儿园，面试时教师取出一张10元纸币问，这是什么？
2: 那妈妈给乞丐的废纸。
0: 嗯，好好好，你被录取了。有一个小女孩在学校里听老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她就想，那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会有自己的秘密咯。
2: 于是回家以后，她首先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你的秘密。
0: 谁知她妈妈一听这话脸色大变，赶忙掏出钱来给她。
2: 晚上当爸爸回来以后，她又悄悄地对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你的秘密。
0: 他爸爸一听这话脸色变得更厉害，给了他更多的钱。小姑娘高兴极了。
2: 第二天，小姑娘在家门口玩，邮递员来送信了。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迎上去说，叔叔，我知道你的秘密。
0: 邮递员一听泪流满面，抓住小姑娘的肩膀说，孩子，你都知道了，我就是你的亲爸爸呀。
3: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毛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一件毛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1: 心理医生问病人，你是否听到一些声音呢？但却不知道谁在说话，也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的。
0: 是啊。
1: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这种情形呢？
0: 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填一填。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

0: 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6日，星期日，此时此刻小城故事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有关于鲁迅，你没见过的鲁迅，我只是看起来凶，其实我超甜。一起来听。
1: 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关于鲁迅的一二三。他在三味书屋上学，有一次迟到了，在课桌上刻了个早字儿。他觉得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开始写文章，一不小心靠稿费成了有钱人。他严肃犀利，总在报纸上跟人怼架，逢怼必赢，金句频出，是个斗士。鲁迅很忙，总是看起来又苦又严肃，但只有透过光环看他是如何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才能品咂出别样的味道了。苦而生津，便是甜呀。1906年，鲁迅被母亲的一场重病骗回国，迎接他的是活蹦乱跳的亲娘、休憩一新的婚房以及一位古董太太。这太太与他早有婚约，他一早恳请退婚，无果，只好写信请求对方放足十字，要求不高。不过太太朱安出自旧派大户，拒不革新。婚礼当天，大红的喜轿中伸出一只绣花鞋，还未着地，鞋子掉了下来，露出里面塞成一团的棉花和一只裹过的畸形小脚。这一刻，鲁迅和朱安说不上谁更窘迫一些。鲁迅在新婚夜上哭了半宿，婚后4天便回了日本，他终生未曾占有朱安。不得已同居的日子里，纵使严寒也穿着单裤压抑欲望。不是不离婚，而是朱安家道没落，又守旧礼，离婚无异于赶他去死。他和好友说，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不能拒绝，只能供奉着。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到了1925年，苦哈哈的单身日子终于到了尽头，学生徐广平以一封信走入了他的生活，爱情大驾光临了。仔细一算，这意味着鲁迅直到45岁才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场恋爱。徐广平本就是个敢于抗婚的进步青年，在学校里也很活跃，被校方开除，公告是这么写的，急令出校以免害群。好了，从此以后鲁迅就管徐广平叫害马了，害群之马。这根本就是普天下所有直男都会做的事儿，用女朋友的短处取一个可爱的昵称。他给害马写信，你怎么这样粗心，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知道，该打者此之谓也。我这回的教鞭系特别定做，是以木棒端有一绳，略仿马鞭格式，为专打你这害群之马之用。还挺让人难为情的，有时候也撩而不自知呢。比如我寄给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而不喜欢放进街边绿色的邮筒，我总会担心那会慢一点儿。

0: 木心先生说的车马邮件都很慢的日子，鲁迅应该是很不喜欢的了。最好快一点，跟光一样快，跟日出一样准时，跟星空一样亘古不变。他怼过沈从文多次，不过在写情书这件事上，两人应该能统一战线吧。许广平怎么反击呢？他管鲁迅叫小白象，白象稀少，白象特别，白象让人不放心，得时时看护着。45岁的大先生鲁迅是他一个人的小白象。49岁的鲁迅老来得子，没刹住车，成了个甜甜的 daddy。从海英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一言一行都该写进教科书，供现代丈夫和奶爸们学习瞻仰并背诵10遍。到医院看望许广平，这情形在妻子的回忆里是这样的：他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的床边的小桌子上，多有寓意呀。12天后出院了，许广平发现家里整洁一新，以最严苛的家政标准也挑不出刺儿，同时每一件家具都被调整过位置了，待在了更适合和安全的位子上。鲁迅是炫子狂魔这件事大家都已知道了，他给儿子海英编了首拗口的顺口溜：小红小象小红象。这小昵称小歌谣联系起许广平唤他小白象，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秀恩爱。好歹作为大文豪还是有底线，没有做出给儿子取名周爱许或者是周许英的举动。鲁迅专门写过《我们怎样做父亲》，这是每个为人父母者最应该看的一篇文章，他也是完全按照他所写的标准做的。所谓甜甜的 daddy， 不是客人来了把孩子抱出来展览逗弄，不仅仅是编一首民谣哄之入睡，也不是给儿子买玩具病了请看护，他真正做到了把孩子当一个独立的有意识的个体去尊重。正如其所言，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他说海英这个名字孩子若不喜欢，长大了可以改。当代父母热衷的萌宝写真，鲁迅早在30年代就开始做了，定期带孩子去拍照，每张背后都详细标注，短短的数字汇起孩子成长的日夜长河。家里宴客，海英吃鱼丸说不新鲜，大家吃着没问题，便不当回事儿，大概觉得是孩子任性不吃饭的借口。鲁迅夹走了孩子吃剩的那半颗，果然是坏的，他当即便说不加以查看便抹杀是不对的。孩子对成人的一言一行都是有感知和心理反馈的，被尊重和学会尊重，父母的言传身教便是第一课。鲁迅病重，恐不久于人世，海英不查，上楼入睡前仍要打招呼的：爸爸，明朝会。鲁迅喉里堵着痰，不太能出声，仍勉力抬起头：
1: 明朝会，明朝会。
0: 咳的是惊天动地。父子俩很早就聊起过关于死亡的对话：
2: 是不是农先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
3: 是的。
2: 那农死了，这些书怎么办呢？
3: 送给你好吗？要不要呢？
2: 不过这许多书哪能看得完呢？那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那怎么办呢？
3: 那你随便送给别人好吗？
2: 好的。爸爸，你如果死了，那些衣裳怎么办呢？
3: 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
2: 好的。
0: 对话虽平凡，但蕴藉。面对生死的重大命题，多数父母不是含糊其辞，便是嬉笑欺骗，不然就严厉呵斥：
4: 小孩子不要问这些。
0: 问出生是下流的，问死亡是不吉利的。而事实上，能在孩子懵懂之初便得体地教会他认识出生与死亡，才是最合格的父母。 毕竟不先认识生死，又如何认识人生呢？除了作家，鲁迅这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便是教育工作。他当老师也是很暖很甜的，完全不是什么刻薄教导主任的模样。下大雨也要赶去上课，结果学生一个都没来。化学课做实验，因故离开片刻，等回来一点火，爆炸声响，玻璃飞溅，他双手鲜血淋漓，但先担心学生，然而他们都躲得远远的。原来是熊孩子的恶作剧啊。面对如此大好素材，擅长讽刺人性的鲁迅却只字未写。学生希望先生给杂志创刊号撰稿，这样定能火。鲁迅教他们文坛灯笼术，骂我，骂我的文章销路一定好。学生笑得不行，但这却是事实。鲁迅对青年的攻击鲜少还手，他们还脆弱，我比较经得起践踏吧。萧红是鲁迅的学生，鲁迅不仅教他文章抱负，还教他时尚法则。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不行，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浑浊。好好好的，记下来。任何甜到忧伤的点心鲁迅都喜欢。跑去看牙医，回来路上还不怕死的买一斤稻香村的甜糕点。嗜双糖治溃疡有奇效，有人送了一斤，先吃上半斤，哎呀，剩下留着下次生病吃吧，真好吃，再吃点。第二天徐广平发现糖罐空了。知道这些小故事，先生的面目好像更立体可爱了一点啊。而如果真正把刻板印象去掉，细细搜寻他的生活痕迹，便更笃定，苦的鲁迅真是大错特错了。他看似不苟言笑，郁达夫却说他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很是可爱。他好像锱铢必较，小气婉直，但实际上却很暖，替年轻人的文章找出路，帮家里的佣人赎身，每每被学生欺骗利用也不知防备，仍旧义无反顾。他很有些小脾气，半夜写稿觉得猫叫春烦死了，开窗用香烟罐怒恐喝之。世人都爱假大方，他却说让他们怨恨去，哼，我一个也不宽恕。又骄傲地说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呢。他也有些小性质，坚持不吃隔夜菜，涉猎极广，藏书颇丰，设计了北大校徽，审美一流，上课给学生徒手画生理结构图，写中国地质略论，向国内翻译科幻小说，还很爱看科幻探险电影。鲁迅常说世间如何黑暗，人性如何卑劣，但从过去到现在，人们从没有厌恶过鲁迅。一个大声抱怨的人是惹人厌烦的，但一个虽愤怒却热爱，虽疾呼但恳切的人是让人珍视的。先生说希望复利于存在，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这些甜甜的细节熨贴着心灵，浸润着人生，成为了他那些苦苦的文章所复利的存在，人们就此看到了那颗热爱热切的灵魂。纵使人生坎坷多磨难，但生活与灵魂的糖分不可自减。
5: 余华笔下的人物总在苦难中生长，他用冷峻又通透的笔触告诉年轻人，人生从不是一路坦途，偶尔的坠落不是绝境，而是看清现实沉淀自我的契机。他让人褪去浮躁，学会坚韧，更能在谷底找到向上的力量。
6: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明明休息了一个周末了，可是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力气，手头没有多少事情，但就是提不起精神去做。 好像人生还没过多长时间，自己的气力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前些天接受采访时的余华火了，他说，我认为人生有时候是要堕落一下，你要是人生中一直很高尚，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那个博士论文都是卡着最后一分钟才交上去的，弄得我还在担惊受怕。但是后来我说，生活中你要是没有拖拉的话，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拖一拖吧，让少数人去高尚，我们大多数人经常堕落一下，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去看余华的各种语录，就会发现他是个足够清醒的人，他的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诙谐幽默，又有着大部分人渴望不得的松弛感。他不是一个很会打鸡血的人，相反的，他总是和大部分年轻人站在一起，体会他们的现状，理解他们的选择，给人一种内心的抚慰感。清醒的人允许自己片刻脱轨。其实这些年有关余华的各类故事一直在网上传播，有个视频一直很火，主持人问他，你跟鲁迅比谁更厉害些？余华立马回答，他是海龟，我是赤脚医生。接着叙述自己的过往，说当年他可是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人。77年和78年他报考了2次，也准备了2年，那会儿初生牛犊不怕虎，报了清华北大，谁知道别说够着名校的坎儿了，他连专科也没考上。但说起这段经历，余华却没有一点自卑感，反倒调侃道，我有个同学呢，报了剑桥和牛津，他不知道这两个学校是外国的，我知道，但我没告诉他。一句话让现场的气氛瞬间轻松了起来。回溯自己的过往，他说夸过自己的人还真不少，有个美国的汉学家说他的中文很像海明威的英文，余华当时就给自己解释了，那是因为我认识的汉字少，海明威认识的英文单词肯定也不多。短短几句话就让人感受到了他身上的幽默感。每次看他的采访，很多人都会发现余华其实是个大智若愚的人，了解他的经历就会知道，余华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很清晰。高考落榜后，他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入卫校，之后进入镇上卫生院做了一名牙医，那不算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但至少在那个年代也算个能维持温饱的行当。但在余华眼中，这确实是个让人生道路感到一片灰暗的工作，他不喜欢，不喜欢就要想办法跳出去。那段时间他开始想办法进入文化馆工作，因为那里轻松，也因此开始了写作，哪怕没有任何写作经验，他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并且直到现在都对写作乐此不疲。有人说他身上常年带着一种松弛感，好像随时都能躺平似的。余华却说自己躺平的底气源于那是一个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时代，如今却很难有这样轻松的工作了。现在如果有人再告诉你要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好的回报，那是鸡汤，不是事实。所以他会劝现在的人偶尔堕落一下，偶尔的堕落是给平时紧绷的神经一点放松的机会，也是让自己慢下来，去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命与生命的连结，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生过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现在的人年岁越大越迷茫，这种迷茫不同于年少时期不知何为正确选择的焦灼，相反的是历经沧桑之后回首望去，开始为过往的经历感到迷茫。最近有个话题很火，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在40岁。丁哥讲述自己的经历，说在40岁之前自己就是个拼命三郎，完全按照社会对一个男性的规训向前发展。读书的时候，父母说好好学习就能考个好大学，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自己囿于书桌和题海之中。大学毕业后，又听从父母的安排，迅速相亲结婚，买了套大房子，也因此背上了重重的房贷。婚后那段时间，他真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因为出差一次会有200的补贴，他一个月有一半时间都在外面飘。后来公司业务出现问题，失业后的他一天都没休息，又招呼着以前的朋友一起创业。那段时间真是难啊，吃睡都在公司。苦熬的岁月换来了收获，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的房子也从原先的2居换成了3居。他的年龄也从20岁出头到了40多岁。 可就在43岁那年，在周围人说这人生过了一半的时

时候，他突然陷入一种巨大的焦灼之中，他开始思考着自己这么卖力到底值不值得。大学报志愿时，他本想学法学，可父母觉得男孩就得学机械，压根不管他是否喜欢，强行给他做了决定。结婚的时候，他原本有谈得很不错的女孩，可父母觉得娶妻还是娶本地的好，撮合他和朋友的女儿组建家庭。他似乎一直是被推着走的，甚至直到现在，家里不怎么缺钱了，可他总觉得还得再去努力。好为孩子多攒一点，好能让他不走自己的老路，只是唯独忘记了自己也只来这人间过一趟啊。他也想问自己，到底求什么，为什么。和丁哥一样的人还有太多，有人到了40多岁没有预兆的辞职了，有人选择了离婚，有人离开大城市去了偏远小镇生活，好像这个时候再不为自己活一场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人生的目标不等于人生的意义，结合余华的人生经历去看这些年逾40的人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一个长存于大部分人生命中的现象，我们好像总是给人生预设了太多的意义，好像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追求，去完成一种社会化的规训。似乎考了好成绩，住了大房子，30岁前儿女双全，昼夜不停地卖命工作，就是人生赢家似的。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但凡我们放松一点，偶尔堕落一下，人生就不再完美了似的。可现实真的是那样吗？看过一个辩论赛，辩题是如今的我们更应当学会享受忙还是享受闲。席瑞的一番辩论堪称人间清醒，他说很多人参加工作都会有一个感觉，一到双休日睡一觉起来的时候天就黑了，这时候就会默默感叹，嗨，一天就这么荒废了。不光睡觉如此，有时候躺在床上刷了一天短视频，也会在深夜来临时感叹，感觉今天什么都没做，感到很空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直朝前走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学习过该如何放松自己，度过闲暇时间。所以一旦闲下来做了点荒废时间的事，我们就会觉得疲惫和焦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身边人给我们的人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 KPI。 我们怕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怕输在各种各样的节点上，我们认为只要有一段时间出现了空窗，只要有一段出现了闲暇，我们就不是一个社会的成功者，我们就在慢于这个社会，我们就在被这个社会抛弃。席瑞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弄错了一个前提，人和人本来就在不同轨道上啊，我们为什么要用失败和成功来定义人生呢？一旦当我们将关于胜负的思维或是欲望杂念带入到生活中的每件事上时，我们注定无法享受人生，所以我们会焦虑，会害怕，所以我们给闲暇的时光套用了那么多功利的标准，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收获闲暇呢？而闲暇才是真正决定你成为谁，决定你独特性的存在，因为那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在那些时光里，你才真正享受到了人生的自由。年岁渐长后，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有意义的，吃喝玩乐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等于意义非凡。我知道有时候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内耗会让你陷入焦虑，但请记得，人生这一场无非只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在维持温饱之上，也请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要知道，偶尔的放纵不是堕落，它是让自己享受生命闲暇的时间；偶尔的暂停也不是退步，它是让你重新感受生活乐趣的时刻。有时候哪怕你躺在床上睡了一天，也别埋怨自己没有努力，那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情又何尝不是一种体验。所以倘若可以，不妨给自己松松绑，在该休息的时候放空大脑，听一首音乐，看一会儿星星，或者哪怕只是什么都不想的发呆一会儿，让自己从疲惫和焦虑中解脱出来，去感受生命的另一种松弛感。毕竟人这一生，我们只来这一场啊。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乌审西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巴士段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康巴士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65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轻松愉悦听故事，寓教于乐增智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优秀的经典故事是思想的灯塔，是智慧的钥匙，不仅传递着情感共鸣，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是自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81回《镇海四心猿之怪》《黑松林三众寻师》。
2: 第81回，镇海寺心猿之怪，黑松林三众寻师。
3: 啊，不知明日离了宝山，西去的路途如何？
4: 老师傅明日西行，路途平整，不需费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儿颇为尴尬，老师傅东来，路遥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便好。只是这位女施主不太方便。
3: 啊，原是我们先前路过黑松林，撞见这个女子绑在树上，看她着实可怜，才将她救了。愿主随意安排住处即可。
4: 既然老师傅宽厚，便在天王殿里安排个草铺，叫他睡吧。
3: 如此甚好。
5: 女施主请跟我来吧。
6: 多谢小师父。

0: 八戒、沙僧，快起来收拾行囊马匹了。
1: 好不容易有个落脚的地方，也不让人多睡会儿。
0: 师父，醒醒！
2: 悟空，
0: 师父怎么了？
2: 我怎么这般头眩眼炸，浑身皮骨皆疼，像是半夜之间寄来解手不曾戴的帽子让风吹了。
0: 如今可走的路吗？
2: 我如今起坐不得，怎么上马？但只误了路啊。
0: 师父说哪里话，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既身子不快，说什么误了行程，便多等几日又何妨。
2: 悟空，这两日病体沉疴，不曾问的你，那个托命的女菩萨可曾有人送些饭与她吃？
0: 你管她怎地，且顾自己的病吧。
3: 师父这好端端的如何就生病了呀？
0: 你不知道，师父是我佛如来第二个徒弟，原叫做金蝉长老，只因他轻慢佛法，该有这场大难。
1: 哥呀，师父既是轻慢佛法，贬回东土托化作人身，发愿往西天拜佛求经，苦也受够了，怎么又叫他害病啊？
0: 你哪里晓得，老师父不曾听佛讲法，打了一个盹儿，往下一湿，左脚下踩了一粒米下界来，该有这三日病
1: 啊。像老猪吃东西泼泼洒洒的，也不知道要害多少年带病。
0: 兄弟，佛

0: 我不与你众生为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师父只今日一日，明日就好了。
1: 原来如此。
0: 师父今日感觉如何？
2: 悟空，我今日感觉咽喉里十分作渴，你去哪里有凉水寻些来我吃？
0: 有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来。你在这里哭什么？
3: 不知是那山里来的妖邪在这寺里，我们夜间捉两个小和尚去撞钟打鼓，只听得钟鼓响罢，再不见人回。至次日找寻，只见僧帽僧鞋丢在后边园里，太古尚存将人吃了。你们住了三日，我寺里不见了六个和尚。
0: 不想说了，听是有妖魔在此伤人，等我与你剿除了他。
3: 且住，你老师父跪体有恙，你拿着妖精不治紧，两下里争斗之时，恐怕连累你师父。
0: 有理有理，我且送凉水给师父吃了算了。师父，凉水来了。
2: 我们今住几日了？
0: 三整日了。
2: 三日误了许多路程。
0: 师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吧。
2: 正是，就带几分病儿也无奈何。
0: 即使明日要去，且让我今晚捉了妖精。
2: 啊，又捉什么妖精？
0: 师父，实不瞒你说，我们住了三日，那妖精亦是吃了这寺里六个小和尚。
2: 啊，他既吃了寺内之僧，我一僧也，我放你去，只待用心仔细些。
0: 不想说，老孙手到就除了。八戒、沙僧，看好师父。
4: 你就放心去吧。

0: 小长老练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
0: 别人自在睡觉，你怎么还念经？
1: 许下的如何不念？
0: 趁如今月色正好，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你到后院中做些快乐事如何？
2: 那几个愚僧都被色欲引诱，所以伤了性命，他如今也来哄我。
1: 娘子，我出家人年纪尚幼，却不知何为快乐之事。
0: 你跟我去，我教你。
2: 也罢，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摆布。

0: 嘎哥哥，
1: 我的儿，真不要吃老孙，倒、啊！
0: 哥哥，你为何绊我？
2: 哎，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3: 哼，妖精看打！
0: 原来是你！嘿，
3: 嘿，嘿，不好！哪里走？
0: 哼，齐天大圣确实厉害，只得再变个替身出来。你替我挡那和尚一阵子。
4: 是。
3: 哪里跑？看打！啊！
2: 怎么是只花鞋？不好，中计了。
5: 呆子，快起来！瞧你们看好师傅，师傅呢？哎呀，
6: 大师兄，我们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
5: 定是着了那妖精的道了。
7: 别急，找师傅都包在我老猪身上。
5: 快起来，收拾行李，找师傅去。
8: 几位，这是哪里去啊？
5: 昨日说要替你们拿妖精，妖精未曾拿他，倒把我给师父抓去了。我们寻师父去。
8: 都是我们连累了老师父。
5: 你去天王殿里看看那女子在否。
8: 老爷，那女子当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见了。
5: 果然是她。八戒沙僧，快走。

0: 哥哥莫不是走岔了？怎么又往东乡？
1: 你哪里知道？前日在那个黑松林绑的那女子，老子火眼金睛，把她认透了。你们都认作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她，聂师傅的也是她。你们求的好女菩萨，金鸡射了师傅，还从旧路上去。
2: 既然知道师傅在哪儿，咱们快些吧。
0: 怎么走了半天还不见妖精洞府啊？
1: 着实可恨。
3: 哎，大师兄，
2: 大师兄怎么变了三头六臂了？
0: 师兄寻不着师父，得了失心疯了。
4: 小神乃此山山神，特来拜见，还请大圣息怒啊。
1: 山山，你在此处与强盗妖精勾结，合伙把我师父试了，如今藏在何处？快快从实招来。
4: 大圣错怪我了，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归小神管辖呀。但只夜间风响处，小神略知一二。
1: 既知道，还不一一说来。
4: 那正南边离此有千里之遥，有座山唤作陷空山，山中有个洞叫做无底洞，正是那山里妖精到此变化，将唐长老摄去的。
1: 原来如此，你且退下吧。
4: 是，
2: 这下可远了，
0: 远便腾云去吧。哥呀，这陷空山如此险峻，必有妖邪。
1: 不想说了，山高原又快，灵俊岂无惊。沙僧，我和你且在此。八戒，先下山坳里打听打听，看哪条路好走，可有洞府，再看是哪里开门，去细细打探，我们好一起去寻师父救他。
0: 你倒是省事儿，先拿我顶缸。
1: 你先前不是说都在你身上，你想反悔不成？
0: 哎呦，不要嚷，等我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82回《差女求羊》，元神护道。
6: 第82回《差女求羊》，元神护道。

0: 救过。
1: 你这和尚好无礼，我们与你又不相识，怎么好端端的叫我们妖怪？
0: 哎呦别打，哥呀，咱们回去吧，那妖怪好凶啊。
2: 嗯，怎么凶？
0: 那山坳里两个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她一声妖怪，就被她打了我三次杠子。
2: 嘿嘿，打得还少，你去了就叫她妖怪，她不打你打我。
0: 谢你照顾，头都打肿了还说少呢。
3: 二师兄，他们是此地之

0: 喂，我们是远来之僧，你一身都是手，说话也要略温柔些呀。
1: 你这次变化了去，到他跟前行个脸，看他多大年纪，若与我们差不多，叫他声姑娘，若比我们老些，叫他声奶奶。
2: 哥呀，你早与我说，我就不受他们的打了。
1: 快去吧。
2: 哎，嘿嘿，奶奶，贫僧有礼了。
3: 哼，这个和尚好，比之前那个会说话多了。长老，哪里来的？
2: 那里来的。
3: 哪里去的？
2: 那里去的。
3: 你叫做什么名字？
2: 我叫做什么名字？
3: 这和尚好是好，只是没来历，只会说顺口话。
2: 奶奶，你们打水作甚啊？
3: 和尚，你不知道，我家夫人今夜里住了一个和尚，要款待他。我洞中水不干净，差我两个来此打这阴阳交汇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与唐僧吃了，晚间便要成亲。
2: 原来如此，贫僧告退。快拿张行李来，我们分了吧。
0: 二哥，怎么又分呢？
2: 哎呀，分了你便去流沙河吃。
1: 嘿，你这呆子又胡说了。
2: 你的儿子才胡说，方才那两个抬水的妖精说安排素宴席与师父吃了成亲。
1: 那妖精把师父困在洞里，师父眼巴巴地往我们去救，你还在自说这样的话。
2: 怎么救？
1: 我们跟着那两个女怪等他门前一起下手。
0: 如此也好，走。
2: 那两个怪正抬着水走，怎么忽然不见了？
1: 像是钻进洞去了。跟我去近前看看。
2: 哇，好大一块大石头，有十余里方圆了吧？
0: 正中间这洞也有缸口大了。
1: 悬空山无底洞。
2: 哥呀，这就是妖精出入的洞口。
1: 怪哉，八戒，你先下去试试，看有多少浅深，我好进去救师父。
2: 你这不是难为我老猪吗？我身宽体胖，若掉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
1: 有多深？
2: 喏，你看。
1: 果然深得紧，周围足有300余里。
2: 那你便回去吧，师父救不得。
1: 你说哪里话？且将行李卸下，把马拴好，你使钉耙、沙僧使杖拦住洞门，我进去打听打听，说师父裹在里面，我将铁棒把妖精从里打出，跑至门口，你两个却在外面挡住，这是里应外合才救的师父。
2: 是。

好地方啊，这里也是个洞天福地，必是妖精的住处了。我且到那里边去打听打听，若是这般去啊，他认得我了，我且变个苍蝇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我已经把他送筵席了，我与唐僧哥哥去了成亲。
1: 真有这话？这妖精却没一下廉耻，青天白日的把个和尚关在家里摆布。等我飞进去寻寻，看师父在哪里，不知他的心性如何。假若被他磨弄动了。

0: 留他在这里也罢。师傅，
1: 悟空，救火！
0: 师傅，那妖怪安排喜宴，与你吃了成亲呢。我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后的，你发什么愁？
1: 徒弟，我自出了长安，到两界山中收你，一路西来，何时有过此意？今被这妖精拿住，要与我成婚。我若真破了戒，就身堕轮回，打在那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
0: 莫法师，岂有真心往西天取经，老孙带你出去。
1: 只是进来的路儿我不记得了。
0: 莫说你忘了，他这洞不比走进来走出去的，是打上头往下钻，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钻。
1: 此次艰难怎生是好。
0: 师父莫急，我方才来时见他后边有个花园，你哄他往园里去，我好救你。
1: 到园里怎样救？
0: 你与那妖精到园里的桃树边，等我飞上桃枝，变做个红桃子，你便同他说要吃果子，先捡红的摘下来给他，他若一口吃了，等我在他肚里捣破他的肚子，你就脱身了。
1: 那你可要跟住我。
0: 晓得晓得，我在你头上，你快喊他过来。
1: 娘子，娘子。
2: 哥哥，有何事？
1: 娘子，自我出了长安，一路西来，无一日不风餐露宿，昨在镇海寺投宿，偶得伤风重疾，今日出了汗，略才好些，又蒙娘子盛情入住仙府，只得坐了这一日，又觉心神不爽，你带我往哪里略略散心透透气可好？
2: 好、哦、哥哥倒有些兴趣，我和你去花园里耍耍。小的们，拿钥匙来探了园门，打扫路径。
3: 是。
2: 哥哥，来这里走走，可散心解闷儿。
1: 却是个好地方。娘子，你这院内花香果熟，怎么这桃树上果子青红不一？
2: 这桃树上的果子，向阳处有日色相烘着鲜熟，故为红色，背阴处无日者还生，故为青色。
1: 谢娘子指教。娘子，这个红桃颜色甚好，给你。
2: 好和尚啊，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这般恩爱。哥哥便用这个青色的吧。长老啊，这个果子怎么不容咬破就滚下去了？
1: 娘子，新开园的果子爱吃，所以去得快了。
0: 师父，不要与他大嘴，老孙已得手了。
1: 徒弟小心。
2: 你和哪个在说话？
1: 和我徒弟孙悟空说话。
2: 孙悟空在哪里？
1: 在你肚里吃的那个红桃子便是。
2: 这猴桃钻到我肚里，不是死也。孙行者，你千方百计的钻到我肚里怎的？
0: 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

0: 六月连看费三毛七孔心，五脏都掏尽，做个包子精。
1: 程老啊，我知道今生有缘相遇，不料被你这徒弟拆散，何年与你再相逢啊？
0: 我师父怕慈心被他哄了，又要心软。妖精，还不快送我师父出去！
2: 怎么了？
1: 不是，你莫要问，快把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
2: 走，把这和尚抬出去。
0: 哼，哪个敢抬？便是要你亲自送我师父出去，出了洞门，我才饶你性命。
1: 好，好，我这就把他送出去。

0: 经典故事是文化传承，也是教育启迪。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嗨，听友们晚上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没想到啊，原来最好的抗老产品竟然是养儿子。
4: 我的身体里有勤奋和懒惰两个小人儿，我之所以懒，是因为懒惰是个勤奋的人，而勤奋比我还懒。

然后大妈们分批去跳广场舞，我只好跟着他们跳。后来小区加装了一批单杠和双杠，我很开心，因为大妈们不可能跟我抢单杠。今天准备去拉几个引体向上，就看到一群大妈在单杠和双杠上。

发达。然后他哥握着手腕，摆了一个健美的姿势，冲女友说：“来，妹妹，打我一下。”女友二话没说，呼哧一拳打在了他哥的眼睛上，一点不按套路出牌。有次欢喜和男朋友逛街，跟他说玩一个信任游戏。欢喜闭上眼睛，让男友领着他走路，坚持了好久，一直顺利上了地铁。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朋友还是扶着他坐下了。然后男友附在欢喜耳边小声地说：“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别人让的，要是睁眼就看出来了。”亲戚带着7岁的儿子来我家做客，小孩特别调皮，把客厅翻了一遍。我生气又不能说，于是就微笑着把他带到钢琴边，让他随便弹几下，然后对亲戚说：“这孩子乐感不错，是块料。”据说那个小孩再也没有空过周末，一直在学乐器。我猜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感谢我的。李逍遥和女朋友在一起久了，就问他当初看上自己哪儿了，天天给他送奶茶倒追。女朋友嘿嘿直乐说：“那天我在楼上看到你，左手拎着垃圾，右手领着早餐，路过垃圾桶时，你毫不犹豫地把早餐扔进去的那一刻，我就对自己说，这个虎男人能处。”这属于傻人有傻福了。公司这个月新招了实习生，今天一大早就问经理：“有人说这个月我就有奖金，真的有我的吗？”经理白了他一眼说：“上班第一个月就想要奖金，真有你的。”实习生喜出望外说：“谢谢经理。”这孩子是不是没有听懂经理说的是啥？郭大嫂最近在看《西游记》，突然问郭大侠说：“亲爱的，《西游记》里你最羡慕谁呀？”郭大侠想了想说：“猪八戒。”郭大嫂好奇地问：“为什么呀？”郭大侠说：“因为他老丈人和老婆都不要他了。”滚犊子。郭大侠两口子刚处对象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人刚看完电影回家，碰到仇家找郭大侠寻仇，郭大嫂就英勇地挡在老公面前，对仇家说：“想要杀我老公，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仇家一愣，对郭大嫂说：“你这不是存心为难我吗？就你这个身形，刘翔都跨不过去。”郭晓霞他们期中考试考的英语成绩下来之后，郭晓霞人品爆发，就对了一个选择题得了3分。英语老师在上面咆哮：“你告诉我3分能干什么？”郭晓霞弱弱地说：“抢地主。”找家长没跑了。晚上下班，郭大嫂带郭晓霞去逛街，儿子非要吃冰淇淋，郭大嫂怕他吃坏肚子，就说我兜里没钱。到了服装店，郭大嫂试衣服，郭晓霞悄悄对营业员说：“阿姨，他兜里没钱。”多少有点记仇了。试完衣服出来，看到一个富婆和一个男销售在说话，富婆问小伙子：“啥产品抗衰老比较好呀？”那个小伙脸色一下就变了，说：“干妈，养儿能防老呀。”这男的一定是销售冠军吧。上初一的时候，我哥放学和一个同学单挑约架，放学后我哥发现约架那个同学居然找了一个帮手，我哥故作镇定地说道：“打架还给我来个上阵父子兵啊，你们两个谁是爹谁是儿子呀？”那个帮手不过脑子，秒回到：“我是爹。”然后他们两个就打起来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有时候解决问题不光可以靠武力，也可以靠脑子。看到楼下小卖部有草莓卖，然后我就问老板娘甜不甜呀，她摆了摆手说不甜的。我又看了看说：“不会吧，看样子应该很甜。”老板娘笑着说：“就知道你是一个杠精。”

0: 晚上吃完饭，我就问老妈：“咱家有什么废物吗？拿出来利用一下。”看到网上好多废物利用，好有意思呀。老妈说：“咱家唯一的废物就是你和你哥，你俩想想怎么利用利用吧。”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记得学岳阳楼记的那会儿，我指着课本上的课堂闲今人师傅与其上一句中的师傅二字问我同座：哎，这俩字怎么念？他一时不防脱口而出：师傅。我马上答道：哎，好徒弟
10: 啊，这叫占人便宜，你太损了。你
9: 这古人有学问呢。我正高兴着呢，那个同学又指着这两个字问我：哎，那你说这俩字怎么念？我说：哈哈，我不认识。他早知道我会那么回答，于是就笑着说：嗨，你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连师傅都不认识了？
10: 啊，该，这叫以牙还牙。
9: 哎，小鹿啊，你觉得我还算一表人才吧？
10: 可能是我看的时间长了，习惯了，马马虎虎过得去吧。
9: 昨天我在公主坟等车，有个大叔装作很懂的样子过来和我说：收手机的，你看我这多少钱，你可不能坑我啊。说着从大衣兜里掏出个手机，我说我不收，我等车呢。那人居然说：哎，现在这手机贩子都怎么了，这么好的东西他都不要了。
10: 那算什么呀，认错人的事儿那不经常有吗？去年过年我买了件红色的衣服，穿着呢我逛超市去了，被一大爷拉着问我：小姐，你们这儿哪有调味盐卖呀？
9: 看来你比我长得秀气。我有一身美军丛林迷彩服，哎，我穿着有一次去酒吧了，就碰见一哥们儿向我借火，然后问我几点了。临走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你几点上班啊？我就没听懂啊。他强调说：哎，你不是这里的保安吗？我开，他见过保安穿2500块钱一套的迷彩服，带6000块钱的劳力士，抽软盒中华吗？
10: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哥几个遛弯，路过一个施工工地，有个穿着很烂的白背心、塌了板拖鞋的兄弟走慢了，一个人落在后面。这时一位好心的民工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哎喂，赶紧开饭了。
9: 有一次和一个同学走在马路上，我们俩呀都是男的，有一人过来问我们：两位要情侣表吗？28块钱一对。哎，你说我们俩谁像女的呀？
10: 朋友的同事去上海办事儿，到电信局局长家里问局长在不在，保姆用上海话喊道：
11: 局长，有两个乡巴佬在找你了。
10: 哪知道那同事听得懂上海话，便无奈地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结果保姆又喊：
11: 局长，有两个从北京来的乡巴佬找你。
9: 哼，长得土有什么办法呀。前几天呢，我去外地出了趟差，顺便给老娘和媳妇儿各买了件衣服，可又怕媳妇儿埋怨呢，所以就把给老娘的衣服谎称是给丈母娘买的。媳妇儿一听非常高兴，兴冲冲的拿给丈母娘试穿，但是我明白丈母娘穿着她肯定瘦啊，于是果不其然

0: 我刚要张嘴说不如给我老妈吧，谁知道这丈母娘居然高兴地说，我今天刚在楼下的电脑减肥中心办了张1000块钱的卡，正发愁减完肥以后又得花钱买衣服了，这不减肥后穿的衣服就有人送来了。哎呀，你看女婿啊还是想得周到啊。
1: 哎呀，是个窝囊的。老陆很怕老婆呀，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得到老婆的同意，不然老婆眼睛一瞪，他就会全身打颤，手脚瘫软，为此他常受人嘲笑。
0: 昨晚上嘛，为点芝麻大的小事儿，我老婆呢又指着鼻子骂，这回我实在受不了了，想显示一下咱大丈夫的威力，顺手抄起一根烤肉用的铁叉子就朝他扑过去了。
1: 他老婆见势不妙，不想吃眼前亏，撒腿就跑，他在后边紧追不放，眼看着要追上了，他老婆猛然立住，双手往腰一插，眼睛一瞪，你究竟想干什么？
0: 这我就急中生智的把铁叉往老婆头里一塞，你插死我吧，
1: 你瞧你这点出息。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13集。
4: 玉婷不屈不挠地要田福堂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去参加为他儿子举办的点火仪式，并且在仪式上致辞。田福堂连眼皮也没往起抬，就说：
5: 我病成这个样子怎么去呀？你是不是眼睛瞎的看不见了？你叫金俊山去。
4: 你终究是咱村的一把手啊。
5: 一把手算个屁呀、啊、我现在只剩下一把干骨头了。
4: 那县上的周县长还要亲自来出席呢。
5: 我没见过个县长，我们家里连地委书记都有呢。哼，你赶快去拍县长的马屁去吧，看他能不能把你也提拔一下。
4: 孙玉婷不敢跟田福堂硬顶嘴，只好悻悻地走了。田福堂知道，在这种时候，你就是把孙玉婷骂成个龟子孙，他也不在乎。玉婷现在什么也不顾，只顾跑烂鞋地张罗这宗喜事。他会脱了这烂鞋，一时三刻就趟过东拉河，兴奋地出现在金俊山的院子里。福堂在心里头骂孙玉婷：哼，狗改不了吃屎。但说来奇怪，田福堂虽然不愿意去出席孙少安的点火仪式，而且把孙玉婷臭骂了一通，但他对玉婷来请他去代表双水村致辞倒还是很满意的。
5: 哼，不管怎么说，我田福堂还是村里的首要人物，这好事儿，不管你们情愿不情愿，还得来请我，我不去才轮得到你金俊山来。甭看你金俊山成了双水村的总理，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

八千里，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甭看你们，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索。正是因为内心活动过于激烈，才使这次咳嗽提前到来了。咳嗽过去以后，田福堂呻吟着重新躺进破碾盘的凹槽里。唉，心强命不强啊，要是家里不出这么多灾事，他的身体也许不至于垮到这种程度。只要他身体不垮下来，那双水村这阵儿头一个红火人说不定还是他田福堂。哼，你孙少安小子办了个砖厂，我田福堂就办个铁厂让你们瞧瞧。不过从内心里说，田福堂对孙玉厚的大小子还是佩服的。这个小子的气魄就是不小，赶到银行贷万把块钱，还雇佣了村中几十号人马弄起了砖厂，现在又请来县长雷鸣击鼓的搞什么点火仪式。田福堂承认，在农村这孙少安就是个人才，他由此也自然想起了当年少安和润叶的那些瓜葛。唉，眼下这小子扬眉吐气，前后沟踩的是地皮响，而福堂可怜的女儿却和一个残废人生活在一起。对于少安和润叶最终没有成亲，田福堂就是现在也没有半点懊悔之意。女儿的不幸是另一回事，而绝不是他没有和孙玉厚的儿子结婚。孙少安再飞黄腾达，也是个泥腿膀子，他有文化的女儿应该找一个吃官饭的丈夫，当然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眼下福堂对孙少安最大的心病，倒不在于孙少安发财，而是福堂强烈地意识到双水村的公众逐渐被这个小子吸引过去了。孙少安现在尽管连个党员也不是，但几乎已经成了村中的领袖。某一天，双水村的权力是否要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呢？田福堂虽然已经不再热心双水村的公众事务，农村的官儿现在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只要他田福堂还在出气，就不准备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别人。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就算是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的时候，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的时候，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睁睁地看着权力交到别人手里。不，他哪怕躺在这破碾盘上不再起来，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他也绝不放弃。哼，不管你们活的怎么个美气，怎么个红火热闹，可我还是管你们的。田福堂就这样咳嗽一轮子，又不由自主地乱想一轮子。太阳已经西斜了，田家阁老后面大山的阴影像一只怪鸟的巨翅，渐渐从山坡上铺展下来，福堂的心情也暗淡了。他就像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小鸟，怀着恐惧，等待那黑色的翅膀将它笼罩和吞没。他挣扎着从破碾盘上欠起身子，看见有许多人正纷纷地从南面

0: 着公路上走出来，大声喧哗着，有的趟过东拉河向金家湾走去，有的在田家阁老四散开走回各自的家中。田福堂知道这些人是刚刚看罢孙少安专场的点火仪式，那个荣耀的铺排场面大概已经结束了。田福堂忍不住从多痰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改变。是的，想当年在双水村这个舞台上，他田福堂一直是主角，而现在是别人在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年老多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了。在这个时候，像往常一样，老伴儿胳膊窝里夹着田福堂的夹袄，从大门外的院墙根下朝福堂走过来。只有这个人不会抛弃他，老伴儿用那永远的感情给予田福堂温暖和关怀。田福堂的眼睛里不由盈满泪水，他伤心地看见无尽的煎熬和岁月的操磨，娃儿他妈满脸皱纹，头发也已经花白。他知道几天以来，老伴儿为出走的儿子几乎夜夜在流泪。现在田福堂不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又一次为不成器的润生痛苦的浑身发抖。他们老两口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最后的局面，眼巴巴地看着儿子离开了这个家，去寻找他那个花妈妈去了。而今只丢下他们老两口守在这空荡荡的院落里，这和被埋进坟墓有什么区别呀？老伴儿走到福堂的身边，犹豫了一下，便劝他出去寻找润生。福堂说，
1: 我才不信他呢，他活着死了和咱球不相干。你不要着急，你就当咱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
0: 田福堂说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使他一个马趴跌倒在了破念坛边上。他感到喉咙里吐出来的不是痰，而是血。老伴赶紧跪在他的身边，哆嗦着抱住了他。这两个孤苦的老人竟然在这个破念坛上抱在一起，出声的痛哭起来。太阳在群山中沉落了，无边的昏暗刹那间便笼罩了大地。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的时候，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远在双水村的田福堂夫妇既然不能理会儿子的一肚子苦水，又怎么能够想象到在外县这个荒僻的村庄里，他们所诅咒的那个年轻的寡妇是如何的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呢？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他万万的没有想到，命运又是他和田润生相遇，而且润生不嫌他孤儿寡母，竟然很快就提出要和他一块生活。红梅能够感觉得来，老同学对他是一片真心。当润生向他表明了心迹，继而返回原西向父母通报这件事情之后，郝红梅就沉浸在新的热望与期待之中。 他感到胸腔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热血融

0: 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他从墙上摘下那面被灰尘蒙盖的镜子，用手拍拍镜，忍不住端详起自己的容颜。他看见那凹陷的脸颊上似乎出现了两片红晕，他再一次体会到女人的那种羞涩的幸福感。紧接着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收拾自己的家。自从丈夫死了以后，红梅没有心思再打扫这个窑洞，东西乱七八糟地扔在四处，窑壁上吊着肮脏的灰线。现在红梅就像过春节一样，头上罩起花毛巾，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把这孔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寻思，要是润生做通了父母亲的工作，说不定很快就会来这里和她成亲。当然他们不会请宾待客过事情，但是应该让润生有一种新房的感觉。此外，红梅又打开箱子，细心地查点了两个人的铺盖。那床从来没有沾过身的新被褥让润生盖，出于一种忌讳，前夫用过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愿意让新夫碰摸着。几天之内，红梅就把所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有些事情要等润生来了以后，两个人商量着办。所有这一切，他都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村里头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将再嫁，连前夫家的人也不知道。红梅不准备给公婆和前夫的弟弟现在就说这件事，他知道他们挡不住自己，他们也不会挡。事情明摆着，他们总不能让他守一辈子寡，这不是旧社会，他有权利重新为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在他正式和润生结婚之前，一定得给前夫家里的人打个招呼，因为他的孩子是他和这家人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割断。孩子不仅仅是他郝红梅的骨肉，也是他们的骨肉。不过这一切都要等润生到来之后才能进行，但是润生却迟迟的没有到来。起先红梅还没有十分焦急，是啊，润生要说服父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农村，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一般人很少娶寡妇为妻，更何况他郝红梅还带着一个孩子。至于像润生这样的家庭，红梅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在农村是属于上等人家，并且还有在门外工作的和当大官的亲戚。人家不是找不下对象，为什么要他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寡妇呢？不过红梅相信田润生对她的感情是深切的，他们甚至已经在一个被窝里同宿过一夜了。三个月以后，润生还没有来，红梅这才有点焦急起来。正在她惶惶不安的时候，她收到了润生的一封信。红梅高兴的是，润生在信里除过像往日一样表示对红梅热烈的爱恋和思念之外，还告诉红梅说他很快就会回到红梅的身边。他没有在信中提及父母的态度，红梅猜测老人大概是同意了，要不润生不会说他马上就来。但是整整一个秋天过去了，田润生还是没有来。冬天又过去了，仍然不见润生的踪影。日月如水般流逝，转眼就是一年。现在郝红梅依旧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样悄无声息地生活着。 他苦心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失去了音讯。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心头复燃的火焰重新熄灭，脸颊上泛出的那两片红晕也消失了，生活又回到了往日那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他心里想，这就是你的命运，既然你生来就要无尽的受苦受难，你为什么要相信那偶然一瞬间出现在你面前的光辉呢？你呀，永远也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命运决定就应该如此生活。那种由希望所带来的幸福，以及这幸福被粉碎后的痛苦，都很快退潮一样的一块消失了。郝红梅又日复一日地开始了她那麻木不仁的生活。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做饭、喂猪、种地，没有笑容，也不哭泣，没有过去，也无未来。天明的时候，他去干活；天黑的时候，他就睡觉。所谓明天，也无非是和今天同样的一天。他的小亮亮跟着他，就在这寂寞的日子中，一天天的往大长。亮亮是一个好动的孩子，一刻也不停地跑动和玩耍，母子俩相依为命，亮亮从不离开红梅的身边。红梅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亮亮就在周围玩，他最爱玩的是打摇摇，每天都要在地里造几孔窑洞。他的父亲就是打土窑才丧命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孩子突然问红梅，
1: 妈妈，人家都是爸爸在地里干活，你为什么不让爸爸干呢？我的爸爸在哪儿呢？
0: 孩子的问话像尖刀一样戳在了红梅的心口，她几乎想放开声哭一鼻子。她强忍着泪水对儿子说，
2: 你爸爸到外面去了，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想他了。
0: 红梅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无声地痛哭起来。在这期间，红梅的父亲从袁熙的老家来此地看过他两次，老人面对他的悲惨遭遇，也只是流泪和叹息。老人一边流泪，一边打劝红梅，外好再寻下一个人，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总之他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里外操磨。父亲第二次来的时候，说已经在袁熙老家那里打问了好几个茬茬，让红梅回去见见人，如果能行就赶快解决这件事。但是红梅不愿意回袁熙去，她现在心灵上的新创伤还在流血，为什么要回袁熙重温往日的伤痛呢？再说她熬苦惯了，如今孩子也已经长大，她不愿意再去寻找一个陌生的男人。郝红梅绝对不再相信她还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找到温暖和幸福。如果一个不合心意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还不如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一生。他觉得他有能力独自把亮亮带大，只要这个孩子有出息，他还要好好地供养亮亮念书呢。要说他对未来还抱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他的亮亮。他不愿意孩子到别人的门上去受委屈，虽然眼下的日子是这样的艰难， 但他要像老母鸡一样用他的翅膀来保护这个孩子，

0: 以免使他受到伤害。红梅深知生活本身是多么的严酷，但是他无法向父亲说明的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他的内心深处还在思念着润生。是啊，自从这个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红梅就深深地依恋上了。这是红梅悲惨岁月里的爱情，因此这爱深沉而又深刻。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3集。
1: 侯玉英几天之后惊魂定下来，他就单独来找孙少平，又一鼻子哭开，住不了气儿，嘴里一股劲儿地说着感激少平的话。他哭完后对少平说，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扫兴顾养民。少平马上对他说，你不要说红梅和养民的长长短短，我不愿意听你说这话，咱们都是大人了，不要多管旁人的闲事儿。侯玉英也就不说郝红梅和顾养民了，他硬拉着少平到他家里去吃饭。跛女子说，这不光是他自己的心意，也是家里大人的心意。他的父母亲非要让他带少平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不行。少平是好说外说的没有去，他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让人家把他看成是救命恩人。在他看来，侯玉英和他自己都好好的，没有什么事儿，这就行了，何必还没完没了的再提这件事儿呢？可是第二天上午，侯玉英的父亲亲自来学校请他了。少平怎么说都推辞不了，只好去了侯玉英的家。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是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的主任，侯主任两口子专门为女儿的救命恩人摆下了一桌子饭，像请个显要人物一样，还上了烧酒，两口子争着给他夹菜倒酒，捎带着嘴里感激话是说个不停。少平不会喝酒，拘谨的在这个干部家里吃完了这顿饭。饭后，他们村的金光明突然进来了。金光明就是这第二门市部的售货员，因为光明家是地主成分，少平他

因为侯主任是光明的顶头上司，而少平又是侯主任的客人，因此金光明一副很热情的样子，和少平拉了许多关于他们双水村的一些四不沾边的话。少平心里知道，光明这是有意让侯主任看出，他和少平不仅是一个村里的，而且两家人的关系还不错了。现在，让我们抽出一点空，来说说孙少平的妹妹孙兰香吧。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孩子正在石歌节公社上初中，像任何穷家薄业的农家子女一样，这孩子很早就懂事了。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孩子，头脑倒特别的聪颖。尤其有一种能闪电般的穿越复杂方程式的网络而迅速的得出结论的天赋。在他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让大家计算。当这位老师把这道题满满的写了一黑板，刚把那个等号画完的时候，兰香就站起来说：“等于零。”辛苦了写了半天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张开嘴巴，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兰香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金波家的院子里，因此她和金波的妹妹金秀成了好朋友。以后两个同岁的孩子又一同上了村里的小学。金秀她爸是汽车司机。家里头的光景当然要好得多，无论吃和穿，金秀都要比他强。但是兰香的学习比金秀好。小学的时候，两个人用一张课桌，像当年润叶对少安一样，金秀常常拿干粮给兰香吃，兰香也在学习上帮助这个好朋友。两个孩子眼看着长大了。在他们13岁的时候，又双双的进了石歌节公社中学。与此同时，他们的哥哥少平和金波刚刚从这所学校毕业，到垣西县上高中去了。就在这一年，兰香扯开了身条，像一颗小白杨一般端庄和苗条，尽管穿戴破烂。面有菜色，但一看就知道能出挑成个漂亮姑娘。他的好朋友金秀比他矮了半个头，但像他哥金波一样，圆圆的脸盘又白又光洁，扑闪着一双会说话的大花眼，穿着漂亮的实心衣裳，一搭眼就知道这是工作人家的孩子。到了石歌节之后，本来金秀完全有条件在学校上灶，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石歌节之间跑来跑去。但是因为兰香上不起灶，金秀也就不上灶了，陪伴着兰香跑回家吃饭睡觉。现在他们都已经14岁，在石歌节中学上2年级。本来他们应该在明年元月份就毕业的，但最近县上突然发了个文件，说要从明年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恢复实行秋季招生制度，将要毕业的初中学生还要增加半年课程，延长到明年夏天才能毕业。兰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头很着急。怎么办呢？要不要继续上这半年学呢？要是不上，那就连一张初中毕业证也拿不上了。可多上这半年学，那无非也就是能拿这张毕业证书。要是命里头注定这辈子当农民，那要这张纸片又钉什么用呢？要是能早回去半年，

除省了家里的费用，那还能挣不少工分，里外的钱不知能买多少张这样的纸片呢。是啊，兰香知道，他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就已经不错了，不要像母亲和姐姐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还是回家去吧，出山劳动挣工分，还得学点针线活，将来长大出嫁，一个农村妇女要会做的活计她都得会。南香于是就在心里决定不再继续上那半年学了，外好把现在这半年上完，她就回家劳动去。当兰香把这个意思先给他的好朋友金秀说了之后，金秀马上就眼圈都红了。金秀对他说，你一定不能退学，如果你们家供不起你上学，那我就哭着央求我爸我妈让我家供你。兰香笑了，你憨了，秀咋能让你家供我呢？再说上这学也不丁事儿，将来还得劳动，迟回去我看还不如早回去。你和我不一样，你爸在门外工作，高中毕业了说不定还能在黄原给你寻上个工作嘞。金秀不肯听兰香的话，流着眼泪让兰香千万不要退学。可是兰香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一旦寻思定了的事儿，就不会轻易的改变。他心里想，既然寻思定了，我现在就该给家里大人说说呀。这天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兰香的父亲到院子里乘凉抽烟，兰香就从窑里撵出来，给父亲一个人把他的想法说了。孙玉厚听他说完，忧愁地说，想啊，你说的也是实情，可爸不愿意你退学，将来上不上高中先不说，可初中你既然已经上了，那就要念到毕业嘛，延长半年就延长半年吧。这时候兰香他大哥吃完饭也到院子里来了，父亲就对少安说，少安呐，兰香说他不想上学了，要回家来劳动呀，说人家上边规定初中还要延长半年嘞。少安马上走过来说，咋能不上学嘞？他用手在妹妹的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香啊，延长半年怕啥了，你好不容易快上完初中了，咋能中途退学呢？初中毕了业，你还要到原西去上高中嘞，到那个时候你二哥也毕业回来了，我和爸你二哥我们三个人劳动还供不起你一个人呢，再不要胡盘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咱家常就这么个穷，又不在你那点花销上，你不念书咱照样就是这么个烂摊场，你千万不要再胡思量了啊。我听石歌节中学的老师一再给我说，你的脑子灵性，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出展来，你就放心念你的书，只要你能把书念成了，咱就是把家当卖完了也要把你供到了头。兰香听着大哥这些话，忍不住鼻子一酸，嘤嘤地啜泣起来。大哥用他硬壳壳的手又在他的头上拍了拍说，哭啥嘞，你要给咱家争一口气，一定把书念成个样子。我13岁从学校跑回来劳动，就是为了和爸爸一起供你和你二哥上学嘞。这个时候在地上咯揪着的老父亲突然把头一垂，哎，这都怨爸爸没本事啊。少安又对父亲说，爸，

你不要难受了，你为这个家已经把力气都出尽了。早年间，你就供我二爸上学，后来又供我。你除了拉着老老少少这么一群人不算，还要给我二爸娶媳妇儿，还要给我娶媳妇儿。你这一辈子比我们谁都苦。好一阵儿，孙玉厚才抬起头。他对小女儿说：“想啊，你就听你大哥的话，好好念书吧，啊？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兰香一颗年少的心深深地沉浸在温暖之中，他的心里悄悄地说：“爸爸，大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就这样，兰香放弃了回家劳动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了。她是个有毅力的姑娘，决心要像大哥说的那样学成个样子来。她不爱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更不爱玩，只要有空子就往数理化老师的房子里跑。而这些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天赋很高的女学生。尽管学校不安排多少上课的时间，但是老师们都热心地辅导兰香的功课。这些老师都惊讶地发现，兰香在数理化方面的程度几乎快达到文化革命前的高中生的水平了。由于兰香不再打算退学，把好朋友金秀高兴的是笑逐颜开。金秀平时买什么学习用具都是两份，他自己一份，兰香一份。金秀还常常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硬给兰香的口袋里塞上一点，而兰香又带动金秀在学习上长进。九月初，突然从县城传回来消息，说金秀他哥金波要去参军了。据说今年本来不招在校的高中生，但有特殊专长的例外。金波哥因为笛子吹得好，歌唱得也不错，因此被征兵的人看上了，想叫他的部队文工团去当文艺兵。金波哥很高兴，报名应征了。消息传来的第二天，金波和少平就相跟上到石歌节中学来了。他们是从县城回家路过这里，专门告诉金秀和兰香的。两个孩子高兴地看见金波哥已经换上了军装，只是还没有戴上领章帽徽。他两个很快地给学校请了假，就和哥哥们相跟上回了双水村。下午接到长途电话的金波他爸也开着汽车从黄原回来了。第二天，兰香、少平和金波一家人都坐着金俊海的汽车去县城为金波送行。兰香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他第一次目睹大城市的风光，感到无比的新鲜。他心想，明年下半年他也要到这里来上学了。他和金秀相跟着兴奋地在原西的街上串了大半天，兰香心里突然想到，金波哥当兵出远门，他应该送个纪念品给金波哥。他想起自己身上还装着两块钱，那是金秀塞给他的。等到他们走到县第二百货门市部跟前儿，兰香让金秀在外面等一会儿，他说他妈让他买几苗针，便进了门市部。他走到柜台前转了一下，看上了一个绿皮笔记本，就问售货员多少钱。这时候他听见柜台里面有个人说：“呀，这不是兰香吗？你咋来了？”兰香一看是他们村的金光明，就说：“啊，我和金秀来送他哥当兵，我想买这个笔记本。”他指了指柜子里的那个绿皮的本儿，多少钱一本啊？金光明马上取出来递给他说：“一本8毛2分钱。”

兰香随即买了这个笔记本，就反身出了门市部。金秀这才发现兰香是在哄他，不过他心里很高兴他的好朋友能给他哥送个纪念品。金秀自己也很快地进去买了一本红皮的笔记本。两个人回到县武装部，给扉页上写了赠给金波哥几个字儿。金波接了两个妹妹的礼物，大受感动，立刻跑到街上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支钢笔。送走金波，兰香和金秀返回学校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全国人民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他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他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他记事开始，要是天年有了灾害，他们家就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奶奶和爸爸都说，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他们的。要是旧社会遇到年紧，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他们全家都深深的热爱大救星毛主席，每年过春节，穷的哪怕什么也不买，但总要买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墙壁上。现在没有了毛主席，以后可怎么办呢？此刻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孩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像他一样的问着，以后怎么办呢？1个月以后，10月21日，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中国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显示了他的镇静、自信、成熟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是人民的胜利。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10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的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当然，人们现在还不能预料未来，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这就应该大声的欢呼。谁也不会天真的认为积了10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是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上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11月初，田福金到省上去听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完了还要参加省党校理论班的学习，据说要到明年初才能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田福金家里除过徐国强老汉儿赵门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院子里经常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徐老的一声咳嗽，或者他对那只老黑猫的几句溺爱的训斥话。只是在中午和晚饭时分，他女儿徐爱云才从医院回来，给他和小霞做上点饭。

0: 夫君的侄女润叶儿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也常不回家来。徐国强虽说年龄早已经过了花甲，但身板还硬朗。日常没事的时候，这老汉就在院子花坛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营务各种庄稼。对他来说，这不是劳动，而是一种休息。他觉得要是整天都闲着，身子骨反而难受。要是劳动上一会儿，立刻就感到筋脉舒展多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月20点下。听友们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继续跟随说走就走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重庆是热门旅游目的地里声名远播的雾都、山城、江城。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来到重庆，获取一份属于自己的舌尖心上的山城故事。
3: 从古至今，重庆在中华民族的时间轴的节点上呢，都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宋光宗赵祯口中的双重喜庆，也是八月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也是热门旅游目的地里声名远播的三地魔幻城市侨都、雾都、山城、江城。世人给予了它诸多的称谓，但是每一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重庆。于是来到重庆，走进他新旧交叠的空间，获取一份属于自己的舌尖心上的山城故事呢，是人生一定要来的一次旅行。
4: 也许你也忐忑，也许你也失落，也许你
3: 第一次到重庆呢，一定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洪崖洞。那在这里呢，旧时的城墙、吊脚楼仿佛就像是镶嵌在现代钢筋水泥城市里的一枚璞玉。从战国时期开始，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风雨，经过多次修缮的洪崖洞依然在重庆这两江环抱、山势起伏之地，巴渝建筑的因地制宜、兼收并蓄的特色。一位学者们研究巴渝文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走进洪崖洞这座立体式空中步行街里面呢，不同于以往走进古镇那种时空穿梭般的感觉，内外热闹各有不同。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喧闹，里面是人声鼎沸的热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的传统小吃和时兴美味呢，也各有千秋。因为时间的问题呢，逛得不算特别的尽兴，走出洪崖洞的时候夜幕已经落下。走到江边回看洪崖洞，华灯初上的它红金两色相间，耀眼夺目，俨然如网传一般，是中国版的不可思议的街。再看身侧的嘉陵江呢，对岸的 CBD 灯火璀璨，横跨两岸的大桥也因灯光而更加的亮眼。这个时候若是与三两好友闲坐江畔，吹着江风，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想来这个是最接地气也是最快意的事情了。

0: 之所以说在嘉陵江畔吃重庆火锅接地气，是因为这道位居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首，名动大江南北，各地人民争相效仿的美味，正是起源于清代中后期的嘉陵江畔。那个时候的船工和纤夫常聚于码头，一个瓦罐，些许廉价的牲口内脏、蔬菜，以及可以驱寒祛湿的辣椒、花椒，便煮就了在当时还叫做大杂烩的火锅。菜当三分凉，辣椒当衣裳之说呢，也由此传开。时至民国，原为船工纤夫粗放之时的大杂烩呢，被引进了餐馆。由弹头走向餐桌的他呢，在食材上也不仅限于原本的牛毛肚、猪黄喉、鸭肠、牛血旺等猪牛禽内脏，变得越来越丰富，在卫生上呢，也愈加的讲究，为更多人所喜爱。这个呢，就是如今许多人都爱不释口的火锅。如果你对历史建筑或者是重庆的历史建筑特别感兴趣呢，那造访磁器口古镇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始建于宋朝的磁器口古镇与洪崖洞虽同为老重庆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二者之间呢，却有着不一样的繁华。洪崖洞的古朴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现代都市的时尚气息，而静驻一隅的磁器口古镇呢，则在古朴中将市井气息沉淀得愈加的醇厚。磁器口古镇不算特别大，但世人却有言，一条石板路千年磁器口，更是许多老重庆人都认可的小重庆。在古镇中，巴渝文化、宗教文化、沙子文化、红岩文化和民间文化汇聚一堂，步步接景，步步有意，说的呢就是这个堪称重庆古城缩影的所在。磁器口古镇临江之处呢，有一个古码头，曾经是嘉陵江畔极为重要的水路码头，其繁盛景象有诗曾写：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由此呢可见一斑。现如今在码头旁呢，有一棵神奇的大树，如同这古镇的南海观音一般，不知道阻止了多少次的水漫金山。它的故事呢，也在当地人中口口相传。在磁器口古镇新旧建筑相间的街道上呢，酒馆、茶馆、食肆、银器店、小吃店等都和谐相处，他们可以是临街吆喝的名铺，也可以是小巷道里吊脚楼上等待发掘的惊喜。常住在这里的人们呢，也着实有趣，拉着小提琴的文艺大叔、小酒馆里的驻唱歌手和满口重庆话的打面老汉呢，也是相得益彰。在悦耳的歌声旁，在飘忽的面香畔，在微醺的酒意里，这座古镇晕染出了自成一格的意趣。如果你来这儿呢，相信一定会跟大江一样流连忘返。中国呢，目前是有六个城市已经有轻轨通车，分别是上海、贵阳、大连、长春、沈阳和重庆。而唯独重庆轻轨呢，在互联网传播之后呢，是一炮而红，成为了人们热衷打卡的网红轻轨。那这次来到重庆呢，大江当然不能免俗，挑了既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也是中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的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一路打卡。沿途风景到底如何呢？且听大江细细道来。
1: 十八街真的是十八步梯田，下去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0: 在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上，最出名的当然要数列车穿楼的李子坝站，而近距离观赏列车穿楼这一景观的最佳位置呢，就是李子坝站附近的观景台。大江在这样一个雨雾朦胧的日子来到了李子坝观景台。为什么是雨雾朦胧呢？因为巧啊。更巧的是呢，不仅看到了穿楼而过的轻轨，更欣赏到了雾中如海市蜃楼般的江畔之景。尽管在观景台看到的风光已经非常震撼，但是大江呢还是选择买票搭乘二号线，深入的体验跨座式单轨的特别。轻轨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运量大、速度快、污染小、能耗少等，非常适宜作为城市间小载客量的交通工具。而轻轨中的跨座式单轨更有着适应性强、噪声低、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的特点。山城重庆遇上跨座式单轨可谓是佳偶天成。轻轨轨道呢，依地势起伏而建，盘旋贯穿于城市和山林之间。当轻轨飞速掠过，大江呢以过山车般的视角欣赏城市和山林的景色，还是别有一番趣味的。除去李子坝站，大江还去到了杨家坪站，这个地方呢也是欣赏拍摄轻轨美照的好去处之一。 在这里能够拍到跨座石单轨与卡通柱的合影，恍惚间呢有一种走进漫画般的错觉。在二号线的佛图观战，还有着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取景地江畔寻花咖啡小筑。这家咖啡厅呢位置隐蔽，风景优美，不仅能够近探江景拍美美的照片，还能偶遇从咖啡馆上方经过的轻轨。重庆的轻轨呢是四通八达，二号线的沿线呢更是亮点丰富。在来到重庆之前呢，大江就已经看了许多关于交通茶馆的介绍和图片，心里还是非常向往的。那既然来了呢，就一定要去探访一番。从杨家坪站下车，再打车十余分钟，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走过很不起眼的楼门，就走进了传说中的交通茶馆。在这个依然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茶馆中呢，是人声鼎沸，老木柜上新旧参差的杯子诉说着一众老重庆人约定俗成的习惯。在茶馆里面点上一杯茶，大江呢也是想努力的融入这种烟火气息浓郁的重庆生活，当然呢结果是稍显无力。相对于他们的世界来说，大江只是一个旁观者，而见惯了局外人的他们呢，难以被外来的人事物打扰，排起排落，茶香氤氲，这里永远是他们的老重庆。在交通茶馆外呢，艺术气息还是非常浓郁的，街边围墙、转角、大楼外立面等地方呢都是彩色的涂鸦。边走边看一小段路之后呢，大江就来到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黄觉坪校区。美院是一个非常容易收获惊喜的地方，不论是教学楼前有趣的雕塑，临沂道旁红砖楼上不经意的画作，还是矮屋一侧充满想象力的涂鸦。那大江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一个黄色的雕塑，肥肥的婴儿正被许多的手捏着自己的脸蛋，还稍显不乐意，真是有趣极了。之前建川博物馆在成都开放的时候呢，大江就已经开始关注了。别问大江为什么会关注这些，还不是因为爱好历史吗？但是呢也一直没有机会去造访，不曾想在这里偶遇到了他开放的重庆分馆。这个只需要50块人民币就可以通览的建川博物馆重庆分馆，大江觉得是物超所值。这座博物馆延续了建川博物馆成都总馆的博物馆群落构成，立足当地历史文化，依然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主题。目前呢，建川博物馆重庆分馆已经开放了8个场馆，分别是兵器发展史博物馆、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馆、重庆故事博物馆、民间祈福文化博物馆、中国喜文化博物馆、票证生活博物馆和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作为全国首个洞穴抗战博物馆，8馆24穴的展品呢已经是非常的丰富。这些展品呢也犹如一个个故事的缩影，从重庆的民俗风情开始，到它的社会发展、抗战历史，一件一件的看过去呢，大江仿佛走进了重庆浩瀚的历史长卷之中，对重庆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那在这个博物馆群落中的喜文化博物馆呢更是别致，里面不仅使用大量的文字、图片和场景还原，介绍了中国各个时期婚俗的演变，还展示出了不同时期的情书，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跨越时空不朽的美满爱情故事。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你想知道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相媲美的东京银座吗？蕴含二次元动漫元素的秋叶原吗？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东京银座秋叶原。
0: 那银座这块地是由德川家族不断填海造地形成的，现在呢已经是日本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有东京的心脏之称。它与巴黎的香榭里士大街、纽约的第五大道被誉为世界三大繁华商业中心。提到银座呢，大江相信大家脑子里面出现的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奢侈品，所以土豪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挥、尽情表演。 然而大江呢，就是对这种奢侈品不感兴趣，你知道吗？
5: 嗯，对，就是不感兴趣。
0: 我不哭，所以大江呢，还是沿着中央大道走马观花的来。

卡一下银座。从银座一丁目到四丁目，道路两旁的大厦楼宇商店是鳞次栉比，那大墙的外墙上呢，排列着五颜六色的商店名和广告。而四丁目的秦海通的十字路口是银座最繁华最热闹的区域，三月百货商店、和光高级洋品老店、菊堂等著名商店呢都在这里。再向前走呢，就到了有乐町一带。那逛着逛着，大江看到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无印良品东京旗舰店。那记得上学的时候，无印良品的文具可谓是高大上的代表啊。可是听说呢，日本的无印良品店里面的文具呢，只要白菜价哦。那这间无印良品一共有三层楼，与国内的不同，这里还卖蔬菜和水果。二楼是餐厅和服饰鞋包，那三楼则是化妆品、家居用品等等。那整个店的装修风格依旧是简约风，大江就喜欢这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地方。好吧，日本的无印良品比起国内的东西呢，是更加的便宜，产品更加齐全。大家平时在国内比较喜欢的化妆水、加湿器、笔记本、文具还有零食，在这里是一应俱全。如果你是无印良品的爱好者，那这家旗舰店你绝对不容错过。逛累了呢，还能到店内二楼的无印良品餐厅解决一下。那大江呢，就是在这里把自己的午餐托付给了他。由于刚好是饭点，所以大江在门口还是排了一会儿队。那进去之后，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荤素搭配，大江就点了两荤两素，大概是1000多日元，总体来说味道一般，但是作为日式快餐来说呢，个人就觉得不如吉野家那么好吃啦。那吃过饭之后，大江就直奔宅男圣地秋叶原。秋叶原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西南部，这是一个属于二次元的美好世界。喜欢动漫的朋友呢，可以前往中央大道与神田明大道，这里有各种的动漫和游戏贩卖店，那在路上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 cosplay 美女。那像大江这种糙汉子呢，当然不会对这些动漫感冒啦，所以呢就决定去秋叶原的电器街看一看。秋叶原地区的电器店主要集中在以 JR 秋叶原车站为中心的中央大街附近，从知名的大商场到耳朵眼大小的地方开的小店呢，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是店铺，好像永远都逛不完。那这里销售着日本各大电器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而且价格便宜，像之前国人抢购的电饭煲啊、马桶圈啊，在这里都可以买到。那拎起抢购的马桶圈、电饭煲，出了商场的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上的人比较多，那大江也在街上溜达累了，就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店吃拉面。那这家店呢是自助下单，有台自助下单的机器，那大家只要点一下你想吃的东西，然后往里面塞钱就 OK 了，每份拉面1000日元，味道还算不错。那吃过饭之后，大江今天的行程就只剩下台场了，老样子，地铁走起。台场位于东京都南部的东京湾，距东京都中心呢只有6公里。那这是一座由填海而成的人工岛，因为海滨公园的一系列景观以及购物中心呢，使这里成了热门的旅游地。彩虹大桥、自由女神像、机器人高达等等等等，都是这里的著名地标。那一下地铁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彩虹大桥。彩虹大桥跨越东京湾北部，优美的白色结构成为了东京临海的重要景观。再往前走两步呢，就是东京湾台场海滨公园，里面就有沙滩和自由女神像。那沿着沙滩信步而行，吹着迎面而来的海风，向远处眺望，一派蓝天碧海的港口码头和高楼林立的都市风光。彩虹桥横卧在海面上，雄伟壮观。那夜晚的沙滩上呢，都是一对对的小情侣，吹着海风谈情说爱。好吧，大江这种单身狗呢，又吃了一把国际狗粮。告别沙滩，登上空中步道，那大名鼎鼎的富士电视台就映入了眼帘。圆形的球体建筑别具一格，站在缩小版的自由女神像前呢，配上身后的彩虹大桥，说实话给了大江一种在纽约的错觉。远处建筑物的镂空处呢，时有羽田机场的飞机一掠而过，构成了一个特色景观，也难怪这里会成为日剧中经常出现的场景。那这三天呢，大江基本上是把东京的主要景点都打了个卡，还剩下一天的时间呢，大江准备去富士山看一看。富士山可是日本的象征，大江怎么可能缺席呢，对不对？第四天7点半，大江登上了开往富士山的大巴，差不多10点左右，大江到达了富士山。

山下的大坝停车场。抬头仰望富士山，高耸巍峨的富士山是直插云霄，顶部的火山口呢隐藏在云雾之中，增添了几分神秘感。那大江在这里换乘了景区提供的巴士，直接前往富士山五合目。富士山从山脚到山顶呢，共划分为十个阶段，那每个阶段就是一个合目，由山脚下出发到半山腰称为五合目。富士山五合目相当于一个位于半山腰的休闲平台，是往来游客聚集人数最多的旅游景点，现在呢也几乎成为了游览富士山的必打卡之地。登上雾气缭绕的五合目，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那这里的空气清新的难以置信，说实话深吸一口气呢，这一路的疲劳说实话瞬间都烟消云散。那五合目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售卖当地特色的小店，吸引最多游客的就是一个邮局，据说这里是日本海拔最高的邮局，可以在这里邮寄明信片，而且还可以开上全日本独一无二的邮戳，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购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这份明信片就可以躺在你家信箱里啦。从五合目这里开始登山，一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登上顶峰。如今呢，每年的七到八月份只开放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登顶，其余时间都是养护不开放，无法登顶。所以呢，喜欢登山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算好时间再来。那最后，大江来到了边上的礼品店，里面有许多伴手礼都是富士山限定的，那出了这儿可就买不到了。那大江呢在这里是敞开了捂了这么多天的钱包啊，给大江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买了非常多的礼物，毕竟明天就要回国了，再不买就没机会了。那中午大江跟随团队下了山，简单的吃了顿团餐之后，大江乘车前往号称日本九寨沟的人野八海。人野是个乡村的名字，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而闻名，八海呢就是八个池塘的意思，里面的主要景点就是八个清泉，极秀丽的田园风光，池水波光粼粼，与美丽的富士山合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那大江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在这里偷偷告诉大家，富士山水是可以喝的，泉水平均水温呢约为13摄氏度，水质清冽甘甜，一般日本当地人喝泉水都会用勺子舀来喝，由于这些水是富士山的雪水融化的，所以喝起来那叫一个透心凉。而且这里制作的草饼十分可口，还有用富士山雪水做成的豆腐以及盐烤淡水鱼都非常值得品尝。告别富士山，坐车回到东京呢已经是晚上，大江前往宾馆附近的松本清药妆店完成最后的代购任务。松本清是日本最大的药妆连锁店，产品的种类非常齐全，店铺也非常多，基本上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而且招牌非常醒目，一眼就能认出来。基本上每家松本清的各个角落呢都被商品挤得满满当当，但是摆放的特别整齐，分类明确，所以大家呢很快就能找到要买的东西。如果大家实在懒得自己去找，或者是不懂日语，可以直接找店里的中文导购，他们会非常热情的把你带到想去的商品区。那大概半个小时，大江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现在呢，大江可以回到酒店整理一下个人行李，准备回国咯。那大江呢也是提早了4个小时去到机场，因为荷包没空，还想去机场免税店造作造作呀。那说到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红色警报、白色恋人、薯条三兄弟和生巧克力一定要买，超级好吃而且超便宜。

0: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跟随本期的看世界小环节，来一场行走全世界的奇妙之旅。雅丹的意思是有陡壁的小土丘，无尽的干旱，凛冽的狂风，让一片湖光山色成为漫漫黄沙和座座山丘。雅丹地貌是我们这个星球万年风霜刻画，相比之下，人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本期节目我们说说雅丹。
1: 雅丹一词源于突厥语，意思是有陡壁的小土丘。这种小土丘在中国东汉古书《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被人们叫做白龙堆。1899至1902年，瑞典科考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见到古湖周围有许多成群分布的土丘。维吾尔向导告诉他，这叫 Yardans， 雅丹这个音译就写入他的科考著作中。此后，在世界很多干旱地带发现了类似地貌，雅丹作为一个地貌学术语被世界学术界广泛接受，专指山丘状的风蚀地貌，意思就是被风吹出来的山包。雅丹是一种干旱区特有的地貌，虽然也有科学家发现了沙特北部的雅丹地貌岩层古老到距今几亿年前的寒武纪，但世界大部分雅丹是在200万至1万年前干冷多风的第四纪冰期气候环境下形成。通常情况下，大风是最主要的幕后推手，大部分雅丹地貌都是由古老的河湖沉积物发育而来的，因此岩石基础以坚硬的砂岩和花岗岩为主。在极干旱地区的一些干涸的河湖底，沉积物常因干缩而裂开，大风沿着这些裂隙吹，会导致裂隙越来越大。原来平坦的地面发育出沟槽，一般沟槽方向和主风向一致，风继续吹，沟槽越来越大，形成像一堵堵墙一样的龙岗状丹霞群，最后这堵墙也被风破坏，只残留下了高度10至30米左右的土包，最后的最后，土包迟早也会被风彻底吹没了。目前除大洋洲和南极洲外，世界各大洲都发现了雅丹地貌，甚至在火星赤道地区都有大量分布。雅丹地貌主要分布于降水量小于50毫米、植被稀疏、风大的干旱区和极端干旱区的沙漠边缘。中非特贝斯提荒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群，26万平方公里，地跨乍得和利比亚两个国家。世界上最高的雅丹就在特贝斯提荒原西部，有200多米高。还有伊朗的鲁特沙漠，因为大量雅丹地貌分布，从而跻身

0: 河道。青藏高原抬升之后，曾经河湖遍地的沃土越来越干旱，北风越来越强劲，土地就彻底黑化为今天我们看到集中的雅丹地貌。罗布泊北部的大海道曾经是连接敦煌和吐鲁番的古丝绸之路，今天成为可以欣赏雅丹地貌的自驾线路之一。虽然已经是景区了，但依旧非常狂野，连个正经公路都没有。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雅丹地貌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雅丹地貌景观之一。国道315从这片雅丹地貌穿过，因为苍凉壮阔的美景，也被称为中国66号公路。一次偶然的洪水还让一片雅丹泡进水里，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水上雅丹地质公园。游客可以坐船、山地摩托、直升机等各种方式触摸着万年风尘。世界上大部分雅丹地貌区都是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极端干旱让这里没有植被，放眼望去看不见一个活物，看上去不怎么像地球，手机没信号。新疆大海道、青海、俄伯梁地区修建了供游客体验的火星营地，白天非常炎热，夜晚又极度寒冷，日常八级以上的大风让雅丹地区一到夜里就出现鬼哭狼嚎一般凄厉的风声。中国人对于鬼怪有特别的迷思，就把雅丹地貌叫做魔鬼城。同时雅丹地区沙土非常松软，容易陷车，四处都是高大山包，基本找不到参照物，非常容易迷路。因为基本没可能活着走出来，非洲特贝斯提荒原曾经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也被称为非洲死亡之心。上世纪50年代，八名女性地质队员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勘探石油时遭遇恶劣天气而迷路，全部遇难。为了纪念这八位女前辈，人们将她们遇难的地方命名为南八仙。2022年7月，浙江大学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地质学老师在青海雅丹地貌区失联40个小时后才得以幸运获救。因此普通游客在这里旅行，千万不要过度自信，离开公路进入雅丹地貌深处。在地质史上，一些深水湖泊有利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和堆积，因此形成雅丹地貌的干涸湖泊也是石油沉积的热门地区。人们在新疆雅丹地貌集中的准格尔、土哈盆地及外围盆地都获得油气勘探发现，青海柴达木盆地也成为中国最早勘探开发的油气田。新疆乌尔河魔鬼城下就是克拉玛依大油田，去往景点的路上，游客可以看到无数抽油机在工作。石油让一个个荒漠无人区变成新兴工业基地，石油枯竭之后，这一个个石油小镇和雅丹地貌组成空气荒芜的图景。青海冷湖油田曾经是中国四大产油区之一，今天只留下曾经的石油小镇遗址。还有甘肃阿克塞石油小镇，今天已经成为电影拍摄基地。触摸冷风沙气，缅怀地球往事，无尽的干旱、凛冽的狂风让一片湖光山色成为漫漫黄沙和座座山丘。雅丹地貌是我们这个星球万年风霜刻画，相比之下，人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愿我们都能在漫天荒芜之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希望之花。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黑龙江这片富饶土地，农作物高产，物产丰富，这里有一种勇敢豪迈、豪放宽容、团结协作的黑土地文化。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黑龙江。
0: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是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面积47万平方公里，排名中国第6。中国第3大河黑龙江和它的支流乌苏里江

共同勾勒出了中俄3045公里的国境线，有33个中俄边境口岸。因此，这条长得有点黑的大江也获得了黑龙江省的冠名权。因为纬度高，黑龙江省最北的漠河是中国唯一可能看到极光的地方，虽然这个可能性小到忽略不计。即便离北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漠河还有个北极村，让游客们站在中国最北端的国土之上。黑龙江的冬天特别冷，一月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低于-20度，是世界同纬度最冷的地方。漠河县在1969年最低温度创下-52.3度，至今保持着中国纪录。也是因为冷，有30万黑龙江人在海南生活，连黑龙江的警察同志都在三亚开了办事处。黑龙江省还是中国降雪日数最多、积雪最厚的地区，大部分地区一年有一个月的降雪日，小兴安岭五营地区降雪日超过2个月。冰灯艺术起源于黑龙江，最初就是穷人家的灯罩。这种超强冰雪配置让黑龙江人从小就有冰雪运动基础，滑冰成为很多中小学体育课。世界各大冬季体育赛事中，黑龙江籍运动员也是中国队主力。黑龙江地势西北东南高，东北西南低，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8%。西北部是大兴安岭山，北部是小兴安岭山，东南部是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脉。虽然这些大山听着名气一个比一个大，但海拔都非常接地气，只有1000米左右。张广才岭的大秃顶子峰是黑龙江最高峰，1600多米。黑龙江北边是大兴安岭北段和整个小兴安岭，大片大片寒温带针叶林拉高全省森林覆盖率43%。黑龙江成为中国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木材采伐量占中国一半，把世界上一半红松收入麾下。在地质史上，这里是火山集中爆发的地方，黑河市的五大连池火山群最近一次喷发在18世纪。火山地貌遍布全省，镜泊湖、新凯湖都是典型的火山湖。黑龙江省大部分土地属于黑龙江水系，黑龙江最大的支流松花江贯穿全省，流经900多公里，在同江注入黑龙江。松花江和嫩江在西南部冲击形成松嫩平原，和黑龙江、乌苏里江在东北部汇集冲击成三江平原。河流纵横留下了大片湿地，黑龙江省的湿地面积占了中国湿地总面积1/8，面积比海南岛还大。扎龙湿地是丹顶鹤的故乡，丹顶鹤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是吉祥忠诚的象征。黑龙江淡水鱼产量中国第一，在冰冻的江面和湖面上捕鱼是黑龙江人一项古老的活动。铁锅炖鱼也是黑龙江各地的美食，赫哲族同胞还会用鱼皮缝制衣服。在中原文明刚刚萌芽的时候，这片山水环绕的土地也生活着东胡、惠墨、肃慎这三大打鱼狩猎的古老民族。长期在广袤的森林草原上奔袭，这些民族大多体魄强健，精于弓马，成为今天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祖先。三大民族之间互相征战，还和中原王朝有交往。据古籍记载，肃慎部落还向周王朝进贡过弓箭。茂盛的植被在土壤中积累了大量的有机质。黑龙江拥有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3%，人均耕地是中国平均水平的3倍。地处世界四大黑土地带之一，中国75%的黑土位于黑龙江。因为地势平坦广阔，农业机械化水平很高，畜牧业发达，乳制品产业仅次于内蒙古，中国第二，粮食产量常年中国第一。中国粮食的1/5来自黑龙江省，五常大米、响水大米成为中国大米的天花板。公元前20世纪，居住在松嫩平原的惠墨人建立奴隶制王国夫余国，依靠松嫩平原发达的农业，

富裕国存续了七八百年，成为黑龙江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国力强盛，手工业非常发达，人们穿着貂驰骋在平原之上，连中原大汉王朝都要敬他三分。肃慎民族在唐朝时期被称为漠河，公元713年，一个部落公子哥大作荣在牡丹江流域创业，搞了一个渤海国，都城一度位于今天安宁市渤海镇，拥兵10万，领土广大，疆域包含中国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认了大唐当干爹，学习大唐的文化、制度和建筑，还向唐帝国进贡皮草、人参之类的土特产，学习唐朝农业技术，成功在东北地区种植了水稻。渤海国实行高级的一夫一妻制，男性不准纳妾，女性地位很高。渤海国存在了200多年，今天关于渤海国的归属问题，中日韩三国还有争议。渤海国灭亡之后，漠河族人继续融合成为女真人，在今天哈尔滨阿什河流域定居。公元1115年，一个叫完颜阿骨打的大哥统一了各个女真部落，建立金国，都城就在今天哈尔滨阿城区。女真人战斗力爆表，短短13年的时间灭亡了辽国、宋朝两个王朝，差点干翻整个中国。虽然中国梦被蒙古大哥掐灭，但女真人并没有放弃。400年后，发源于黑龙江东部的建州女真部落，在大哥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立后金。女真人把周围的蒙古族、朝鲜族团结起来，改国号为清，成功上位，建立起庞大的满清帝国。黑龙江被作为龙兴之地保护起来，常年封禁，一度还荒芜了。清朝时期，今天牡丹江一带被称为宁古塔，一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朝廷还任命了一个黑龙江大将军。黑龙江是中国重要的资源大省，各类矿业产值中国第二，铁矿遍布全省，煤矿分布在东部，鸡西煤矿全国有名，黑龙江煤炭大量向吉林和辽宁输出，在电气工业、核工业应用广泛的石墨储量中国第一。黑龙江和支流沿岸还有大量金矿，在历史上被叫做镶金边，黄金储量中国第三。石油蕴藏丰富，大庆油田是中国第一大油田，储量占中国总量的 22.9%。 眼瞅着这么好的条件，在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时候，俄国动了侵占之心，大清帝国跪舔沙俄，送地求和，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俄国强行割占了今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黑龙江好好的内河现在成了界河，新凯湖成了界湖，中国还丢了日本海出海口。俄国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时候，顺便修了一条贯穿中国东北的支线，叫中东铁路。哈尔滨作为这条呈 T 型铁路的纵横交汇点，成为了铁路沿线的中心城市。出道即巅峰，几年的时间，哈尔滨从东北村花跻身世界小姐，成为远东国际商贸大都市。欧洲各国侨民大量涌入哈尔滨，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聚集在这里，16个国家设领事馆，俄国移民一度达到20万之多。晚清末年，华北地区频繁的水旱灾害，迫使清政府逐步解除黑龙江的封禁，鼓励来自中国山西、山东、河北一带的居民来到黑龙江开荒垦田。加上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黑龙江逐渐成为五洋杂处、四方汇聚的东北亚经济、交通和文化枢纽。1902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考布切夫电影院。1904年，清政府在齐齐哈尔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公园——龙沙公园。黑龙江成为碾碎了民族差别的大磨坊，文化开放又包容。在这种多元文化中长大，黑龙江人一边西餐啤酒，一边小鸡蘑菇，爱音乐，好打扮，美女帅哥比例高。今天，黑龙江的离婚率都是中国最高。也是因为河北、北京等地移民的影响，黑龙江人的普通话在东北大

塔斯俱乐部独树一帜，比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标准。俄国人多吃多占还没完，中国东北又被日军抢占了十几年，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大量来自黑龙江的木材、粮食、煤炭作为重要战备物资运往日本，这里有各种公事、要塞、研究所等秘密军事机构，其中搞活体实验的反人类731部队就在哈尔滨附近，现在有最新遗址供人们参观。万恶的战争让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里本应该治病救人的医学研究人员成为恶魔帮凶。最终1945年，日军在黑龙江东部的虎头要塞投降，标志着二战正式结束，黑龙江成为二战终结地。日军战败仓皇撤退的时候，黑龙江留下大量日本遗孤。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战争岁月，宽厚的黑龙江人收留了这些无辜的孩子，用人类最朴实的情感化解了战争的罪恶。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省因为毗邻苏联这一优势，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巨头。哈尔滨成为机电工业生产中心，齐齐哈尔成为重型机械制造基地。1952年建立的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是中国第一个直升飞机、轰炸机制造厂。1954年建立的哈尔滨锅炉厂是全国最大的电站锅炉制造企业。直到今天，黑龙江都是中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中心。音乐家马可在这里创作了经久不衰的《咱们工人有力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为国家输送大批航天人才，培养了80多位院士。人们都说，中国航天的每一个步伐都是由无数哈工大人铺就的。今天还在为载人宇宙飞船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一直引领中国机器人技术走在世界最前沿。大江大河日夜流淌，渔猎民族纵横山野。黑龙江这片富饶土地，农作物高产，但是天气冷，只能一年一熟。这让黑龙江人长期过着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赌钱、三个月干闲的懒散滋润慢生活，形成一种勇敢豪迈、豪放宽容、乐于助人的黑土地文化。人们个个热心肠，重视人伦情感，崇尚慷慨仗义，把平凡琐碎的生活过成一条豪气云天的江河。今天的黑龙江一年要接待2亿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人们走进这片古老土地，体会大江大河冰雪倒影，分享船歌大米人情道义。愿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再次来到龙江北国，品尝这情愁滚滚、烟火浓浓的故乡味道。
1: 一个古老的中国城市，有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欣喜，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也有老岛新停浊酒杯的苦涩。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去西安走一走。
0: 一个古老的中国城市，有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欣喜，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也有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苦涩。这里是国家遥远的乡愁，也是人生悲欢的剪影。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去西安走一走。西安位于陕西省中南部，是中国地理版图中心，官宣 C 位，中国大地原点在西安附近的泾阳县。在遥远的地质史上，这里时而被海水淹没，时而露出海面。大约在3.7亿年前，一次剧烈的造山运动，原来沉积在海下的西安一带地层大幅度断裂抬升，形成秦岭。西安附近的华山就是秦岭东段的支脉。秦岭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南山，意思就是西安以南的山。今天西安南部就是秦岭山地的一部分。远在100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和剑齿虎、大熊猫一起生活在这里。秦岭在不断抬升的过程中，北坡发生大规模断裂下陷，成为一个裂谷，还盖上

成了一层西北风快递来的黄土。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冲击下，一片平坦肥沃的冲积平原形成了，被人们称为关中平原。西安北部是整个关中平原最为广阔的地带，南北最宽处达42千米。南北两侧山脉发源的8条河流从西安四周穿过，土壤肥沃，河道众多，关中平原自古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区，至今都是中国商品粮和棉花产地。距今6000-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人在这里捕鱼种白菜，创造了女性说了算的母系社会。在西安江寨遗址中，陶器上的蛙图被称为中华始祖女娲时代的图腾。公元前1134年，同样擅长农业的西周王朝，在今天西安市区西南10公里的渭河支流风水河畔，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都城封号。周朝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创造了棋盘式的城市格局，至今影响着现代中国。周朝流行青铜器，在西安附近大量出土一种叫鼎的青铜器，其实鼎就是一种煮肉的大锅，因为可以展示一个人的伙食情况，成为身份的象征。身份越尊贵的人拥有的锅就越多，关中的意思就是四关之中，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西有散关，背靠秦岭，东面是黄河，北方和西方高山环绕。凭借这些山水险阻，这是个我可以出去削敌人，但敌人永远削不到我的用兵之地。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是一个给周王朝养马起家的诸侯国秦国。秦国军事立国，9次迁都，沿着渭河一路向东，最终定都西安西北郊区渭河畔的咸阳。咸阳位于渭河中下游分界处，是个古老渡口。之后秦国利用这个四塞之地，东出函谷关，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集权大帝国。秦始皇大哥建立了条条大路通咸阳的车马大道，用秦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小篆因为笔画复杂，字体优美，一直被用于制作印章。秦始皇赐给弟弟的封号是长安君，后来因为特别吉利，成为汉朝国都的名字。汉长安城位于今天西安西北未央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丝绸纺织业相当发达，官府有东西之势生产优质的丝织品，并且垄断全球丝绸制作工艺数百年。汉朝皇帝通过和游牧民族的征战，打开了一条连通欧洲的丝绸之路，用中国柔软的奢侈品腐蚀了远在欧洲的罗马贵族。这种商业繁荣延续到隋唐时代，长安成为政治开明、商业繁荣、信仰自由的世界中心。曲江池和芙蓉园是当时的皇家游乐园，现在西安有同款芙蓉园，每天都夜夜笙歌，请游客梦回唐朝。唐长安的两大市场，一个叫东市，一个叫西市，就是今天东西一词的来源。西市是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就在今天西安劳动南路一带，大批来自印度、中亚、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在这里做生意，这些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被称为胡人。西安美食羊肉泡馍就是来源于羊肉汤泡阿拉伯人的大饼，秋瓷的葡萄酒、于田的美玉、回纥的貂皮、吐蕃的牦牛、新罗海豹皮，西市上买得到全世界。随着各国商人，伊斯兰教、景教、仙教传入，佛教兴盛，大师辈出。为了供奉从印度带来的佛像，仿照印度雁塔样式修建了大雁塔和小雁塔，佛教大 V 玄奘就是大雁塔的首任 CEO。
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人在长安定居，成为今天西安的回

0: 族。长安100万人口中，有50000外国人，大唐发绿卡，大量外国人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供职。长安人吃着阿拉伯的面，看着印度的杂技、波斯的歌舞，引领着热烈大胆的审美和包容开放的时代。长安女性可以穿露肩装、穿男装，骑马、打球、撩汉，妆发就有140多种，人人都是美妆博主，甚至可以问鼎政治巅峰。中国人一有钱就喜欢买黄金，空前绝后的物质财富。
1: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晚安暖城。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7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为电视剧《暗河传》演唱的人物曲《潭中月》。黄子弘凡歌声刚起，一幅江湖夜雨图便在耳畔展现，以悠扬旋律为骨，诗意文字为魂，将侠客的孤冷与赤诚，行路的艰难与执着，都展现在了潭月交辉的意境里，唱出了一场向光而行的理想奔赴。
5: 结

从潭中月照路遥遥迷茫探寻，到向光而行的坚定落笔，来自黄子弘凡的潭中月。继续来听张靓颖、刘宇宁合作的《不慕春风不遇你》，歌曲通过独特的双重声线交织与东方韵味编曲，将武侠世界的宿命感与情感张力推向极致。张靓颖的高音清透如雪，带着魏荣的冰冷与执念，刘宇宁低沉厚实的嗓音犹如山川间的回响与守望，完美诠释出命运轮转、宿命纠葛，依然如沐春风遇见你的情绪交织。

以声传情，共谱一段宿命与救赎的江湖诗篇，来自张靓颖、刘宇宁的《不慕春风不遇你》。继续欣赏黄霄云为动画《牧神记》演唱的片尾曲《示威》。黄霄云以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把残阳烛火里的牵挂、天地浮尘间的期盼都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藏着故事最深情的回响，让歌声带你再入那玄幻江湖，看尽少年义气与宿命悲欢。黄霄云，《示威》。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

0: 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于适的而立之年。当演员时，他在镜头前诠释着不同人生的起落，做歌手时，他用旋律剖开自己滚烫真心，在演戏时演的是别人的人生，在做歌手时唱的是自己的人生。这首新歌像一场人生旅途的隐喻，他把对生活的感悟揉进音符里，没有华丽编排，却用最朴实的表达触达人心。这不是跨界玩票，而是音乐人身份的真诚回归。来自于适，而立之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Air， 这是距离 K 歌之王推出25周年后诞生的全新录音室版本。这一个版本既熟悉又陌生，特别邀请了原作曲人陈辉阳担任监制，他顺着陈奕迅这些年嗓音的变化打造出歌曲在2025年的特色性，为听众送上了一个特别版本的 K 歌之王。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宇为电视剧《暗河传》献唱的插曲《暮雪》。作为古装武侠剧的插曲，这首作品以冷冽而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主人公从少年孤寂到江湖沉浮的成长轨迹。刘宇的嗓音清澈而富有叙事感，演绎的层次分明，动人心魄。

日暮影满面风雪，注定漂泊江湖之间。来自刘宇的《暮雪》。继续来听五月天阿信与刘若英首度合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脸庞》，作为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的主题曲，歌曲讲述了人生意外中彼此守护、勇敢前行的情感。阿信同时担任该电影监制，两人在 MV 中以白衬衫、牛仔裤的青春造型亮相，唤起大家对校园时光的回忆。

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活成自己勇敢的模样，让每一张平凡的脸庞都在时光里闪闪发光。五月天阿信、刘若英的《意外勇敢的脸庞》。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的《心形圈》，此次为全新编曲制作的男声版，融合 R&B 元素，情感表达更显温柔与层次感。2025年版本作为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巡回演唱会的重要曲目之一，成为连接青春记忆的情感载体，鼓励我们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勇敢前行，珍惜身边的陪伴与支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心凌为舒淇首度执导的电影《女孩》演唱的主题曲《如果不是我的》。当舒淇用影像和世界说话，王心凌以最细腻的歌声当作回应，在理解与释怀之间，他们共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温柔告白。王心凌以温柔坚定的声线将释怀演绎成为一种美学，传递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清醒。

曾经的失去都在教我们长大。王心凌的《如果不是我的》，送给每一个美好又勇敢的女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敬腾的《为爱狂欢》，歌曲作为一份爱的邀请，传递幸福与快乐的信念。有人说萧敬腾的歌声里藏着情感的火山，而《为爱狂欢》便是这座火山的全面喷发。在这首歌当中，萧敬腾运用富有感染力的唱腔，将爱情中的激情、投入与不顾一切的情绪通过音乐传递给听众。来自萧敬腾《为爱狂欢》。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晚安暖城，下期节目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电影《人潮汹涌》？接下来这首由刘德华、肖央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新的一年》送给你，整首歌曲风跳跃，将两位演唱者各自的代表作品巧妙地融合，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周深以其天籁之音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充满青春活力的《好风起》，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传递着积极向上的青春正能量。
2: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还有

默契是由郑秀文演唱，李敏作词，陈国华作曲，于1995年11月1日发行的歌曲。对港式快歌劲歌时代的美好回忆从梅艳芳开始，经过了叶倩文、林忆莲、关淑怡，最终就停留在郑秀文和李慧敏身上，到此为止。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4: 阎一丹的人间喜剧是一首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克制的演唱，探讨了现代人在爱情与生活中的荒诞与真实。歌曲融合了民谣叙事与都市抒情风格，通过反讽式歌名与温柔旋律的对比，形成独特的艺术表达。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天高海阔》送给大家。王一博的歌声温暖而又炽热，仿佛能够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青春的热血与梦想的力量。不论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都要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腾空由汪苏泷演唱，这首歌以深入人心的主题激发了无数听众对于梦想、勇气与超越自我的深度思考。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晚安暖城。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王瑞卓的《大山》以空灵飘渺的嗓音诠释彝族风情，歌曲由沈学峰、硕果创作。王瑞卓清泉般的声线在彝族传统调式与现代流行编曲之间游走，副歌的彝语吟唱如云雾缭绕山巅，将音符编织成诗。聆听时，我们仿佛置身层叠山峦，能听见自由与羁绊的永恒对话。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

首轻松浪漫的歌曲，蔚蓝演唱的粤语歌《一格格》，歌词唱到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表达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对美好恋情的期待。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李荣浩《青青田园戏》仿佛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带你走进那片宁静致远的乡村画卷。在这首歌里，吉他轻拨，旋律悠长，仿佛能听到田间地头的虫鸣与风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节奏。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明天何其多是由崔恕作词，谭咏麟作曲， Janik Lee Samset 编曲，谭咏麟、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谭咏麟2017年4月20日发行的专辑《欣赏》中。
2: 曲折绝不会，来者又何追？

歌曲《对岸》由张莹创作词曲，收录于金海心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金海心》中，是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这是创作人张莹的压箱之作，本是创作者准备留给自己演唱的作品。滴滴滴答滴。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听未来续续来，听分裂的自己沉默呼喊。

我睁大眼睛把杨松还给远，把玉人送还给山。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这两个是互相，你敬我退，我对你敬呢。四千年的这个时间，全球有一个气候变异，降温，就是全球变冷啊，锡贝尔文化就过来了，就是游牧民族就过来了。
1: 因为这时期呢，气候转向干冷，农业这个产量呢就逐渐下降，同时呢，草原面积呢逐渐扩大，先民呢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么不得不利用新的资源来适应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
2: 在拉加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牛羊骨骼，还发现了许多草籽遗存。然而，这些草籽却并非直接作为食物供人食用，而是另有用途。
3: 在遗址里头发现很多，一般的草籽儿，它弄到遗址里头干嘛呢？不会人为的去收集这样东西。既然人为的收集啊，它一定是跟人为的使用是有关系的。后来就提出了一个草作农业，我们种的庄稼不是为了打粮食，是把它收出起来喂牛羊。可能是牧业和农业相辅相成，这就看这一年的气候的变化怎么样了。
2: 随着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往来愈加频繁，在足迹的重叠交汇中，一条连接东西的道路出现在黄河上游，向远方延伸。距离拉加遗址7公里，有一处

0: 口，古称临清渡。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及古代地理书《山海经》记载，周穆王西行拜见西王母，极有可能是从临津古渡进入青海，打通了去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但其实这条道路从更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发端，喇嘉是其中的关键一站。
1: 喇嘉遗址所在的这个区域应该是连接西北地区和中原，内蒙古中南部、宁夏以及青海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它的文化影响或者是文化辐射能够辐射的这些区域，东到大仰韶文化区，北到额济纳、宁夏，南到青海南部，包括西到玉门火烧沟、夏尔雅马可布遗址等，都会有这种文化因素或者人群基因的影响。
2: 从喇嘉这个所处的位置上，它正好处在黄河岸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实际上是连接这个洮河、大夏河、黄河这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就是在早期以水路为代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是处在一个交通的枢纽地带和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传播的一个节点上。
0: 喇嘉的这碗面见证了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时代的农业交流，来自中原的小米与来自西亚的牛羊在这碗面里相遇，不同地域不同特质的物种和文化在喇嘉交汇，四千年前文化碰撞的灵感随着这条文明走廊不断延展，成为传承至今的传统。
3: 组织和谷子这两个是不分开的，这是个起源地，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北部华北地区吧，应该说到八千年前后整个的华北地区都普遍都存在了，大概六千年四千年往南往西是这么一个点扩展的，到了欧洲到印度的这个时间大概在四千年前后。
2: 目前我们在中亚地区所能看到的小米的最早的食物应该是距今2300年左右，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贝格尔什遗址，
3: 就有几条线，大致沿着丝绸之路这条线，在小麦、牛羊、青铜往东传的时候，我们的叔叔往西传，这个路线是相互的，喇嘉大都在这个路线上。
0: 人类文明的小气候离不开地球环境的大气候。距今4000多年前，地球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气候变冷。欧亚草原上的人们为了生存和放牧，被迫向南迁徙。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上游区域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前沿地带，并且有了多元文化的特征。
1: 黄河它不仅是一条河呀，它是一个生命带，一个文化带，一个文化的这个像永动机一样，在任何时代都会制造这个文化的这个高潮。从文化单元上也跨越了，有这个狩猎文化，有那个草原的这个畜牧文化，同一个这个黄河带的形成了这种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就是文化的一个繁荣，正是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所谓的就是多元归于一体的这个过程。

这只出土于喇嘉遗址的消面鹳以猫头鹰为原型，为了驱赶鼠患，把猫头鹰看作农田守护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河湟地区农耕文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在喇嘉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素陶的数量比彩陶多。 在同一时期的整个齐家文化区域，陶器出土的情况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素陶越来越多。

0: 那也是当年感觉到这里非常的特别，将这种文化命名为齐家漆。
1: 2024年是齐家文化遗址发现100周年。100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甘肃广和齐家坪遗址，之后命名为齐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进入同时并用阶段。此前他还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他在研究仰韶文化的过程中注意到，仰韶遗址彩陶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遗址彩陶颇为相似。
0: 因为在当时西方界普遍存在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嘛，他们比较偏向于当时西方的文明更先进更发达，所以他就由此认为中国彩陶呢是由西方传入的。
1: 在发掘过程中，安特生注意到一个特别现象，黄河上游地区以素陶为主，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因此他觉得这里的文化存在的年代早于仰韶文化，这恰好连成了他心中从西方到东方、从简单到复杂的彩陶演进路线。
2: 1945年的这个5月，沙内在咱们广河县的瓤洼湾遗址的在石渣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很多的这仰韶文化的陶片，就认为仰韶文化的石器是早于这个齐家文化，因而是推翻了安特生的这个彩陶史来说的这一观点。
3: 他们发觉跟那个安特生不太一样，安特生呢他是好多是采购的，他们就是老老实实那儿刨，通过科学发掘就发现墓道里头，发现在填土里头有彩陶，当时地表有彩陶，作为的填进去了。这个是第一次从考古学上、从地层学上解决了这两个的顺序问题了。
1: 2024年11月，意大利返还的56件文物艺术品，多数是来自中国西北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这些精美彩陶的出土地点和喇嘉遗址同在黄河上游区域，但比马家窑文化稍后发展的属于齐家文化的喇嘉。这里出土的陶器彩陶数量却明显少于素陶，并且素陶成了喇嘉标志性的文化特征。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彩陶？
4: 就有1300年的历史，还有呢，还是马家窑文化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叫马家窑类型。还有，
5: 那么现在您看到的这件器物呢，是三足立，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这个烟熏过的痕迹，而且呢是三代足。三代足的这个作用呢，是一是增大了它的容量，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在底下可以生火，就可以用来煮食。
6: 它更追求这个空间设计和造型设计。
7: 彩陶器呢，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兴盛衰落，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话题。在西北地区呢，也可能与畜牧业和游牧业的这个盛行也有关系。所以彩陶器作为这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器物的存在，它有可能就是把大量的这个精力呢花费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注重这个表面的这种审美。但是呢，实用性上来说，那么素陶呢就应该说可能更符合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
1: 受限于当时的方法论和考古资料，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曾做出过误判。随着更多史前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安特生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安特生在其出版的《史前中国的研究》一书中反思道，

0: 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而且是丢脸的。虽然安徒生的一些论断并不正确，但他的部分设想也得到了印证，包括几千年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确实存在一条连接交往的通路，而且这条通路至今仍然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彩陶开始淡出拉家先民的生活，新的审美、新的工艺与社会分工开始出现在黄河上游的聚落中。当喇嘉的生活器物开始返璞归真，信仰的载体却呈现出了另一种风貌。在喇嘉祭坛的北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玉器，其中有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长达66厘米，是中国迄今出土最大的玉刀。
1: 哪家遗址这个大玉刀特别重要，应该是02年中午快吃饭收工了，正好那一个探方啊，那一层全是沙子，正好在探方的边上露出来一点儿。我们说那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们一直就惦记着要挖到这样的宝贝，以为是一个完整的，结果只出了一半。不光大，它还特别薄，也就是3到4毫米，不到5毫米。
2: 它如果切得这么薄，当时呢我们就猜测它有很大的玉料，并且掌握了平整的这种就是切割技术，然后它的工整程度啊让我们惊叹，尤其是表面的平整程度和它的薄度，确实是在同时期是罕见的，所以说这件就凸显了它的制作工艺的难度，成为其中的一个佼佼者。玉器的这个加工期切割工艺啊，经过观察，大部分都是有相通性。我们喇嘉的玉器的这些制作工艺啊，与东方、与北方或者南方有很大的相似性。
0: 不仅在祭坛，在喇嘉遗址的居住场所和墓葬中也发现了玉器半成品。然而喇嘉本地并不出产玉料，如此之多的玉器制作原料来自哪里呢？
2: 喇嘉遗址啊，出土了有大型的玉刀、大型的玉璧，还有一些特殊的玉器，表明了它的那个油漆，它那个材质啊，来源非常的复杂，从最远的阿富汗一直到北边的阿尔泰，甚至就近的祁连山，包括我们的昆仑山的玉都来汇聚在喇嘉，所以说这喇嘉也当时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凝聚各方财富的一个重要遗址。
0: 海拔3671米的马贤山是甘肃榆中县与临洮县的分水岭，也是中国黄土高原上唯一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山。喇嘉遗址许多玉器的原料被考古研究证实来自马贤山。
3: 这座山的呢，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就是在亚欧大陆国际大通道的东段，这个地方呢又正好是西北文明高地的一个十字路口。马贤山玉呢，它属于透闪石玉，它制造一些那个重型礼器，例如多孔玉刀、玉章、玉琮、玉璧，这样重型礼器的制作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必选的一种优质玉材。
4: 中国它是一个对玉有着特殊的这种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从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概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时候就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玉器，在中

0: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它一直扮演着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角色。中国的西部地区呢，玉器的使用的是非常发达的，制作和使用都非常发达。在老家也看到了这类现象。
1: 随着中原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原的玉文化也向周边扩散，顺着黄河流域。一条东域西进、西域东输的玉石之路，让喇嘉与中原发生了互动。这里既吸纳了中原文明蓬勃发展的玉文化，也成为西部地区玉料东输的重要通道。玉石之路不仅将中原的文化影响延伸至喇嘉，更让喇嘉的玉器和工艺反哺中原，为早期中华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2: 他不但自己在自己的文化区里面制作玉礼器，而且顺着玉石之路向黄河中游甚至下游地方输出玉料和玉器，就是我们学界经常说的东域西进、西域东输。
1: 这些质地优良的透闪石玉材料，沿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马衔山一路进入中原，与当地资源融合，为商周时期复杂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陕西石峁古城是东亚地区所建规模最大的史前古城遗址，历年来出土玉器比较多。前不久，科学研究团队对东盟址出土的16件玉器进行检测，结果证明有一部分玉器玉料就是来自于甘肃马衔山地区。
1: 喇嘉不仅往中原输送玉料，同时也为一个新的时代注入了新的灵感。喇嘉遗址出土的一个如同齿轮的精细石器，经过考古学者鉴别考证，是远古部落首领的身份和权力、权威的象征——权杖头。
0: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权杖头在西亚地区可以追溯到距今12000年。到了大概新石器时代阶段的时候呢，随着这个近东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向外传播，包括像南面的埃及、尼罗河流域，像西北方向的欧洲，现有的因素表明，它继续向东进入到陕西、河南。我们在后来的殷墟的妇好墓里边也发现了有权杖，就是证实了这类文化特质对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影响。
1: 在喇嘉遗址附近的甘肃广和齐家坪、武威黄娘娘台、青海长宁等文化遗址都发现了青铜器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的痕迹。
0: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这个甘肃的武威的黄娘娘台进行了发掘。那在这个遗址里边首次发现了铜器。这批铜器呢现在来看呢是中国的出现的最早的一批铜器之一。它的空间的位置的这个重要性，以及它在时间上所占的一个重要性，在整个中国的史前考古与文化中呢，应该说它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3: 真正发现的早的青铜器都是在西方，西亚，欧亚的这些游牧民族把这些东西传播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吸收了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技术学来了。我们青铜的这个虽然喇嘉遗址发现的很少，但是它是有的，它在齐家文化也是比较偏早的，所以齐家文化大量的遗址都发现了很多的这些青铜器啊，就说明了这个技术是成熟的、存在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它在这边也要开采找这个铜矿，它原料是来源方便。 然后这个技术再传播到中原，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它助推了咱们中华文明的这个技术。
0: 那么这一次文化交互实际上就贯通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一个文化交往的一个大通道，它的出现为后来的丝绸之路的诞生奠定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这个也是早期的史前时期的东西方的文化交互的一个初始现象。
4: 拉家遗址在黄河上游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尤其它出土的就是比较集中的这些器物啊，是其他遗址所不见的。我们拉家遗址有很多待解的谜啊，等着我们今后去不停地探索。
1: 拉家灾难意外封存了4000年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宝贵证据。一座座像拉家一样的聚落，连接成沟通中原与世界的文明走廊。这里回荡着文明的和声，这里见证了青铜文明初露曙光的时刻。黄河岸边的拉家，映照出中华文明的源流，拉家的传奇还将继续流传。
5: 山宗水源路之冲，古道山水又相逢。远古时期的多元文化在黄河上游融会发展，齐家文化先民作为中华文明西北高地的早期经营者，把外来的物种和技术传递到中原大地。一个个像喇家一样的文明交汇点，推动着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中海纳百川，蔚为大观。揭开喇家遗址的大幕，我们看到了一条文明互鉴的道路。4000年前的喇家被灾难定格了，但是文明的交互从未停止。4000年后重见天日的喇家遗址令世界惊叹，远古中华的漫天星斗仍然璀璨。关于喇家遗址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的进行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是这道交流互鉴之光，让今人看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不断前进的正道。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特别是各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产业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
0: 现代农业产业园既破解了产业链条伞等短板，也培育发展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乡村产业的气质焕然一新。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看看这里的小特产是如何长成大产业的。
2: 走进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一条前不久刚投产的中药材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每分钟300瓶灵芝口服液下线，一年可以就地转化灵芝450公斤。
3: 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粗略估算了一下，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
2: 产业园里5个投资超1000万元的灵芝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在深加工项目带动下，上半年金寨县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去年同期增加10%。眼下新种下的灵芝已经出芽，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忙着修枝覆膜。
4: 我们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大概在3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卖出呢能卖5块钱，说这个小棚呢大概我们能种6000株，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2: 灵芝是金寨县的传统产业，过去由于是散户粗放式种植，依赖断木栽培，既消耗林木资源又难以形成规模。在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当地建设以灵芝等中药材茶叶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从良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品牌创建，推进灵芝产业全链升级。
5: 首先呢，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从事灵芝产业的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了灵芝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
2: 为一个产业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这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中还是头一次。县里还制定了灵芝全产业链奖补政策，每年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推动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上半年，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聚集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安徽首个以灵芝为主的联合共建学科重点

0: 实验室也投入使用。目前，灵芝产业已经成为京寨县域支柱产业之一。
1: 今年，我们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基地建设、科技研发等千年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初步形成近40亿产值灵芝产业集群，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籍增收7000多元。
2: 如今，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让当地特色拳头产品打开更远处的市场。
3: 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无花果连片种植区，无花果怕磕碰、怕高温、难外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当地的无花果实现了跨越千里。
4: 盛夏时节，在山东威海经开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的无花果产业用上了不少新装备。
5: 我们可以往上看，在果树的上方呢，有一道独特的白色波浪，这是因为无花果在成熟期啊，它最怕的就是雨水。雨水在碰到果子之后，果子就非常的容易出现裂果腐烂的情况，所以果农们就在上方搭起了这样的遮雨棚，在降雨之前把它的棚拉开，就能够有效避免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在晴好的时候把它收起来，也不耽误果树的正常光照和通风。
4: 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果心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很快就会腐烂。为了攻克保鲜难题，今年产业园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制了适合无花果的压插预冷机，让果芯温度迅速降到3摄氏度。
6: 通过风机驱动，在包装箱两侧形成一个压力差，这样的话就能让冷风快速地掠过每一个果子。同时，我们通过研究无花果的堆码通风阻力特性和热值传递规律，让机器自动的匹配合适的风量和风压，果芯温度从25度降至3度只需要1个小时。
4: 无花果奔赴大江南北之前，降温只是第一步，预冷处理后，无花果还要进入气条保鲜包装机，在这里含有适宜比例氮气的混合气体会置换原有空气，打造低氧贮藏环境，延长保鲜时间。依靠低温储存和全程冷链技术，今年产业园里无花果鲜果不少都卖到千里之外。
7: 有线下的全程冷链配送，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快递配送，像最远的我们都会达到这个四川呐、福建呐、深圳呐，我们都有这个客户的订单配送。
4: 鲜果售卖全国的同时，产业园还从种源上攻克无花果不耐储存等痛点。眼前这些刚刚结果的枝条是试种的最新品种，最大优势就是耐储存、产量高。目前，产业园已建成山东全省首个无花果品种资源谱，引进了10多个优良品种。为了让农民从无花果产业链上增收，产业园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果汁、果干等6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实现就地加工转化，带动6100多户果农户均年增收2万元。
8: 目前，无花果的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三类产业的年产值可超1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现代种植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无花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无花果成为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2: 今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增至450个，各产业园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企业集中、要素齐聚，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流通链。目前，产业园区70%以上的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关系。
3: 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下，各地也因地制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积极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做优做强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特而强、聚而和、富而美的产业集聚地。
2: 当您青年手机即刻畅享高清视频，或是在家中沉浸式的体验云游戏的对战时，您可能并不知道，这份习以为常的丝滑网速呢，离不开一位科学家奋力铺就的轨道，他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3: 从建设我国第一个全国互联网主干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到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再到开通世界规模最大的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吴建平带领团队用数十年的坚持，让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羊肠小道奔向

0: 信息高速公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1969年，吴建平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太岳山深处的一座军工机械厂，成为一名模具钳工。1973年，吴建平凭借优异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那一年，中国正在自主研制 DGS-130 电子计算机，他参与到内存组做存储单元，第一次感受到计算机的魅力。在这期间，吴建平郑重递交了入党志愿书，里面摘抄了毛泽东1962年的一段讲话：
2: 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变化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当初摘抄这段话作为自己的一生的追求的，
1: 带着翻天覆地的志向。1979年读研时，吴建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国内几乎空白的分布式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方向。然而，那个年代，国外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封锁严密，吴建平只能接触到零散资料。
2: 关系到国家的自立自强，关系到民族的发展，这个网络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克服所有困难把它做出来。
1: 1994年4月，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同一年，国家启动建设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示范工程，主持这项工程的正是41岁的吴建平。他带领来自10所高校的科研团队，在简陋的机房里，从基本原理出发，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搭建起我国第一代互联网主干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策源地。随着互联网规模快速增长， IP 地址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1996年起，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研究下一代互联网。当时国际上有2种路线，一种是在原有 IPv4 上并行 IPv6 的双栈方案，另一种是纯 IPv6 方案。吴建平下决心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建设纯 IPv6 主干网，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吴建平带领团队承担了其中最大的示范网，第二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建设任务。这是世界上首个大规模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随着2004年它的开通，中国互联网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一跃。2016年，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正式立项，他再次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爬坡过坎，于2023年11月开通世界首条 1.2T 超高速互联网主干通路，并实现了软硬件设备100%国产，成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未来互联网试验基础设施。
2: 实际上，互联网一直在进步，技术一直在发展，所以一定要自己掌握这个互联网技术，不光保护互联网自己本身的安全，也保护国家的安全。
1: 在此期间，2021年，68岁的吴建平还受命担任中关村实验室主任。5年来，他带领团队锚定国家网络信息领域重大目标，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取得重要突破，
3: 体现了他一个特质：认准的事儿就是全力以赴，毫不吝惜个人的这种付出，忠诚奉献、守正创新，这8个字在他身上充分的体现。
1: 吴建平常说，中国不能只做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必须成为贡献者。在清华大学任教的4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已成为国内计算机领域的中坚力量。
4: 吴老师给我们讲，一定要做人要这个踏实诚恳，然后做事情也要认真肯干，然后才能是做学问要去勇于创新。
2: 只有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你才可以做出来过去所不能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能生长在这个年代是非常的幸福，也是很难得的机遇。对党的信仰，对我们的事业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定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神23号乘组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
0: 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
7: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6: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的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
8: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

0: 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2: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3: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2: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4: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7: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8: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7: 平平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9: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元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7: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9: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7: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10: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

0: 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而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2: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3: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2: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3: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2: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3: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4: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5: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6: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5: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2: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1: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
4: 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11: 燃情拼搏，

0: 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上的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
2: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1: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此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吉林中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呢，是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地区。
2: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受台风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约12.02万户，已恢复供电8.79万户，道路阻断196处，树木倒伏8000余棵。目前，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应急救援队伍持续在一线开展救援。
1: 红霞已于昨天下午4点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的4点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2: 全市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做好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和复业前的安全检查，确保消除隐患。与此同时，惠州市各县区继续做好地质灾害、临水低洼区、危旧房屋、农田工具房、工地板房等转移人员的服务工作，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
1: 红霞过境广东汕尾，狂风暴雨席卷汕尾市的各沿海村庄，造成了道路受阻、绿植倒伏、村居积水，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2: 台风过后，汕尾市各镇村广大党员干部、网格员与志愿者迅速集结，开展道路清障、排涝减灾、隐患排查等灾后恢复工作。
3: 台风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汕尾沿海部分村居出现海水倒灌、积水内涝，党员干部深入各个受灾村居，走进家家户户，实地查看积水灾情，开展积水外排、杂物清理工作。
4: 现在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两委干部还有这个网格员对这个路上的树木倒伐的进行的清障，第二对这个受灾的群众进行帮助。
3: 在汕尾市城区红草镇，由镇党委班子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在台风登陆之后不到2小时就已经下沉到16个村进村入户，实地核查房屋受浸、农田受灾情况。工作组还联合村两委、应急消防队伍同步开展道路清障、排涝抢险。当记者见到驻村工作队的党员范清满的时候，他已经连续4天坚守在一线。
5: 这地方早上水有从这里出来，到时候这里都要清一下这些垃圾啊、这些杂物啊，不要流到那里。然后那边你看一下，这个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全部、啊、那杂草杂树枝、啊、该捞的去捞，不要堵住那个卡口。
3: 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当地24小时内遭遇了超300毫米的特大暴雨，水库要承受短时间内水位。

0: 的迅速上涨，当地提前泄洪，为水库留足蓄洪能力，同时密切检测水库闸口状况。
1: 这样，这段时间在排查，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一个安全隐患情况？
2: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排水沟，就是点淤泥。
1: 没事，到时候我们清一下就行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要关注这个点位，就是说怕到时候由小及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整片的一个塌方。
0: 目前尖山水库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随着强降雨持续，各部门持续做好台风登陆后的抢险和减灾工作。
3: 随着红霞风力的减弱，广东多部门加紧推进道路疏通工作。
4: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7月25号至26号中午，台风红霞共造成广东全省8个地市的高速公路、省道等受到影响，多个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树木倒伏、设施损毁、排水堵塞等险情，导致通行受阻。从26号上午起，在风雨减弱的间隙，广东多部门迅速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联合志愿者抢险，及时清理路障。收费站出入口多处标牌被大风刮倒，交通和路政部门组织党员服务队在现场合力将标牌拖拽至路边集中归拢，优先打通出入口通道。此外，在高速公路路段，广东交通集团安排养护人员及时清扫路面残留杂物，并对全线交通安全设施逐一排查，对松动标志牌和护栏紧急加固，严防次生事故发生。截至26号18点，粤东区域受台风影响的18条高速公路主线已正常通行，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
3: 红霞是近10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受到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或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门统一调度，组织广东省260余座水库预泄腾库容。那么，水利部门如何部署防汛？珠江流域水库群如何调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5: 台风登陆前夕，水利部会商室一早就开始了会商研判，台风的路径图被反复推演，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会商结束，防御司值班室第一时间向广东、广西等7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近20万个站点正在实时回传数据，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立体感知系统和多元感知洪水预报系统，台风影响区的江河预报正在不断滚动生成。降雨预报、水库清单、河流超警预测以及短林强降雨监测数据全都第一时间点对点推送到地方，为迎战台风提供精准参考。而在珠江流域，全流域统筹的预泄腾库、蓄洪错峰的水库调度早已开始。在西江流域，前期参与蓝洪运用的大藤峡等骨干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为拦蓄西江来水错北江洪峰，减轻三角洲防洪压力做好准备。包括珠江流域部分水库在内，目前广东省已调度261座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与此同时，水利部珠江委派出1个工作组、4个专家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3: 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州后，强度逐渐的减弱。
4: 福建省沿海各地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生产作业。
6: 我现在是在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厦门各条客运航线已经分批的有序的复航，那各类商船呢已经获准进港，开展靠泊和装卸等港口作业。厦津大桥厦门段的施工作业船舶也已经陆续的恢复了施工作业，
7: 从防御台风模式切换到了水上的复工复产安全保障模式，按照先出后进、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优先保障我们的客运还有重点民生物资运输航道的通畅。同时，我们也加强水上通航秩序的维护，避免在港的船舶集中出港可能带来的水域拥堵、双鱼船碰撞等风险。
3: 25号晚，为了做好防御红霞的相关工作，在福建东山县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本地居

0: 居民组成的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
1: 他们开展劝离游客、转移人员、排查隐患等工作，保障了群众安全。
2: 南门湾是东山县的热门景点。25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南门湾海域的风力持续加大，层层白浪翻涌上岸。为防御台风，这里早已经停止了营业，但是仍有部分游客心存侥幸，趁着夜色靠近海边观景拍照。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沿着海岸线开展了巡查工作。
3: 啊，台风天气来了哦。

0: 在海边劝离完观光的人群后，小巷管家志愿者们又立刻开展了街道巡访工作。85岁的独居老人黄丽华是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关注的人员之一。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对老宅有着深厚的情感。台风预警入户摸排时，老人始终不愿意离家转移。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小巷管家的志愿者们上门耐心劝导老人，并帮助老人收拾物品，护送老人前往社区安置点。
1: 我们这个小巷管家已经服务十几年了啊，街区里面的群众跟我们也都是很友好的，特别是一些外来的商户都跟我们像是亲人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天气，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红霞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但是仍然在一路北上。为了防范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的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
3: 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受到红霞带来的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江西赣州龙南市局部区域出现了强雷电、强降雨天气。
3: 昨天上午，龙南市桃江乡一处供电线路遭雷击导致故障，造成沿线多个村组供电中断，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修。
4: 抢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受损的是一处10000伏供电线路电杆，台风带来的雷电击穿了线路磁屏，造成导线断线，从而引发停电。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电杆表面湿滑，空气湿度极高，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较大。为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群众用电影响，抢修人员抢抓降雨减弱的窗口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灯杆作业，分工协作更换受损部件、线路调试等各项工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抢修，受损线路完成修复，沿线村庄供电全部恢复正常。
2: 而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于25号迅速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3: 截至昨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
5: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3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6: 给那个村主任，你去把那个鸡啊这边都喂好，你就不要担心。
7: 好，
6: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8: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7: 乡领导都来了，
8: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5: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甘肃强降雨。昨天晚上的7点半，甘肃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2级。
3: 定西、平凉、庆阳、天水、陇南、白银、甘南等市州气象局根据实际情况研判，启动或升级相应的应急响应。
2: 7月25号的夜间，甘肃庆阳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昨天上午的8点钟，在庆阳市镇原县一桥洞下，一辆小轿车被困在水中。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发现轿车大部分淹没在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
3: 消防人员趟水进入，背起被困人员，将其转移至消防车上。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共转移被困群众16人。
2: 昨天上午的7点开始，甘肃省平凉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61毫米。此次降雨，当地城乡道路普遍出现积水，部分乡村道路出现了颠坡落石、树木倒伏、路面淤堵等险情，影响群众的正常出行，也给过往的车辆通行安全带来威胁。
3: 当地公安和公路养护

0: 户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工作，并在积水严重的路段进行抽水排涝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3: 照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4: 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3: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3: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伊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4: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4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
3: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
4: 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5: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

0: 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四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触发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
2: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些行动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
2: 黎巴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声明称，这些袭击持续阻碍了黎巴嫩军队根据现有协议全面部署兵力，并阻止居民返回家园。
1: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巴拉赫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2: 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他强调，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称，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 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八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张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听说红霞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哈，那么它深入内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和变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红霞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它的影响还在继续。那像是今天在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在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河南北部、还有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天在西藏、还有云南、四川盆地以及甘肃东部、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局地还是会有大暴雨。那以上地区要注意，可能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河南中部还有湖北中部这里还会有强降雨，同时明天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中东部等地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注意，在红霞影响期间，像是广东、福建还有江西、湖南这一带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台风红霞会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水哈。那气温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3: 气温方面受到红霞的影响，像是在广东、还有福建、江西、湖南这一带，高温消退了，天气没那么热了。不过呢，在重庆、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持久，而且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城市啊，像重庆、还有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高温强度强，不仅是在白天非常的热，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呢，以上的这两个城市最低气温也是在28-29度，可以说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的。各位注意全天候的防暑加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沈阳多云，25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5到36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太原阵雨转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5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28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昔日伊克昭盟哭不起沙漠边缘，黄沙肆虐，风沙为患，百姓饱受流沙侵扰。治沙英雄徐志民怀揣守护故土的初心，扎根原子塔拉荒漠，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风沙无情，岁月艰辛，他不惧恶劣环境，克服物资匮乏、气候严酷等重重困难，带领治沙队伍扎根沙丘，常年鏖战沙海，常年劳作不止，数十年坚守一线，硬生生在荒漠之上造出片片林木，阻挡流沙蔓延，改变了一方生态面貌。文章忠实记录徐志民一生治沙的奋斗故事，还原第一代治沙人攻坚克难的真实过往。今天就给大家讲述治沙英雄徐志民治沙历史，让我们致敬先辈，汲取久久为功、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扎根乡土、造福后人的初心使命，传承鄂尔多斯治沙精神。
4: 我在这里

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东端，有一片名为原子塔拉的土地。数十年前，这里黄沙漫天，沙丘纵横，狂风卷沙吞噬良田民居，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如今这里林带连绵，草木葱茏，良田沃野，生机盎然，成为荒漠腹地的绿色奇迹。这片绿洲的孕育与新生，离不开一位毕生与黄沙抗争，以草木为使命的治沙先驱伊克昭蒙·达拉特奇，治沙英雄，原原子塔拉林场厂长徐志民。他以平凡之躯扛千秋沙患，以半生坚守种万顷青绿，在大漠荒原书写了一段人尽沙退、荒漠重生的动人史诗。

徐志民，生于民国初年，世代扎根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一生与库布齐沙漠为伴。早年的原子塔拉本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因长期无序开荒、过度垦殖，地表植被惨遭破坏，风沙肆意肆虐，肆虐的黑沙暴年年侵袭，沙丘逐年前移，吞噬房屋，掩埋良田，昔日宜居的家园沦为荒无人烟的沙海。最惨烈是一场特大沙暴过后，原子塔拉30户人家仅有1户留守，其余村民尽数被黄沙逼迫迁徙逃离，当地彻底陷入沙逼人退、民不聊生的绝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徐志民，亲眼目睹家园荒芜、乡亲流离，心中满是焦灼与不甘。看着世代生存的故土被黄沙一步步吞噬，看着百姓常年饱受风沙之苦，他暗下决心，誓要锁住黄沙，种活草木，让荒漠变回家园，让流离的乡亲重返。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的徐志民主动扛起治沙造林的重任，从一名普通农民互助组组长起步，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治沙征程，成为库布齐沙漠第一代专职种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徐志民治沙事业的开端，也是最艰难的拓荒岁月。彼时的园子塔拉，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无水源，无植被，无道路，风沙是唯一的主宰。1956年，徐志民主动集结18名志同道合的乡亲，组建起简易治沙队，毅然告别自家安稳生活，进驻荒芜的园子塔拉安营扎寨，正式拉开伊克昭盟大规模人工

治沙造林的序幕。沙漠种树，难于登天。初春时节，风沙最烈，刚栽下的树苗转瞬就被狂风卷沙掩埋，反复栽种，反复被毁是常态。起初无人看好这场逆势而为的抗争，不少村民讥讽他白费力气糟蹋五谷，认为荒漠种树终究是一场空想，非议与挫折从未动摇徐志民的信念。他深知治沙没有捷径，唯有久久为功，实干坚守。为攻克沙漠造林难题，徐志民摸索出一套贴合本地治沙的治沙技法。他因地制宜，遵循先固沙后种树再育田的思路，带领乡亲们冬季修筑挡沙坝，扎设沙帐固流沙，春季抢伤栽种沙柳、沙蒿、杨树等耐旱固沙植被，层层设防，步步锁沙，一点点遏制沙丘移动。为解决沙漠缺水的致命难题，他带头在荒漠腹地人工开挖多眼水井，打破沙漠造林无水可灌的困境。春旱时节，风沙肆虐，土地干裂，树苗极易干枯死亡。年复一年，徐志民日复一日挑水浇树，往返于水井与林间。沉重的水桶压弯了他的脊背，肩膀磨出层层老茧，布满厚痂，双手被风沙与井水磨砺得粗糙皲裂。他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风雨无阻，守护每一株幼苗，哪怕仅有一丝生机也绝不放弃。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耕耘，终于换来绿意新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徐志民带领治沙队在园子塔拉成功营造18条防风固沙林带，最长林带绵延15里，纵横交错的林网牢牢锁住流动沙丘，在茫茫大漠中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短短数年，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透出勃勃绿意，风沙危害大幅减轻，局部土地慢慢恢复生机。

1959年，凭借敢为人先的治沙壮举，实实在在的绿化成效，徐志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这份至高荣誉，是对他数年荒漠拓荒、矢志治沙的最高肯定，也更加坚定了他终身治沙、绿化家园的初心。上世纪60年代，徐志民正式担任原子塔拉林场厂长，扛起整片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治沙造林的步伐愈发坚定。他持续扩大治理规模，深耕细作，科学治沙，带领群众持续种树、封沙育草、改良土地。短短5年间，他带领团队在20000多亩闲置荒沙地上栽种成活各类树木2700亩，围沙种草、封沙育草1.4万亩，更在干涸沙沟中开垦出良田，培育出水浇耕地，实现小麦稳产高产，彻底改写了原子塔拉无地可耕、颗粒无收的历史。到1964年，原子塔拉的生态面貌实现根本性逆转，累计造林4500多亩，封沙育苗种草1470亩，流动沙丘被全面固定，封沙彻底被遏制，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水草涵养充足。曾经因封沙逃离的乡亲们，看到故土重焕生机，纷纷返乡定居，安家立业。荒芜多年的村落重归烟火气息，真正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人沙和谐的历史性转变。数十年光阴流转，青丝熬成白发，几辈日渐佝偻，徐志民的治沙初心从未褪色。70年代，年过60的他依旧坚守治沙一线，带头种树、寻林护绿，常年奔波在林间沙海，常年超负荷劳作，风吹日晒，饮食简陋，让他落下一身病痛。一次巡查林地时，他因积劳成疾突然晕倒，大口咳血。即便如此，休养过后，他依旧第一时间重返林场，守护这片亲手培育的绿洲。半生治沙，半生守护。晚年的徐志民把所有心血倾注在这片林草之上，爱树如命，护绿如金，成为绿洲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每日徒步寻林，驱赶啃食树木的牲畜，严防人为破坏林木，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每一寸绿色。在他心中，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是耗尽心血换来的生机，是家园重生的希望，容不得丝毫损毁。上世纪80年代，年近80的徐志民早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却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30余年深耕不辍，他亲手栽种、守护的林木累计达6000亩，让茫茫荒漠蜕变为万亩绿洲，为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铭记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治沙功绩，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专门为他立碑撰文，镌刻其毕生治沙壮举，传颂其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盛名之下，
徐志民始终质朴纯粹，初心不改。晚年时，有人觊觎林场，成才林木，想要伐树牟利，甚至有至亲想砍伐树木建房，都被他断然拒绝。旁人不解，劝他治沙几十年，该享清福，留些实惠，他却始终坚守底线，种树不为私利，治沙只为家园。这片绿色是子孙后代的根基，一寸也不能损毁。哪怕遭人非议，被人误解，他始终守得住清贫，护得住绿意，用一生坚守诠释着治沙人的赤诚与担当。徐志民的一生是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一生。他生于风沙，战于风沙，忠于风沙，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作为伊克昭盟第一代治沙拓荒者，他开创了达拉特旗大规模人工固沙造林的先河，探索出适配库布齐沙漠的治沙造林经验，为赫尔多斯荒漠化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为后续桑北防护林建设、全域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黄沙漫天到绿海连绵，从荒无人烟到烟火繁盛，原子塔拉的每一寸绿意都镌刻着徐志民的汗水与坚守。他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对抗千年沙患，浇灌万亩绿洲，以凡人之躯成就生态奇迹，用一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理念，铸就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久久为功、造福后人的治沙精神。岁月无言，草木为证。如今徐志民老人早已辞世，但他亲手栽种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他坚守一生的治沙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他是大漠荒原的直绿人，是守护家园的真英雄，更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这片重生的绿洲，永续的生机，便是对徐志民毕生奉献最好的铭记与告慰。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治沙英雄徐志民，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的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每天百货的途中，不慎丢失了车钥匙。当时支付给了一位叫做简单快乐的司机朋友。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804777-9866。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的下午，亿昌公司爱心的哥吴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

0: 家门钥匙一串，一共是三枚，请施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郎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4: 照开。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清晨的微风掠过了街巷，奔波的人群开始奔赴日常，生活很少有一路顺畅，恰似足球赛场，总有跌宕。猛超十一轮常规赛走过了酷暑与风霜，鄂尔多斯将士踏遍了北疆草场，四轮收官定格第四席位，稳稳敲开了淘汰赛的门窗。此番狭路相逢锡林郭勒，草原劲敌再度登场，绿茵对决藏尽了人生的思量。人生本就像一场漫长的较量，一时的得失不必放在心上，脚踏实地熬过所有的奔忙，终能奔赴下一程曙光。平凡的日子里面贵在坚守和热望，就好像球员们不惧对抗，全力以赴便是最好的模样。车流缓缓，前路明朗，希望我们带着球队的韧劲儿，从容地接住生活当中的所有风浪。新的一周，各位早上好，7:38，这里是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我们要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路上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感谢各位。

0: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2: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约谈。最近呢，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联动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包括携程啊、飞猪啊，还有去哪儿这样的一些主流在线的售票平台，聚焦机票超售乱象，开展专项的自查整改。那么这次跨区域的联合治理啊，直面民航出行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民生痛点，那就是机票超售的问题。有人说，什么叫机票超售啊？机票超售，它的初衷呢，是对冲旅客退票改签和误机造成的座位的空置损耗，最大化的盘活航班的运力，提升航空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法律法规啊，其实并未禁止机票的超售，但是呢，在进行机票超售的过程里面，必须要搞清楚一个边界，那就是行业的效率优化、市场化的运营创新，它绝对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啊，保护消费者的基本的合法权益，这是必须要做到的。行业的惯例更不能成为服务的失范和规则缺位的借口。这个现实当中啊，有一些机票超售的业务呢，早就已经偏离了制度的初衷了，滋生了很多的行业乱象。部分航空公司啊，将自身经营风险单向的转嫁给了旅客，航班满员之后呢，不经沟通协商，直接拒绝持票乘客登机，无视旅客的合法购票权益。同时呢，国内机票超售长期缺乏统一和透明的处置规范，补偿的标准也是特别随意，很混乱，同类的纠纷不同处理的情况屡见不鲜。消费者遭遇到不公，却维权无据、求助无门，不仅频频引发消费的争议，同时呢，也持续的透支着民航服务的公信力。这次三地的消协啊，对这个事儿呢联合整改，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直击行业的机弊，从源头上补齐权益的保障短板。整改明确压实企业的告知义务。要求航空公司和票务平台呢，以显著的方式来公示超售规则和潜在的风险。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它需要怎么做，后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结果，你得提前告知，你得提前把话给说明白，破除信息壁垒，充分保障旅客的购票知情权。这个很重要。同时呢，要求航空公司要严守服务底线，严禁强制拒载，要优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尊重旅客自主选择权，杜绝粗暴转嫁经营风险。另外呢，在权益兜底层面，整改呢也要求要推行多元的处置方案，公开阶梯式的现金补偿标准，让纠纷处置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来终结这个行业无序裁量的空间。出行这个事儿啊，对于眼下的我们的全中国老百姓来说太重要了，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不管是工作、生活呀、旅游啊等等，出行这个无小事，治理呢是没有止境的。规范机票的超售是为了行业发展立规矩和守底线，在效率和公平消费之间要找准平衡点，在市场发展和民生保障之间要锚定价值坐标，让大众航空消费变得更加的规范、更加公平、更加的安心。

0: 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阳光明媚，放松心态，稳驾慢行。那稍后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盛夏时节，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快。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冰箱不是保鲜的保险箱，凉拌菜切开的西瓜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饭菜要充分加热之后再来使用，尽量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出汗多要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清淡饮食，不吃变质食物，守住夏日肠胃健康。
8: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的《他境如花》蒙太志业的群星演唱会啊，将会在我们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的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的演唱会呢，一共是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家喻户晓，非常的熟悉哈。比如说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他的代表作呢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这是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哈。对于林志颖来说，很多人可能啊固有的印象里面哈，还记得他跟郭德纲老师是同岁哈。你说这两个人同岁放在一块儿，你能信吗？哎呀。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位不老的传奇在现场的表现啊。另外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他的左手指月和万物生啊，应该说是非常空灵动听的很好听的歌曲。清泉嗓音胡夏的那些年和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他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和宋钦啊，应该说是故事感十足的歌曲。另外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他的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和力量。另外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他们的野人这样的一些作品呢，爆发力十足，舞台的效果也是燃炸全场。那么这次演唱会福利呢，可以说直接拉满了。只要各位购票成功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以后啊，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的伴手礼。本次的演唱会门票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这个专属福利呢是再次升级了，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想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那么这两天想要购票的朋友啊，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购票了。

新的一周周一的早间，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能够拥有一份不错的心情啊！同时路上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也不要忘记在微信平台上可以随时和大飞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0: 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福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安琪。鄂尔多斯上空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体重200斤一定最用心，有请我大飞哥哥。
1: 哎呀哎呀，好几天没，不是好几天，好几个月没有跟大家聊安琪妹妹了。昨天我们俩还通电话了啊，这个沟通了一下，她特别想来我们鄂尔多斯，我说那你来呗，你来了以后我就走。这个安琪呢是福建交通广播的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此刻她正在抖音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莉莉安琪，莉呢是茉莉花的莉啊，搜一下莉莉安琪，去她的直播间，我们的暖城大军给她带去一份暖意，集体轰炸一波，来吧朋友们。现在都去啊，集体打一波暖城大军前来报道啊，大飞读报的粉丝前来问候，给他打一波，让他感受一下啊。来继续跟大家聊新闻。最近呢，河南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表示说，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的时候，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远的锁定了，持续竟然超过了30个小时，他的车辆当时仅仅保留了基础的行驶能力，甚至无法解锁他的储物箱啊，拿他的个人资料，包括加油证件，这个个人资料证件，包括加油，这些都干不了。然后呢，瞬间就成了什么呢？车呢就等于成了半废品，啊，成了半废品。花费50万购新款的 SUV， 想体验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自驾游，结果刚出境没多久 ，Oh my god， 就遭遇到了远程锁车。你说你异国他乡啊，面临如此的困境，车主的焦虑和无奈可想而知。这个不愉快的服务体验背后啊，其实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深层拷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到对我们权益的保护和尊重？

然后面对这个质疑啊，车企工作人员的解释是什么呢？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问题在于啊，车主在出发之前曾经专门到门店去保养，而且告知店员说，我这马上开车要出境了，要出国。然后呢，当时店员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任何提示，没有收到任何的风险提示。如果说在技术方面，车企

0: 确实做不到提前报备和规避，那么在消费者购车包括后续的保养等环节也应该履行告知义务，
1: 是不是？
0: 而不是说等到车主身处异国然后再临时锁车，将所有的麻烦和成本全部转嫁给了车主，对车辆进行远程锁定，限制它的导航、音乐甚至储物箱的使用。如此重大的权益调整，应该在售前售后等环节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之下，哎，有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操作，是不是？你说人家去出国了，你给锁了，你多欠儿啊，你说。所以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车企境外没有授权的这种说辞和说法，显然它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个事儿之所以引发广泛争议啊，核心它不只是门店服务的疏漏，它更加暴露出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用车权益边界的模糊。就是感觉这个车主全款购车以后，我是不是应该享有这个车的完整的所有权呢？你比如说占有权啊、使用权、这个收益权、处分权等等。车企呢，通过远程的手段，它控制了这个车辆的一些核心的功能，比如说油箱盖啊、储物箱啊、导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已经侵害了车主财产权？这个车我都已经全款买了。完了以后，你竟然还能在后台给我操控我的核心功能，并且是在我出国的情况下。尽管这个车企声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倒卖，但是对于有合法购车手续的车主来说，这无疑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新能源汽车时代，车辆的硬件所有权跟软件系统的控制权出现了分离。车辆交付给消费者之后，车企依旧掌握着车机系统的后台管理权，这也给远程锁车提供了技术便利。这个事儿其实各位你想想很吓人的，你说你全款买了车了，这个车你开走了，人家后台还控制着你，想什么时候锁车可能就锁了。那这个意义上，你说咱买车干什么呢？买就掏了这么多钱买了一辆车，完了以后后台随意被控制。针对远程锁车的行业乱象，前不久啊，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文了，明确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静默远程操控车辆和随意的限制合法的使用功能，是不允许的。应该说这个规定啊，直击痛点，也为车企划定了清晰红线。新能源汽车的智能这两个字，它的含义应该是为车主创造便利，提升他的驾车体验，而不是相反成为困扰他们出行的枷锁。不管怎么说呀，新能源汽车软件系统的后台控制，它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也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消费者买了车，他就是车的主人，而车企不是车主，车企不能在卖了车之后又理所当然的觉得我还能对这辆车保持控制权，这违背了基本的民法原则。就从哪方面说，这个事儿都不正常。各位您怎么看？说一说，聊一聊。

那个感谢大家去莉莉安琪的直播间捧她场啊，这个我都看着，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只不过呢我是把这个声音给拉低了啊。安琪说向大飞哥问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支持哈，这个下次啊争取他来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直播啊。来吧各位，先进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大飞读报。